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功效了，
2: 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6: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5月4号青年节，希望大家保持像青年一样的热情与澎湃哈。我们体育的节奏依然在继续当中，第一时段和大家说了说中超的情况，再次提醒大家，我们5月10号北京国安主场打上海海港的比赛的散票，今天上午10点钟开票，您别忘了时间哈，准备一下，期待您去主场给我们的球队加油。那还有呢，第二时段我们说到了很多 CBA 的话题啊，咱们北汽的对手昨天产生了，还是您非常熟悉的广东队。刚才咱们在聊天室啊，很多朋友都说还是期待看到和广东。

0: 次呢是在小组赛连输两场，可以说现在中国男乒的局势已经非常的紧张了。我觉得从场面上来看呢，相对来说肯定瑞典队比较轻松，因为前面他们保持了一个全胜的记录，所以如果想拿到小组第一，这次只需要在五盘比赛中拿到一盘就可以，所以他们也把自己的主力莫雷加德放到了三号位，即希望这位奥运会亚军选手呢能够赢得比赛的胜利，从而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但没想到的是在前面黎世栋就输球了，这样莫雷加德在赛后其实他也说自己队友赢球以后就让他感觉到更加的一个轻松的状态。这样呢在最终安东卡尔伯格又拿到了第五盘比赛的胜利，从而以3-2战胜了中国队，这也是在世乒赛团体赛的历史中继2000年吉隆坡的世乒赛之后他们又一次战胜了中国队。在赛场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上次战胜中国队的佩尔森在赛场里边出现，赛后呢瑞典球员也都说像这样佩尔森这样的传奇球员呢给自己给同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以很大的激励，让他们知道像瑞典这样相对比较小的国家也有能力拿到世界大赛的奖牌，虽然他们的资源并不像其他有些国家那么多，但他们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承。那么反观中国队呢，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危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两套阵容的情况下分别输给了韩国队和瑞典队，这样呢就让中国队在排兵布阵方面会更加的捉襟见肘。我觉得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以后，出于这种稳定，出于安全的一种考虑呢，可能像王楚钦、林诗栋包括梁俊坤三个人上场的几率将会非常的大，起码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必须要上场的。而林诗栋在这对阵瑞典的比赛中输掉了两盘，我觉得回去必须要好好总结，无论是身体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伤病没有，包括技战术能力有什么改变没有，都需要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必须承担起一个二号位的这么一种责任。总体来说我觉得王楚钦的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的，赛后他也提到了要承担起球队一号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我觉得这也是他本人的一种担当的体现。但应该说好汉难敌四手，如果想在团体比赛中有好的成绩，必须三个人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实力信心。而现在韩国、瑞典先后战胜中国男乒以后，我相信其他对手也都会虎视眈眈，也都会觉得自己很有实力，毕竟在这条线上还有像日本、像法国这样非常强大的球队的存在。所以现在中国男队可以说是到了这种背水一战的地步，必须要放手一搏，必须要完全的卸掉以往的这些光环，从以一个挑战者，真正的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来进行世乒赛后面的较量。
1: 汤尤杯在今天凌晨呢，汤杯啊结束了团体赛的决赛争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成功卫冕。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李维发来的报道。
2: 面对法国队，国羽男队并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凭借石宇奇、翁宏阳、何继廷、任翔宇的胜利，3-1拿下了胜利，队史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要兼单打和双打，所以本场比赛先进行3场单打，然后进行2场双打，中国队的一双梁伟铿王场最后出场。一单对决，石宇奇面对小波波夫，开场0-6落后，随后他及时调整，21-16先胜一局。第二局对手虽然扳平了比分，但决胜局石宇奇再次上演了逆转的好戏，21-17取胜，为中队拿下了第一分。
3: 没有压力，一个信任自己也相信队友，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身体一些小问题，包括其实对手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在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就是尽全力了吧，然后还是一单这个位置去守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确实不一样的。
2: 二单的比赛中，面对拉尼尔，李诗峰状态不太理想，13-21、10-21连输2局，双方大比分1-1战平。关键的三单较量，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 首局温宏扬在16-9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6-1的小高潮，

0: 22-20险胜。第二局对手把比分扳平，决胜局两人交替领先，一路战到了18平，温鸿阳21-19拿下了胜利，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温鸿阳赛后表示，
1: 信心吧，还有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松着气，不要退缩，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自己还从心理上压力的情况下，自己怎么去坚持，怎么去扛吧。
0: 单打的两场胜利也几乎让法国队很难再有机会赢下比赛。何济婷、任翔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仅仅52位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稳扎稳打，21-13、21-16胜出，最终中国队收获了汤姆斯杯的冠军。
2: 汤尤杯嘛，那说完汤杯说尤杯啊，那在尤伯杯的比赛当中呢，咱们是稍微的这个差了点啊，那我们的女团呢是遗憾的负于韩国啊，
3: 咱们只拿了女双这一分，
2: 对，
3: 非常可惜的是陈雨菲这分没拿下来，就像大伙说的，如果她这分拿下来，咱们大概率就夺冠了。
2: 没错啊，我们也是来听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0: 这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相遇，中国队之前获得过16次冠军，韩国队获得过2次。首场比赛，两队的女单主将王芷怡和安喜莹展开较量。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王芷怡没有给安喜莹制造太多的麻烦，以10-21、13-21告负，韩国队先下一城。第二场女双比赛，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对阵郑娜银、李少熙。首局比赛，胜谭组合21-15拿下。第二局，中国组合再接再厉，21-12取胜，为中国队扳平了大比分。对于对手的临时变阵，胜谭组合表示还是可以积极应对。
4: 首先制定的战术已经大概差不多了，就是不要去因为别人变了阵容我们自己乱了阵脚，上场就是以我们为主。
5: 我们做好了落后上场的准备，我们只专注于自己能够为团队拼下这一分就够了。
4: 整体还是多拍耐心，不要去着急于出手，然后去耐心去与他们周旋。
0: 第三场，陈雨菲和金佳恩展开女单对决，陈雨菲首局19-21告负。第二局金佳恩保持了不错的状态，陈雨菲以15-21再丢一局，这样韩国队2-1领先。第四局女双比赛，在贾一凡、张淑娴和白荷娜、金慧珍之间展开，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中国组合21-16赢下了首局。但在第二局比赛中，贾一凡和张淑娴被对手打乱了节奏，以10-21告负。第三局中国组合虽然连续挽救了多个赛点，但还是以13-21再丢一局。贾一凡说，
6: 我觉得我们也是这个背水一战了，对，就是毕竟也是决赛了，也没有退路了，而且毕竟我们上去的时候也是这个大比分是落后的状况，然后我觉得首先我们上场之前信心还是充满信心的，今天输了球，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在场上可以去改变，然后在未来训练可以去突破的地方。
0: 这样韩国队就以大比分3-1尤伯杯的冠军。
2: 再来关注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啊，这是在咱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昨天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紧张激烈，陈佳力压对手陈逸文，蝉联了这一项目的冠军，陈逸文收获亚军。具体情况来听记者徐真发来的报道。
7: 在女子3米跳板预赛中，奥运冠军陈逸文和队友陈佳都顺利赢得了1-1对决，携手晋级半决赛。组第一，陈佳排名另一小组的第二名，两人双双闯入决赛。另两位晋级决赛的运动员是澳大利亚选手尼基和克洛伊。根据规则，四人要重新完成5轮动作。前三轮陈佳一直位列榜首，陈逸文紧随其后，在 107B 的动作中获得了 79.05 分，以 0.15 分的微弱优势反超陈佳升至第一位。最后一轮，两人均选择了难度系数 3.0 的 5152B。陈佳得到了78.00分，陈逸文获得了76.50分。陈佳再度完成反超，以总成绩374.40分夺得冠军。陈逸文以1.35分之差屈居亚军，澳大利亚选手尼基收获季军。对于陈佳而言，夺冠的结果虽然圆满，但是在半决赛中他也出现了失误，自己也尽快进行了调整。
8: 其实中间有个小插曲吧，因为他到那个看台旁边要去宣布谁淘汰了嘛，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点分散精神了嘛，然后半决赛两跳都会有一点失误吧，然后再到决赛然后再调整回来。
7: 决赛中陈佳和陈逸文的对决

0: 堪称激烈，直到最后一跳才以微小分差分出胜负。对于逆转再逆转的局面，陈佳坦言，比赛中关注不到细微的分差变化，能做的就是尽量做好自己，
1: 让自己注意力集中吧，然后放在每一跳上面，不要去想过多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把自己能做到最好的东西做出来吧。
0: 陈艺文连续第二年在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板的比赛中获得银牌，这位奥运冠军坦言，希望自己能再上一届奥运会，为中国队再夺金牌。
1: 还是希望自己能再往上爬一点点吧，虽然确实感觉没有以前，确实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坚定了，在很多方面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敢去拼了，但是内心深处肯定还是希望自己能再上一届奥运会，或者说能再为中国队拿一块或者两块金牌这样，所以还是就是每天就是处于一个有点比较挣扎的一个心态在往前走吧，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往后。
0: 六个裁判打出了满分10分。不过第四跳307C 练俊杰出现了失误，仅得到了49.30分，排名跌至第三位。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凭借高难度的动作升至首位，白玉明紧随其后。第五跳白玉明高质量地完成了 207B， 三位裁判打出了10分，这一跳得到104.40分的白玉明反超巴尔德斯升至第一位。最后一跳巴尔德斯完成了全场最高难度，难度系数为 4.1 的 109B，他得到了106.60分，总分538.15分。最后出场的白玉明顶住压力，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高质量完成了难度系数 3.7 的 109C， 101.75分，也为他守住了这枚金牌。白玉明以总分542.95分夺得冠军，巴尔德斯获得亚军。值得一提的是，练俊杰的最后一跳 109C 收获了现场裁判的5个10分，这一跳他得到了111.00的高分，总分506.80分，获得季军。赛后白玉明坦言，这枚金牌是起点，自己会越来越强大。
2: 是个起点吧，可能往后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就回去巩固自己的动作，让自己的动作更细更好看一点。
0: 练俊杰称自己还在逐渐找回自信，会搭档杨昊冲击亚运会资格。
3: 去年的年底才选队，然后到今年的年头又开始两个世界杯，然后确实整个人也有点疲劳，不仅是身体疲劳，精神也有点疲劳，所以自己还在慢慢调整中嘛。亚运会的话，首先还是跟浩哥打双人嘛，然后在选拔上有所冲击，然后就是单人的话自己还是加油吧。
0: 去年一直在养伤的练俊杰以观众的身份来到水立方观看了世界杯总决赛，今年回归赛场，练俊杰也很感慨。
4: 首先伤病情况，经过我们队的康复教练，然后体能教练，还有各方面的医生，然后也是恢复的非常的好，然后也是超乎自己的预期吧，因为确实也是在肩椎的上面，自己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在体能或者心理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都会有，也是受伤以来。
5: 决赛啊，今天凌晨结束的第二阶段当中呢，吴一泽是10-7领先着墨菲，那双方的第三阶段将于更晚一些的时间啊，北京时间的20点来进行。那再来关注一下。

0: 社会高度认可的优秀典范，体坛精英展风采，青春力量续华章，这些体育人引领时代风潮。今天播出第四集，苏翊鸣单板滑雪赛场，书写中国体育的青春篇章。
1: 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
2: 在22岁生日的这一天，苏翊鸣用完美的表现给自己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米兰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金牌。这枚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期盼已久的首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决赛中的三轮滑行，苏翊鸣没有失误。这枚金牌含金量极高，苏翊鸣以无懈可击的表现为中国单板滑雪再次取得突破。四年来高低起伏的情绪在这一刻有了宣泄的出口。
3: 完全失控的那一刻是国歌奏响，然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我也对得起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给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嘛。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够重新站在这个赛场上，时隔四年，这四年我不知道自己经历了多少事情，多少几乎能要让我几乎崩溃的时刻，自己又是从这个低谷站起来，直到今天回到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面，我都几乎忘了四年前拿到金牌是什么感觉。所以我想和自己说，也感谢你一路以来的坚持，感谢你为你自己梦想道路上付出的一切，感谢你在那个最低谷大家所有人不相信你的时候还能够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

0: 贵。
1: 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这一份答卷也是对得起自己。我觉得今天不管什么样的成绩，这三趟然后我用我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个训练中，我最对得起的人就是我自己吧。
0: 苏翊鸣的故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天才叙事，而是热爱单板滑雪的少年用十年如一日的汗水写下的青春答卷。2025年经历低谷的苏翊鸣终于迎来了触底后的反弹。12月6号，在2025到2026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北京站决赛中，苏翊鸣以总分 181.00 分摘得男子项目冠军。这是苏翊鸣继崇礼云顶站夺冠后连续第二站世界杯分站赛登顶。这一次夺冠距离他上次在雪飞天获得世界杯冠军已经过去了两年。上个赛季苏翊鸣受到伤病困扰，成绩并不理想。
1: 今天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认可吧。一年前我在这里决赛获得了最后一名，在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就告诉自己，等明天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倒数第一去转过来，重新回到这个领奖台的最高处。今天也是很开心终于做到了。
0: 在对苏翊鸣意义非凡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他收获了北京冬奥会冠军，如今又在历经低谷后重返巅峰。对于苏翊鸣来说，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冠军。

0: 国冰雪运动崛起的缩影。他的故事让更多人相信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正如他一直所说，努力永远不会骗人。
1: 好的，那今天的寻音畅想呢，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互动参与点赞啊，更多的精彩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下次再会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1: 再见。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门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犬种——咏春。咏春犬呢，它不像热门运动追求高强度的消耗，而是注重身心调和，尤其适合普通人通过练习来改善体质，提升反应力。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王梦阳，他同时还是成功赋线上事业的负责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让他和我们聊聊传统武术如何从爱好变成事业，以及在现代生活当中咏春的独特价值。那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2: 梦阳是运动达人，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那无论是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教导呢？
3: 是的，是一位师傅，我的师傅叫张建成。他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这位师傅，他是咏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叶问的第二代传人。管理有各种各样的兵器可以练，比如说最近他们在练长枪，就是那种比红缨枪还要长的那种枪，还有苗刀，还有其他的一些器械兵器，这些呢我的师傅他都有在教，他是一个武学奇才了。对，武学大咖，所以我们都有在跟，每个人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师姐她喜欢苗刀，她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呢他喜欢长枪，他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练咏春，还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2: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犬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3: 师傅是这样子，他本身他也是运动员出身，他是三大运动员出身，然后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以前在就是体工大队去训练，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传统就是世家这种这种我要怎样怎样的一名传统的师傅，他也自己从小就进行了一些心肺性的训练、力量性的训练、爆发体能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些理念都是非常认可的。他也在少林寺小时候练过，后来呢因为喜欢嘛，他就去了香港去练的咏春，再后来他也练了其他的一些犬种呀，也去拜师去练了像苗刀呀这样的这些兵器，所以说他自己就是一种本身很混搭的方式，他也有这种文化底蕴嘛，因为他喜欢这些对于典故呀、历史呀，包括他所谓的一些文化上的传承呀，他都有自己的个人理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不仅是分享的是技术呀，还有理念，然后我们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师兄师姐呢，他会喜欢跟师傅去聊这些谁家谁派呀，太极呀，或者别的咏春门派或这样子的理念。我喜欢跟师傅聊的是他跟西方运动科学，比如说 NASA 美国的这些体能的认证呀，他这些功能性训练的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聊不一样的东西。师傅还是非常包容的，我也会很推荐这名师傅。
2: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

0: 做健身教练这类的职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收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咏春的传播中呢？我觉得这一份坚持当中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做健身教练的话，我的确能来钱更快，而且我的确是有一些教练资质的，我有3、4张、4、5张教练证，但是他会把我耗死。教练呢，你要不停的去说，不停的去吃饭，然后一天呢，你得上7、8节课。我自己的气血就不足，我本身身体素质不好，还是爱生病、爱感冒那种，一开始是这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去做教练的。我做英语老师一样的，我一天要是上2节课，我都比如说2、3节课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缓到这个气上不来或者耳鸣这种状态。而咏春呢，他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我身体变好了，这种感受，然后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都饱满了这种感受。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气血饱满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太珍贵了。所以他对我有益处，而且我认为他教课他不是很耗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而且我想给大家传播，和我师傅一样去把这个事情去推广，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理想去说我们中华文化要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5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傅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就是说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0: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1: 因为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他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他去练。练的时候他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他。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他对东西提不起兴趣，他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是说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锻炼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会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

0: 那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儿，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去看什么都 OK 的。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有这种感觉。
1: 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0: 是 的，
1: 当然现在肯定还是稍微要注重一下。
0: 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城市，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就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以外，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导致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是在这里，我就认为我的孩子应该是从小去多锻炼一下身体，有这么一个好身体，以后干什么都好，是吧？也少生病，少花钱，少吃药，少受罪，然后练了体育，他能够社交，他对大脑也有很大的益处嘛。因为体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筋骨，而是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力、意识，还有你的大脑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会推崇他们多练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1: 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夫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

0: 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啊，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健康的体姿体态的保持，可以去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们说到了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肩部损伤的相关问题，所以有必要也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肩部比较常见的一些损伤都有哪些。
1: 对，好了，肩部常见的一些损伤有这么几种啊，最常见的就是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就本来可能肩膀还不痛，结果呢进了健身房之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0: 不舒服了。
1: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0: 哦，
1: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如果明白的话，我在这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有效避免，但有些运动项目是不一定能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是最常见这种情况，
0: 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1: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叫肩周炎，
0: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嘛。
1: 对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0: 对， 对，人到中年，
1: 对，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出现。
0: 对，
1: 肩周炎，这以后我们也会详细说一下啊。当然很多人就会把什么肩部肌腱炎什么肩周炎就搞混，其实两个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肩周炎是另外一种情况。OK，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肩关节失稳或者是脱位的，常见脱臼是严重了，脱臼算严重了，失稳算是初期，脱位呢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0: 哦，是这样子来判定的。
1: 对对，算严重程度，脱臼是直接掉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掉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是位置改变，对吧？所以就是算是轻度，
0: 一二三，
1: 对，一二三，对，这种级别吧，级别。今天我们会主要讲这么几种。
0: 对，
1: okay，
0: 也都是挺常见的。
1: 对，非常非常常见。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比如像肩周炎，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去做。
0: 对啊，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啊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肩部肌腱炎，毕竟刚才常教练提到了一句，说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去锻炼之后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1: 对，
0: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1: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左右，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0: 啊，自然下垂，
1: 自然下垂。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向外侧打开。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会在下端就会痛，有些朋友可能会在上端痛，就不一样，不一定啊。
0: 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1: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了，慢慢打开。如果有出现痛的话，会出现刺痛，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0: 某一个位置
1: 过了之后就不痛，就不痛了，就在网上没事
0: 啊，
1: 就没事了。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你在这个角度再用力往上抬，你会觉得卡住。如果已经有炎症或严重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但不是麻哈，就瞬间就没力了。
0: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肩部肌腱炎的这种
1: 检测、
0: 嗯、
1: 还有一种检测呢，第三种检测就是手臂打开，然后是屈肘的，刚刚是肘关节伸直哈，屈肘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应该是这个小臂往前指，然后呢开始有点像那个招财猫，对，招财猫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肘关节是指向外端，然后上下坐外旋内旋啊，就摆的这种旋转的动作啊，你也会出现酸的，也会出现酸，也是某个阶段，就有点像那个招财猫，
0: 对
1: 啊，招财猫做那个动作。
0: 但你一定记住，你肩关节是要打开的，
1: 要打开。
0: 哎，它有点缩着，
1: 它是往回缩的，
0: 胳膊那么做，
1: 对对，缩着胳膊，
0: 打开
1: 就是夸张版的，
0: 对
1: ，plus 版招财猫，对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靠下或者越靠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酸。这是辨别的方法。
0: 我们都是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都代表我们可能有肩部肌腱炎的问题。
1: 肩部肌腱炎或者是有些朋友还有，如果是你没有这样检测或者没有听明白怎么检测啊，那经常健身的朋友你可能会做过卧推，对吧？卧推一听就推那杠铃嘛，你在推特别是上斜板的卧推，就那个板是往上斜的那种，你推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原来出现过这种，就是推到某一瞬间，然后手瞬间就乏力的，就痛，肩膀突然间就痛，瞬间乏力，很多时候就肩部肌腱炎。 造成的。
0: 哦，这都是肩部肌腱炎的表现。
1: 对，就你去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还有一种怎么样，你现在，哎，我现在特别痛，反正我做那个动作就会痛，或者是在健身房做那个肩上推举的那种动作就会痛，结果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哎，我今天特别痛，我以后这个肩练得少一点吧，结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练，结果在做的时候，在做还刚刚那种检测动作就不痛，就没了。
0: 嗯，
1: 等你再做回去，我又去练肩上推啊，然后我又去做上斜板卧推啊，反正做一些其他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就反正反反复复
0: 又来了，
1: 又来了，这种很多是肩部肌炎。
0: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1: 其实很多大部分啊，跟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的体态有问题。
0: 那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1: 对，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刚刚孟莹也说的挺好，就是伏案工作嘛，就是对吧，长时间伏案工作，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0: 对，
1: 就含胸哈，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小很多。
0: 对，
1: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挺胸，然后你现在做，和你含胸在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是卡，是卡住。其实我们说卡住呢，很多时候就骨头和骨头挤住了，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说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骨头和我们大臂头这部分有两个凸起的，那两个凸起中间正好是由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是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到那两个骨头不会直接碰撞，是把那个两个肌腱夹在中间，
0: 对，
1: 去碰，
0: 对，
1: 所以你像那两个肌腱是有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一种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0: 对。

0: 啊，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1: 对
0: 您进行一些指导，
1: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0: 对
1: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0: 对
1: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0: 嗯，
1: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
0: 感受
1: 没那么强烈。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那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0: 对
1: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0: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

0: 对，
1: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
0: 嗯，
1: 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互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
0: 嗯，
1: 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
0: 哦，
1: 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上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0: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1: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啊、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啊、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
0: 嗯，
1: 一个一个小凸起。
0: 嗯，
1: 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0: 嗯，
1: 这不是两个点吗、
0: 嗯、
1: 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
0: 嗯、
1: 这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
0: 嗯、
1: 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
0: 中间
1: 再中间点，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
0: 哦，
1: 天宗穴那个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嗯，
1: 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0: 有非常好的
1: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啊，可能有点难找啊，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二分之一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
0: 嗯，
1: 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
0: 对，
1: 好了，然后呢刚刚的二分之一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
0: 嗯，哦，
1: 会特别酸的。
0: 刚才长教练帮我还轻轻的按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1: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然后手臂也会酸。
0: 对，
1: 好了，这是找点这个方法。
0: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找
1: ，
0: 不太好，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办哈、如果家里有泡沫轴的朋友们、就可以自我做。怎么做呢？侧卧之后呢，把那个泡沫轴啊放到你的腋窝下面，然后呢身体是慢慢有一点点往后倒，就不是纯侧的，是有点往后倒，所以那个下面的脚可以这样交叉开，这样支撑好、然后呢手臂向上打开，就不是往前或者往一边，
0: 对，
1: 反正就有点是打开之后，我们整个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你应该就会有感觉，就很多人在这种体态下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脖子不舒服哈、就是。

0: 这样支撑起来，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然后呢就做轻微的，反正腿就是蹬一下蹬一下，然后就是做轻微的滚动，然后也可以做身体的前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然后再往后倒一点点，再往前，再往后倒一点。
1: 就是刚才你说那种大面积的在按压这个，
0: 对，这个也会能找到那个穴位，当然它不是点了，它是大面积的。那这个是自我也会做，平常因为自己找就不可能找到，对，所以肩关节有损伤的，这肩周炎啊，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哦，
0: 你做的时候是酸的，那个它是酸痛，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不是刺痛，
1: 要分得清楚啊。
0: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1: 对，
0: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1: 对对对，
0: 但是还
1: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0: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说你去那些
1: 按摩
0: 的，你特别腰啊那些，
1: 对
0: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1: 对，
0: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更舒服，就是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1: 对，
0: 可以做这个，
1: 就是传教练说的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0: 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1: 对，
0: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1: 大家也能
0: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1: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
1: 未必能
0: 这个四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啊，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1: 那就已经变了吗？
0: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0: 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放松、
1: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0: 节气
1: 啊
0: 就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1: 对，
0: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我们再来说一说肩周炎啊，
1: 肩周炎，
0: 对，五十肩，
1: 对，挺多的。肩周炎这个基本上它会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初期就开始出现疼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关节开始有点锁死的感觉，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经历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左右，你会发现肩关节的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0: 大幅受限，
1: 大幅度受限，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肩嘛，就冻住了、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去动的话，而且你会觉得肩膀里面有那种粘滞感，
0: 嗯，
1: 就是
0: 粘连住、
1: 粘连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是半年多，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一年，
0: 更长，
1: 对，更长。然后慢慢后面都恢复去，恢复期的话，就是你的那种活动幅度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原来好，
0: 嗯。
1: 恢复期，这个周期基本上平均来看是一年到一年半，
0: 对，
1: 而且会复发，
0: 哦，
1: 这个会复发的，这个就你可能今年哎出现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0: 哦，
1: 是这种，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学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如果这个人经常出现刚刚所谓提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嗯，
1: 如果他经常出现肩部肌腱炎的话，他出现肩周炎的概率会高，就是他可能会诱发的，
0: 对，
1: 这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现在算是统计吧，我们发现这个肩周炎都是基本上是在50岁左右，
0: 对，
1: 50岁左右基本上会到一个、人的第二个一个阶段，就更年期。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人体激素的这个变化，
0: 嗯，
1: 现在很多就怀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到这个阶段，激素的改变，
0: 嗯，
1: 造成这些关节囊啊，发炎啊，或者是等里面的一些病变，这种情况，女生要比男生要多，能多30%，
0: 啊、
1: 能多30%，因为，女生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它那个激素的变化
0: 分泌，对对，
1: 会更加明显，更明显，所以很多时候就发现是可能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
0: 但是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常教练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可以说怎么能让大家避免，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得了肩周炎，我们
1: 应该怎么做？
0: 千万要记住，就是。一定不能说我不能动了，那我好我就不动了，
1: 对，
0: 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1: 很多朋友们就得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因为他一动确实会痛啊，
0: 对，
1: 会特别痛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训练里面，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也跟那些教练说，我说所有训练比如拉伸啊训练啊，千万不能让客人有那种疼痛感啊，或者有的时候一些教练给那个客人拉伸，把那客人拉伸的呲牙咧嘴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就不能有疼痛，舒服为主，舒适，那当然有些强度该上还得上啊，但是肩周炎训练里面是在所有训练里面唯独是允许有疼痛的，不一样，真的会痛，痛也得做，但是只要这种痛你是能自我承受就可以做，你越不做你以后的关节活动会越来越小，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已经让你大幅受限了，你再不做，
1: 对，
0: 那不就彻底受限了吗？再加上刚才我们又说里头有粘连，
1: 对，
0: 那彻底粘上了，
1: 对对对对，真的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会发现，真的有些，你知道有些人得了肩周炎之后，他没有就是正确的这种训练嘛，
0: 嗯、
1: 没有正确训练就是痛，很多时候我们哎痛你别做了，这个都不敢动，或者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损伤等等这些。你知道有那个有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客人就是这样的，他一脱衣服他就有肩周炎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一块肌肉是没了的，
0: 天哪，
1: 对，就是
0: 到退化了的地步啊，
1: 就我们外侧肩膀看的话应该是那种鼓起来的，
0: 嗯哼，
1: 对吧，就是应该圆润型的往下走嘛， 对吧，一脱衣服就感觉那个锁骨过来之后就直接垂直往下、垂直往下，就感觉那个人是没肩膀了，
0: 哦，就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1: 明显那另外一侧没问题，
0: 对对，
1: 就是因为他那些肌肉严重退化，因为你不动嘛，
0: 对对，
1: 就像你腿骨折了，我躺在床上躺一个月，
0: 特别明显的，
1: 对，特别明显，就
0: 对
1: 对对，你这种就很严重了，
0: 嗯，
1: 肩好了之后，你再让他活动还动不了，因为肌肉萎缩了，
0: 心理再加上他心理上好像一直也会有这样的，
1: 对
0: 啊，一个顾忌，
1: 对，
0: 嗯，
1: 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性训练，
0: 嗯，
1: 就你痛做。
0: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1: 对
0: 还没有说像 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态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1: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0: 对，
1: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0: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1: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0: 你的那个手，
1: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摆
0: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或者哑铃，
1: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0: 对，
1: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0: 哦，
1: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0: 摆，
1: 很自然去摆，
0: 对
1: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0: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1: 对，
0: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1: 对，
0: 就记住是摆，
1: 对，
0: 摆动。
1: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0: 嗯，
1: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

0: 减小，
1: 哦，
0: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1: 嗯，
0: 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
0: 每天都要做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
1: 是
0: 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很有好处的
1: 、
0: 哦，很有好处的，所以算是一种热身吧。嗯，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

0: 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对于肩部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刚才我们提到了肩周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介绍。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教练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1: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0: 对，
1: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0: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1: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0: 你的那个手，
1: 对，支撑住。 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0: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或者哑铃，
1: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0: 对，
1: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0: 哦，
1: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0: 对
1: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0: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1: 对，
0: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1: 对，
0: 就记住是摆，
1: 对，
0: 摆动。
1: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会减小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每天都要做。
0: 哦，每天都要做
1: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这个动作多做是
0: 很
1: 有好处的，很有好处的，所以算是一种热身吧。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手臂往下打开打不开，
0: 对，
1: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不开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一米长左右，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哈、拿着那根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做钟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0: 对，有点像是带着他，
1: 对，带着他做，所以他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他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去被动的去冲击他那个幅度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斜的前后都可以做，反正各个角度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就站姿，
0: 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他能够尽量的，哪怕就是再多打开一毫米也好，就是再多打开，
1: 对，还是刚刚我说那句话，疼没问题，肩周炎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允许有痛的，但是这种痛只要你能忍受。

0: 中很多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1: 对，你可能最简单的，你穿衣服都穿不上，你手打不开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穿衣服都是梳头发都没法梳，手抬不起来。
0: 对对，
1: 特别惨。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通俗一点讲，就蚂蚁上树。蚂蚁上树，就比如你的墙壁是一棵树的话，你的手指五个手指就是蚂蚁。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到墙上，就是有肩周炎那一侧的手臂放到墙上支撑好。
0: 哎，
1: 然后呢，你现在手指蚂蚁吗？往上爬，
0: 一点一点的
1: 往上爬，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上做前倾的弹震，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
0: 再继续
1: 往前压，
0: 好，
1: 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0: 对，
1: 是间接性的。
0: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肩周炎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1: 对，对，
0: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1: 对对，前侧的，两边的。
0: 侧面的
1: 都
0: 是可以的，
1: 要做。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做，不是做这个动作，是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拿那个浴巾，浴巾，你自己尽量的去擦背部的那些水。
0: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学过啊，洗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擦一擦厚厚。
1: 有肩周炎的人做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原来要求我们的那些客人，他如果有肩周炎回去洗澡。这个背上的这个水别让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帮你去擦，
0: 或者别说想着拿浴巾一裹就可以了，
1: 对，
0: 一定要这样冻着，
1: 对，冻着，就跟就是背后那个搓澡似的那种，
0: 对
1: 对对 对, 对，一定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那一侧去做幅度，这种幅度。为什么我说洗澡之后必须要做？因为洗完澡之后要洗热水澡，
0: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1: 热敷
0: 了，
1: 热敷，因为洗热水澡就是热敷，热敷之后你肩膀的这个血液循环会加快，加快之后再去做那动作，你觉得会容易，你觉得会容易。在这种情况，热敷完之后它又可以打开，你的疼痛感又可以降低，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不尝试关节活动幅度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是提升它关节活动幅度最好的阶段。
0: 然后这些动作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你想起来哪个做哪个，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先开始的那个，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滑液的动作，最好是每天都做。
1: 每天都做，还有就是你每天都得洗澡吧，对吧？你每天都得洗澡，特别是夏天了啊，每天都得洗澡。
0: 对，
1: 洗完澡洗完澡就做，所以这两个动作是每天都可以做，每天都可以。蚂蚁上树呢，就是做完蚂蚁上树那个动作，因为说白了它的幅度可能不大，它的强度也大，包括那个棍，我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那个叫棍操啊，就像做操一样。
0: 对，
1: 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

0: 做呢？
1: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家来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不必要说我非得啊去健身房找老师找教练我才能做的。
0: 对，
1: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有一些动作我们是最好要坚持下来每天都做的，
0: 因为肩周炎本身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1: 对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肩周炎是一个很有效的，
0: 非常非常有效。
1: 对，甚至我觉得可以叫说，因为刚才也说了，肩周炎以后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0: 对，
1: 有可能都会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0: 是因为你增加它那些血液循环，这些都会降低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长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那失稳和脱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您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是
0: 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这
1: 样？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或者是他平常做一些训练，比如说有一些投掷的动作，比如说那些垒球。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球群比较有力，但是中间的稳定，还记得刚刚提到一个叫冈上肌嘛，它算其中一个深层的，它还冈上还有冈下，这些肌肉它平常练的少，练的少之后，这些肌肉是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哈，如果能够在肩关节上的话，其实跟这些肌肉它的发的那个力有关系，它要拽着它别往下走，你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它拽不住它，结果呢那个肱骨就到处跑。还有就是你平常做过度拉伸，然后周围的那些韧带
0: 太松
1: 了，导致这种是最常见的。这些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先做放松。那很多朋友们就说，哎，他都失稳了为什么先做放松呢？就是因为他失稳之后他会用很多其他肌肉代偿，比如说我现在肩膀痛，我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所以很多肩关节失稳的人还有怎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0: 对，
1: 他也要做这些。因为他长时间失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那接下来在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哈，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0: 对，
1: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
0: 对，
1: 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1公斤、2公斤足够，以耐力为主。
0: 对，
1: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0: 对，
1: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0: 对，
1: 耐力为主，
0: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1: 对，耐力为主，主要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增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0: 拉的，
1: 往里面拉
0: 的，
1: 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0: 对，
1: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0: 对，
1: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0: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
1: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们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 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0: 对对对、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向上，
0: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
3: 啊、
0: 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
0: 嗯、
3: 啊，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
0: 嗯，
3: 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
0: 嗯
3: 啊，这是一个小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动作，哎，好像看上去很
0: 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有些小学问在里面。
0: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肩外旋的动作，让小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向前的时候两个肘要能碰到一起，你看一下自己两个肘能不能夹在一起，夹在一起的时候肘不能低，肘和肩是平的，
0: 依然还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
3: 对，向后呢尽可能打开，打开的时候你要感觉前面的胸有非常强烈的拉伸，后面感觉好像有两个骨头夹在一起了，
0: 就是想让自己后面那两个肩胛骨紧贴在一起啊、
3: 哎、贴在一起，就是感觉真的能靠紧，就不能再往后了，就是这样、
0: 嗯、
3: 所以就是这个动态的这个动作要做2分钟。
0: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向前啊夹起来的动作可能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还都是比较难做的。
3: 对，
0: 或者可能是抖，或者可能高度就已经变了。
3: 嗯，因为这个向前这个动作确实如果你没做过你会发现好难，
0: 会
3: 好难夹夹夹，你就感觉好像不知道哪里绷着，然后让你怎么也夹不住，
0: 嗯，
3: 就要多做，因为可能你的菱形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0: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3: 对， 对，就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
0: 嗯、
3: 除非您之前有练习，或者您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0: 嗯，
3: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0: 激活，
3: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0: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3: 因为很多人做的时候就
0: 耸肩了，
3: 耸肩了，或者这个肘就掉了啊，所以有个镜子会很好的。
0: 对，这样的话、嗯、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就是我正确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才其实李教练跟我说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提醒自己不要耸肩，但是因为没有这种我能够看到的一个直观的啊这个感觉、嗯、所以呢又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做的对不对。当然还好我旁边有李教练盯着我，他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耸肩。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如果我自己在家去做的话最好找一面镜子。
3: 对、
0: 嗯、
3: 很好。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凳子，我们如果凳子是一个方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

0: 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
1: 嗯，
0: 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
1: 倾斜，
0: 对，
1: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0: 先是身体，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1: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0: 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试了啊。
1: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0: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
1: 嗯、
0: 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
1: 嗯、
0: 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感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对，
0: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1: 摔倒了，
0: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嗯、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0: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12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嗯、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1: 差不多1点左右吧。
0: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1点或11点的这个方向了、
1: 哦、
0: 啊。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1: 直到2点左右了啊。
0: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1: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0: 对，
1: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0: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整体的都在拉。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体拉动作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李教练啊，我拉伸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现在做还行啊，但是我发现我的整个脖子前后的肌肉啊有一些紧张，因为我发现我的脖子不是很稳。
1: 嗯，
0: 就是我颈椎可能就是我的颈椎之前有点问题，我能做这个拉伸吗？注意，如果您颈椎之前有严重的问题的话，做这个拉伸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动作才能再做这个动作。
1: 嗯，
0: 明白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照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们先说你先坐直了，做第一个动作、
1: 嗯、
0: 那就是第一个做得特别直，坐高，坐高以后把您的手呢扶到后脑勺的最高端，双手，
1: 嗯，
0: 然后让你的下巴靠近你的锁骨的位置，双手轻轻地往下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头这个叫枕骨啊后面，枕骨靠下一点的这个位置要有强烈的拉伸感就对了、
1: 嗯，
0: 这个叫拉伸枕下肌群。
1: 嗯，
0: 所以这个动作是双手放到后脑勺的上端，让锁骨靠近下巴靠近锁骨的位置去拉伸、
1: 嗯、
0: 如果您感觉脖子后侧高位的位置啊就偏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有肌肉的拉伸感就对了。但很容易做错的就是如果你弯腰驼背的话，这样去做就不是肌肉拉伸了，那就是颈椎压力会大了。
1: 嗯，像刚才我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后面的这个拉伸感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是什么原因呢？
0: 第一，我们还是担心动作有没有做标准。
1: 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动作细节，先要坐直，
1: 嗯，
0: 头不要往前探，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
1: 嗯，
0: 然后再给一点点的力，
1: 嗯，
0: 这个才会有。所以这个手是扶在这个我们说后脑勺比较高几乎头顶往后一点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先坐直了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力，
1: 嗯，
0: 才能感觉到这个枕骨靠下的这个部分会有拉伸的感觉、嗯、
1: 有。
0: 对，梦莹刚才一开始哎呦好像不明显，然后我帮梦莹简单的做了两个调整。第一个就是让它坐高以后整体把下巴往回收再低头，这样才能找到那个拉伸的感觉。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不做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做一下之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双手合十，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然后呢合十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推。
1: 嗯，
0: 注意不要往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对，就感觉脖子的这一片的这个皮肤好像都被撑开了。
0: 对，很重要，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感，
1: 都被有这种拉扯感。
0: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你连续做几次，每次都在动作的末端、末端，然后停15到30秒。
1: 嗯，
0: 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做两侧的动作的时候才会好点，减少一些压力。
1: 嗯， 嗯
0: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到。
1: 嗯，
0: 所以不是说我只是低头去压那不行，是先收下巴，脖子拉长，头感觉先整体向后，再做低头的动作。啊，你听到我的嗓子都变声了，证明你才做对了。
1: 嗯，压得够了啊。
0: 对，第二就是向上，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如果有镜子你是看不到的啊，如果前面有人你会看到，可能你向上向上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下巴从前面看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耳朵，
1: 就是要给对面的人只能让他看到你的下巴或者说你前面的这片脖子。
0: 对，
1: 嗯，
0: 就是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就是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
1: 对，
0: 代表呢你的这个幅度怎么样？非常好，
1: 做够了。
0: 对，
1: 嗯，那像刚才我们做这个侧面的颈部拉伸的时候啊，李教练也提到了，我们先是身体的侧倾，之后再到脖子的这种一起斜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保持多长时间
0: 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我们这些颈椎的朋友们啊，但如果您发现您没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先做这两个动作，再做向侧的这个动作。那先感觉有拉伸，头呢向侧的时候，保持在有那个感觉脖子根儿都有拉伸的感觉位置的时候啊，30秒，20到30秒。
1: 嗯，对，因为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刚已经脖子也跟着倾斜之后啊，我的脖子就开始微微的颤抖了，所以我很关心要保持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先恢复到这个12点的中正位置。
0: 对，现在我们从12点已经偏到这个1点或11点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向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脖子一直抻拉抻拉，但这只是一个平面。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向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1: 嗯，
0: 为了使让它拉伸更充分，然后呢我头还向侧位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
1: 哦，
0: 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到了。
1: 哦，
0: 啊，会很舒服。
1: 嗯，
0: 啊，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重力和头的重量帮自己怎么样
1: 保持住这个动作。
0: 对，然后你感觉呢把你的耳朵好像一个劲儿的沿的这个延长线的方向不断的在像抛物线一样往远去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有点向上轻挑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不断的被延伸拉长，延伸拉长，
1: 关键就是这个部位啊有很强烈的拉伸感，这是很重要的，
0: 特别重要。
1: 嗯
0: 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向的改变是脸朝上。
1: 嗯，
0: 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1: 脸
0: 朝
1: 下。
0: 下
1: 啊，
0: 当你脸朝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你侧面的斜方肌，还有斜方肌后面的有一块连接在肩胛骨上的肩胛提肌被拉伸到，它一直连接在你的脖子的后侧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那个凳子的手臂，
1: 嗯，
0: 一直延伸
1: 到这边，
0: 有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
1: 对，
0: 头皮，这个就对了。
1: 嗯，
0: 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1分多已经回来了啊。
1: 嗯，
0: 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一下两边，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边啊。
1: 对，
0: 你会感觉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啊，不让我坐。对，那赶紧把另外一边也坐一下，然后就坐到凳子的前侧另外一个脚的位置啊，如果说是四方形的凳子的话，然后用您的左手抓住这个凳子啊，固定好了，然后呢身体向右倾啊，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右手抓就是向左倾，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不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1: 但是我们只要找对这个感觉的话啊，
0: 对，您应该能理解我们描述这个动作大致是应该一个什么样子。
1: 把这个动作做对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0: 每侧麻烦你做三次，每一个侧面做三次，每次在每个侧面的时候还有三个不同的方向。
1: 对，
0: 差不多这样做完，你的脖子就充分的拉伸放松了
1: 啊。那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告诉我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遇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都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去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发生了我觉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啊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健身的方式啊来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能够坚持运动锻炼就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把这些问题能够很好的改善，岂不是也是让我们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8: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2: 三苗头人要拉拢怀疑造反，如果拉不过去，就把这一族人消灭。 当时阿盘非常着急，还得说于顺很有智谋，他出了个主意，叫阿盘派人去找巡边官员出头，想办法镇住阿萧，以解燃眉之急，免去今夜刀兵之苦。那个巡边大员得到信儿之后，早就知道怎么做。为什么呢？这也是姚帝的意思。姚帝派他们来也是敲山震虎，先稳住三苗，免得和丹朱联合在一起起兵造反。这位巡边大员来到了议事厅，气势汹汹，兴师问罪。阿盘表示啊，我们没有造反的念头，这不吗，二头人阿萧啊在着呢，我们正商量迎请姚帝大军之事，不信你问问阿萧。巡边大员一听，哼了一声，用手一指，你就是阿萧。是。哼，你们三苗要联合怀疑造反，这有人证，这还了得，来呀，把他绑上推着去砍了。呼啦几个随从过来，就想把阿萧绑上。阿萧可吓坏了，你别看他多凶多有本事，一听说抓住砍了，命可就没了，吃啥都不香了，吓得脑门子上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我冤枉，我冤枉，我们三苗没有造反，没有。那几个人哪听他的，上去就把他胳膊啪一拧，就想往外推。冤枉，冤枉。阿盘赶紧过来，大人息怒，哎呀，这实在是误会，阿萧绝没有造反之心，我可以作证。你作证？你还是嫌疑人呢，刚才那个人说的你听见了吧？啊，他说你们怀疑和三苗联合造反，你说你们没造反，谁知道是不是串通一气蒙骗本官，都拖下去杀。这边过来人又来抓阿盘，阿盘手下人不干呐，亮出十刀，拿出了骨枪，刷就过来了，眼看剑拔弩张。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前慢呢，紧跟着腾腾腾腾腾，有人几步走到巡边大员近前，谁呀？正是于顺大正。大人，请您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这是误会，误会。这位巡边大员一看，又站出来一个，撇着嘴皱着眉看了看，哎，你是谁呀？在下是东夷人，我是朱逢的大正，九夷盟长，我叫于顺，字表重华。啊，巡边大员闻听，噔噔噔倒退几步，仔细打量于顺，点了点头啊，心想好相貌，尊驾就是名扬天下那位大孝子朱一大正，制陶名将，刚刚被推举为九夷盟长的姚帝封姓于的重华吗？不敢，正是在下。哎呀呀，真是幸会啊。他过去抱住于顺的肩头晃起没完了。哎呀，真没想到能在怀疑遇上名扬天下的重华大长，真是三生有幸啊。您再看这位巡边大员，脸阴转晴，嘴角也翘起来了，面目也舒展开了，眉毛也跳起来，架子也放下来了，不像先才那模样了。大人过奖了。哎，你不在东夷，怎么到这儿来了？哦，是这样，我东夷有个女子，前几年被歹人劫走，音信皆无，后来她逃脱歹人之手，跑到了怀疑，被怀疑弟兄收留，前些日子她回到家乡，对我演讲，怀疑的盘大正对她非常好，两人感情很深， 故此我这次来专门带怀疑面见盘大正，准备东一和怀疑两下和亲，结为亲戚，把我东一那位女子许给盘大正，这才到这儿来。啊，这是好事啊，喜事啊，谁不说？

我还正愁呢，办喜事缺个保人，就叫阿萧当保人。阿萧头人非常高兴，我们正在喝庆贺酒呢，是不是啊？阿萧头人说着，冲他一个劲儿使眼色。阿萧明白了，这是给我台阶下，我呀、得顺坡下，要不然今天就走不了了。是，我正是给两家做保人，做保人。崇华大正说的是真的。哎呀，大人怎么能骗您呢？要不然我千里迢迢怎么赶到这儿来呢？要这么说，阿萧头人愿意给怀疑和东夷两家保这门亲、愿意，我本来就是来保亲的。你说话我不信，你没有图谋不轨，预谋造反。现在朝廷听说你们和丹朱联合，还有那个扯旗造反的滚，你们都混到一块了，可有此事？没有，绝对没有。好吧，我相信崇华大长所言。我告诉你们，天子大军不日即到，你们如有二心被我查到，一定如实上奏，那么你将有灭族之灾。明白明白。阿潘说，我们对天子忠心耿耿，天日可见，绝无二心，如果有二心，天诛地灭。阿萧头人，你说对不对呀？阿萧心里这骂呀，心想，我们是得反，不反我们就守在这个地方，能有什么东西呀？那到京都多好啊，到京都随便抢随便夺，有的是美女，我们有的是儿孙。哎呀，叫他们这么一闹啊，还去不了了，也得起事。对天子不忠，天诛地灭。巡边大员这才长长出了口气，既然如此，你们好自为之，恕不打扰。他一转身带着那些人扬长而去。哎呀，我的天哪！阿盘望着那伙人后影，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再看看地上那个被捉之人，哼，好好的一桌酒席全被你给搅了，你敢妖言惑众，胡言乱语，险些酿成大祸，这还了得！来人，有，把这小子拉出去砍了。是，哎，头人饶命饶命。谁听他的，给拉出去了。阿萧一看是惊魂未定啊，心想，我的妈耶，早知道这样，今天我不来真他娘的倒霉。潘大正，在下告辞。哎，别走啊。捧阿盘一把就把他手拉住了。我得回去。哎呀。

0: 走出十几个半裸妖冶的女子，穿得十分暴露。一是刻意的，二来那个年月没什么穿的，就是把酥胸和下边掩上一点点，是用树叶挡的。来到了中间，翩翩起舞。阿盘屈膝酒杯，重华大掌，感谢你为我们解围。二当家的，来喝酒。阿萧这个人一辈子有个癖，一爱美女，二爱酒。刚才还害怕呢，看见了美女窈窕性感，把刚才那事儿早就忘了，眼睛发直，嘴巴张多大，色眯眯的看着舞女。阿盘喊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哎，好，喝酒，喝酒。就这样，三个人互相劝酒，听音乐，看舞蹈。阿修的眼睛不够使喽，一看这个舞女长得美，一瞧那个舞跳得好，他跟着大呼小叫，张牙舞爪。嗯，好，哈哈哈哈，也太美了，好，喝酒，喝酒，过来，过来，过来，来来，给我送杯酒。他净玩这个。是啊，这一代的女子因为水好，长得都很美。他们那个地方呢，三苗地带，并不是女人长得不好，主要那边好斗、好打、好战，女人也跟着打仗，性情暴躁，不那么温柔，皮肤没这么白嫩，所以那边人都愿意到这边抢女人当老婆。为什么种好啊？后代漂亮啊。阿盘一看阿萧眼睛发直，他给个舞女使个眼色，这个舞女跳着跳着就来到阿萧近前。二当家的，我敬你一杯呀、啊、嘿，哈哈哈哈，呵呵呵，十杯都行。两个女的轮番敬酒，一会儿就十多杯下肚了，加上刚才喝的，现在早已忘乎所以，刚才不快的事儿、前来的使命都忘到九霄云外。两只眼睛色眯眯的看着围着自己转的舞女，其中有两个女的长得最好，离阿萧也最近，哈喇子都流下来了。两个女子扭动柳腰，伸出松枝般的小手频频敬酒。阿萧心想，真没想到这淮夷还有如此美貌风骚的女人。哎呀，我的老大呀，你怎么光记得那个东夷姓柳的女人，说那个人长得漂亮？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五六年了。现在说不定人老珠黄，还能长得怎么样？光说漂亮我都没见过。可是你看看眼前这两位淮夷的美人，这才叫漂亮呢。那个眉，那个眼儿，那个嘴，那个唇，那个耳，那个轮，嘿呀，比天仙还美呀、啊、真想上去啃两口。再说了，柳三姑都跑回东夷了，又被顺许配给了阿盘，要是真的抢，不光得罪怀疑，连东夷一带全都得罪上了，犯不上。东夷现在九盟联合，我们得罪九家啊。哎呀，怎么办好呢？就在这阵儿，阿盘走了过来。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啊！
0: 阿萧光顾看美女了，没听见，把他吓一跳。
1: 什么事儿？
0: 他一看阿盘给自己敬酒，也想站起来，被阿盘摁住了。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二当家的，这酒喝的可有滋味儿。
1: 好，酒好。美人更好。哎呀，没想到你们这有如此貌美女子，真叫人心痒痒啊。
0: 二当家的真是好眼力呀、啊、你看这两个人没有，左边那个叫阿妹，右边这个稍微矮一点的那个脸儿白白的叫阿贤，这可是我们这数一数二的女子啊。前不久越夷有个部落酋长带了四车财物不批，张口就跟我换他们两个。
1: 啊！阿萧一听就急了，怎么你答应了？
0: 没有，切，给的东西太少，就四车东西就想换呢。
1: 没给他。

对，不能给，不能给，肥水不能外流。哎，潘大正，得给多少礼，你才能把这俩女的放了呢？二当家的，你是识货的人，就看看。我们这两位姑娘天生丽质，不客气说，是我们这的宝贝儿心尖儿，无价之宝啊！不是给多少就能送人的，我呀也不差这点东西。哎，二当家的，你看上这俩姑娘了？看上有什么用啊？无价之宝，我也销售不起呀。哎，二当家的，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对外人是无价之宝，要对二当家的，那就不同喽。哦，怎么不同？二当家的，你们三苗和怀疑历来关系密切，我父亲和三苗老当家的当年对天盟誓，结为睦邻，一直友好往来，下边有通婚。如果你要看上这俩姑娘，我真高兴，我们两族可以联姻通好，亲上加亲，即使聘礼少些，又有何妨啊？两家联姻，世结盟好，是千金不换呐、啊。哦，潘大正，此话当真？哎，慧眼大师岂能开玩笑？再说，虞舜大长就坐在这儿呢，他可以作证啊。虞舜在旁边笑了笑，哎，这事要成了，可是喜上加喜呀！怎么，二龙头看上怀疑的姑娘了？如果潘大正同意，哎，我做这个保人。阿萧听这话，噌就站起来了，嘿，行，好，既然这样。我马上回去告诉大龙头前来盟誓，并迎娶这两个美女。我可告诉你，就这俩人不许调包，放心吧。你呀，回去告诉大龙头，这聘礼咱也不能少。要是少了呢，对面子不好看。嗯，春花大长，你放心，三苗迎亲，聘礼还愁吗？为表诚意。先用我带来的20只羊和2车稻谷作为聘礼，哎，不过我这聘礼一下，这事儿可就定了，可不能再反悔了，谁也不许动这两个美女。一言为定，我是绝不反悔。好，酒菜吃得差不多了，哈哈，那我就告辞了。哎，二当家的，急什么？天都晚了，住一夜，住一夜。那两个美女要是陪我，我就住。哎，那可不行啊，那可大龙头的。嗯，好，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这就走。阿娇为什么急着走呢？待在这儿干什么呢？她来的任务没完成啊。她今天本来是奉了大龙头苗大郎之命。一来为了联合苗姨共同造反，二来为了换取美人。柳三姑，你说柳三姑怎么那么大名呢？三姑确实长得好，南来北往传的也多，也会打扮收拾。还有那么句话，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觉得美，觉得好。

0: 谈妥了还算罢了，谈不妥就动手把柳三顾抢走。现在一看，人家沿途早有准备，美女已经回了东夷老家了，再加上九一盟长于顺在这儿给主婚，还提这事儿也没用啊。你不能连东夷也给得罪了，那就不合算呢。还有联合造反的事儿，没想到尧帝早有准备，巡边大员听到风声赶到当场，恐怕尧帝很快也就来了。特别是刚才那个场合，自己差点把脑袋丢了，还敢提那两件事吗？两件事一件没成，十分懊恼，刚想回去，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阿盘拉他喝酒，出现两位美女，还把这两人许配自己，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真是艳福不浅。本想得柳三顾一个美人，现在得两个，到时候给老大一个，给我自己一个，多好啊。他怕怀疑翻悔，所以赶紧回去送信，命人把20只羊两车稻谷送到怀疑，然后告辞回归三苗。那位说，怎么娶女人还得拿东西换呢？那当然了，那个年代办公有制，女人呢也是集体的，你要往外嫁就得拿东西买。回头再说，阿盘于顺等人把阿萧送到十里之外的鹿儿部，这才乘船回来。在船上，阿盘长长的出了口气：“阿顺哥呀，谢谢你，要不是你出的锦囊妙计，我今天就死定了，我服了你了。”说到这儿，我得解释几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于顺和阿盘一手导演好的，事先和巡边大员通了气，三苗老是威逼利诱我们，怀疑要共同造反，我们不答应，今天又来了，请大人把他吓走，等大军一到我们就不怕他了。巡边大员也害怕，他没带多少兵啊，不敢和三苗翻脸，听了于顺的计策觉得很好，点头答应，果然收到了良好效果。那个被抓住谣言惑众之人其实是装的，砍了吗？哪能啊，还赏他一袋子大米回家睡觉去了。两个美女倒是真的很快就被取走了，这也是和亲政策，为两个部落的安宁，两个姑娘走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就在这阵儿，突然阿盘着急了：“阿顺哥呀，前面事儿办得都非常非常好，可是你却忘了一件大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啊！不要扔！
7: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北京时间10:30。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门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拳种——咏春。咏春拳呢，它不像热门运动追求高强度的消耗，而是注重身心调和，尤其适合普通人通过练习来改善体质，提升反应力。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王梦阳，他同时还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让他和我们聊聊传统武术如何从爱好变成事业，以及在现代生活当中咏春的独特价值。那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3: 梦阳是运动达人，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那无论是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教导呢？
4: 是的，是一位师傅，我的师傅叫张建成，他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这位师傅，他是咏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叶问的第二代传人。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兵器可以练，比如说最近他们在练长枪，就是那种比红缨枪还要长的那种枪，还有苗刀，还有其他的一些

0: 他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他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是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练咏春，还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1: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拳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0: 师傅是这样子，他本身他也是运动员出身，他是散打运动员出身，然后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以前在就是体工大队去训练，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传统就是世家这种，这种我要怎样怎样的一名传统的师傅，他也自己从小就进行那些心肺性的训练、力量性的训练、爆发体能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些理念都是非常认可的。他也在少林寺小时候练过。后来呢，因为喜欢嘛，他就去了香港去练的咏春。再后来，他也练了其他的一些拳种呀，也去拜师去练了像苗刀呀这样的这些兵器。所以说，他自己就是一种本身很混搭的方式。他也有这种文化底蕴嘛，因为他喜欢这些对于典故呀、历史呀，包括他所谓的一些文化上的传承呀，他都有自己的个人理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不仅是分享的是技术呀，还有理念，然后我们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师兄师姐呢，他会喜欢跟师傅去聊这些谁家谁派呀，太极呀，或者别的咏春门派或这样子的理念。我喜欢跟师傅聊的是他跟西方运动科学啊，比如说 NASA 美国的这些体能的认证呀，他这些功能性训练的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聊不一样的东西。师傅还是非常包容的，我也会很推荐这名师傅。
1: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就是在你心中咏春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太极的属性是以柔克刚，那武术作为一个拳种，也有它自己内涵当中，比如说有这么四个字儿能够代表它吧。
0: 刚才你说的以柔克刚，我感觉也可以用在咏春身上，因为它毕竟是女性创造的拳，你不可能每个女性都是散打冠军去刚男性，是吧？遇到危险的情况下，或者你在国外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所以说它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2: 它本身也算是后发制人的风格吧。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主动攻击，但你也可以是就是防卫，它最主要的是防卫嘛。还有的咏春，它有一些理论叫做来留去送，来你就来，
2: 我就给你留下。
0: 留下啊，你来我就给你留下，你的劲儿大我就给你顺着你劲儿，我给你就给送走，就这种感觉，就有一种顺势呀、借力的这种感觉。所以女性呢，就是包括一些我发短视频一些小招式，那就是男性他劲儿大嘛，你就顺势给他弄走就可以了。
1: 练习中华传统武术对您来说是修心和练体的过程，当然在武馆里您肯定也有和师哥师姐对战的经历，您之前也会尝试一些健身房做一些运动，但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儿，在突破自我极限，但是对战完全不太一样，咱们生活之中也很少有机会面对真正的肢体冲突，那在和人对战的过程当中，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时候，内心的状态和应对方式是什么样的？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发懵的，包括练拳击的话，你打沙袋你是打得出劲儿的，
2: 对，
0: 然后你打自由搏击，如果教练给你喂靶，这个什么一二三这些东西，
2: 那打得可狠了，
0: 那打得可狠了。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实战在台子上跟人去打，你发现你胯也送不出来，是吧？然后这拳也摆不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第一下都是实的，是吧？我们的虚也没了。就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发懵的这个状态，咏春呢，它也是这样子。它你要一开始打的话，你去跟对方去打，包括你学了一些小招式啊，你也会发懵，你反应不过来。所以的话，如何去克服这个发懵呢？就是要多练，对，去就多练，一开始要很慢。

0: 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去练啊，然后你的跟你的孩子去练，就很慢，多练多练，他自然就会快了。至于是如何去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话，因为咏春他最后走的还是一个反应和本体感受，就反应力，就是一个条件反射。
1: 嗯嗯，
0: 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估计比如说一个瓶子，啤酒瓶子甩过来，我国家一个手可能就会，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会挡出去，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1: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一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高级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考核教练或者考核学员也有这样一个进阶的水平，比如说你学到哪里了，考核通过了，你能够当教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吃手要学到三节，三节吃手，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七节，七节吃手，我们学完了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你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并且你能够教得出来，那你能够当一名教练。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现在一直也在做录课和培训这类的线上业务，也是把咏春当做自己的事业去经营。但是我们也知道咏春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热门的领域，也不像你说做健身教练这类的职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收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咏春的传播中呢？我觉得这一份坚持当中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做健身教练的话，我的确能来钱更快，而且我的确是有一些教练资质的啊，我有三四张四五张教练证，但是他会把我耗死。

气血就不足，我本身身体素质不好，还是爱生病爱感冒那种，一开始是这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去做教练的。我做英语老师一样的，我一天要是上两节课，我都比如说两三节课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缓到这个气上不来或者耳鸣这种状态。而咏春呢，他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我身体变好了，这种感受，然后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都饱满了这种感受。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气血饱满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太珍贵了，所以他

0: 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五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傅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就是说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0: 一个月太短了，这个东西一个月的话你刚入门嘛，那个手脚就刚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天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练个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陈功夫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一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再插播一下，我的之前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可能是疫情后，就是那有一年就各种交叉感染，然后大家都是习惯于一个月生一次感冒，那个时候我就是病倒了。病倒了以后，由于我当时上英语课上的也很多，所以对我的气对消耗很大。我就直接就是咳嗽到不停，就是夜里就不停的咳，直到我咳成了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呢我咳嗽太厉害了，我以为我把肋骨咳折了，但是它是把胸膜咳破了，咳破了2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是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胸膜，然后这边都积液，所以到时候连呼吸都是痛，这种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一个能够硬拉2倍体重的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元气大伤。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寻求的是八段锦，但是我感觉它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练上咏春的以后，它慢慢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所以这种阴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而且如果要是听我说话的话，我感觉是很有逻辑性的哈。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3层式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 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

0: 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三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他去练，练的时候他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他。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他对东西提不起兴趣，他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哦，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是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三连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敬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的。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有这种感觉。
1: 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0: 是的，
1: 当然现在肯定还是稍微要注重一下。
0: 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城市，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就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导致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是在这里，我就认为我的孩子应该是从小去多锻炼一下身体，有这么一个好身体，以后干什么都好，是吧？也少生病，少花钱，少吃药，少受罪，然后练了体育，他能够社交，他对大脑也有很大的益处嘛。因为体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筋骨，而是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力、意识，还有你的大脑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会推崇他们多练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1: 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啊、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夫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统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都是人家的，身上有一个钱没有，那就只有今夜再作案了。
1: 云娘，武四又发了脾气，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依旧这样呢？你作案，别人奈何不了你，也知道是遇了恃强霸道的强人。可那丢了东西、死了人的家，不也像张家以前出事一样吗？那是五代乱世，当今正要安民治国，你还是这么着，怎么成呢？再说姥姥若知道了你这钱的来路，岂肯收你的呢？
0: 那你说怎么办？云娘也犯了踌躇，犹豫片刻，又说：“不然，就把鸡血玉砚变了钱。”云娘的脸色又有些发白了。
1: 武次友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并不是丢不开苏麻拉姑，也不是一点儿也不爱云娘。他在感情上、道义上又卸不下的重负，觉得自己已经不幸，又何必再扯上别人和自己一道不幸呢？见云娘这样，又不忍过于决绝，便温语劝慰着说：“云娘啊，你听我说，世上有虽非夫妻而情过夫妻者，也有虽非兄妹而已过于兄妹者。我和苏麻拉姑和你此时都是这种心境，你总拿鸡血液来发作我，既戳你的心，又伤我的情，这又何必呢？张姥姥这个恩，不是拿钱能报得了的。”
2: 对喽，
0: 张姥姥已经在外头听了多时，五次有这个话，张姥姥听得又感动又难过。见二人争执的拿不定主意，便掀了帘子进来说道：“我穿衣有棉田织机，吃饭有麦米磨坊，要你的钱做什么用啊？不干净的钱我更不要了。妞啊，我两个出去做生意，家里头连个说话的也没有，你不能陪姥姥多住些日子，跟姥姥说说话，去去心焦，那也是好的呀。”张姥姥慈爱爽朗，说得十分动情。自幼失户的云娘只觉万感交集，呜的一声哭着扑到姥姥的怀里，抽噎着说：“姥姥，您若不嫌弃，我就认了您老做干娘吧。”“
2: 哎呀，我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嫌弃呢？”
0: 张姥姥抚摸着云娘油黑的头发，又转过脸对五次友说：“啊，我上回说过，孔家上任在石门山读书，想着要写一本什么书，你这么有学问，在这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指点指点他，若能成了材料，不是既给皇上办了事儿，又报了我的恩吗？哎，我的那两个儿啊，自小就不爱读书，要不然呢？”
1: 正说话间，院里传来了大说大笑之声。“姥姥带的好信啊，那位武先生住在何处啊？”
0: 张姥姥一手扯起云娘笑道：“哎呦，正说他呢，他就到了，咱们娘俩前头说话去。喂，品芝啊，嘿嘿，到这屋里来吧。”说着和云娘起身去了。
1: 武次友心知孔尚任来了，刚立起身来，孔尚任已呵呵笑着大踏步地进来了，看了武次友一眼，一个长衣，朗声道：“骆驼不羁书生拜见奇遇不偶书生。”“好啊！”
0: 只此一语，便大合武次友胃口，一边让座一边笑道：“
1: 鬼破万元书生，迎后豪气干云书生。请坐，请坐。”

0: 总上任，将后摆一撩，大咧咧地在武次友的对面坐下。武次友这才仔细地打量，孔上任不过20岁上下，只穿一件绛红长袍，腰间束一条浅蓝色的带子，刚剃过头，也未戴帽子，发边黑光油亮，丹凤眼灼灼有神。心中不禁暗叹，好一表人才呀，又是圣人的后裔，可谓资质俱佳呀。嘴里却笑着说，久闻你的大名啊，听姥姥说你在写一本什么皇子书，是否准许不才拜读一番呢？是一部传奇呀。
1: 孔上任笑吟吟说道，
0: 不知先生与此道有何高见呢？
1: 显然他也很喜欢武次友的脾性。武次友大感兴趣，口里却说，
0: 哦，传奇，小道儿，你既为秀才，为什么不去研读经史八股，却躲在石门山做什么传奇呢？
1: 孔上任笑道，
0: 传奇虽说小道，却源于大道，对诗词曲赋、拜官野史亦或经史子集

0: 词道：
1: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识中怀之载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素往事以追为，何物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记？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数以哉，一照民中，已非一人矣。
0: 孔上任尚未念完，吴次友已是纵声大笑，他很久没有这样畅怀了。
1: 真是马敬天下腐烂恶劣的墨卷呢、我且给你续上一句：赐汝食而用事，何物沾服作而登狼庙之朝廷。
0: 孔上任听了也不禁大笑，伍次友笑着说道：
1: 该请丑媳妇出来见见公婆了。
0: 孔上任听了身子向前一倾，正色说道：
1: 我这部传奇啊，只为识者读，不为昏者悟，写的便是一代兴亡的色与气。敢问何为色呀？
2: 色者离合之象也。
0: 伍次友循传奇的义理答道：
1: 男有其愁，女有其舞，悲欢离合寓其中，锱铢不爽。
0: 说到这儿猛地想到自己，伍次友便敛了笑容。
1: 嗯。
0: 孔上任很满意这个答复，又问：
1: 那么气呢？
0: 伍次友因听他方才讲到一代兴亡的话，沉吟了一下，缓缓答道：
1: 气者兴亡之术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错综纷乱寓其中，无纤毫之差。
0: 想想又补了一句：
1: 我这不过是据理而言，据情而断，写得好了自然就是如此，写得不好强捏造出一个传奇出来，哈哈，我还是没有功夫看呢。
0: 说着翘起二郎腿来看着孔上任笑。孔上任听着这些话句句在行，便点了点头，起身在屋里徘徊几步，说道：
1: 我做了首金菊香，先吟给先生一听吧。偏有那文章湖海旧相知，波浊

0: 说要我指点，只听你这一曲啊，我就无可指点。这千秋你不要让我，我也不逼你，尽情拿来我先赏就是了。
1: 孔尚任这才将一卷文稿从怀中取出来，五次友双手接过，诧异地问道，
0: 就是这些吗？
1: 孔尚任一改方才狂放之态，笑着点头道，
0: 这是一部桃花扇，共分四卷，还未完稿，您先看一卷吧，我准备用10年的功夫改好它才肯拿出去呢，只可惜无缘见到侯公子了，有些地方写得很不顺手。
1: 伍次友看了一眼又惊又喜的孔尚任，便开始翻稿。
0: 哈哈哈哈，那你今日不虚此行了，侯方域前辈正是在下授业之师啊。嗯，
1: 孔尚任自静静坐在一旁吃茶，半晌没有动静。孔尚任起身站到窗前，观赏墙头横卧着的一只老梅，正想构思一篇诗词，犹豫不定时，猛听砰的一声，回头一看，却是伍次友看得忘了情，在击节称赞，
0: 哎呀，妙哉呀，这纺翠一出，亏你怎么想得出来。
1: 伍次友说着，一边翻念着，一边手舞足蹈，已经有些着魔了。
0: 隔春波，碧烟染窗，已青天，红杏窥墙。哎呀，好好好，确实妙语如珠啊。
1: 伍次友连连赞叹。
0: 哎呀，20年所读文章，不及君你这一篇呢。你看，结罗帕，烟花艳行，逢令节，奇斗新装。有海错江摇，玉夜江，波琴软，笙箫嘹亮。字字余香可嚼啊，句句精辟动心。天爷天乎，你这样的人竟生在山东，真真不可思议啊。
1: 显然伍次友认为只有江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采，孔尚任也很高兴。
0: 好，先生不必赞了，有何不缺之处也该说说嘛。啊，这样的书我可补不了什么缺呀，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应该出山了，要不要我写封荐书给你啊？
1: 孔尚任一怔说道，
0: 君子守时待命，先生的荐书不敢领。
1: 伍次友更加赞赏。
0: 嗯，确乎如此啊，你这样的大才必能自置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见，于心何忍呢？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2: 欢迎继续收听

0: 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 见过面，自己又能见
0: 马斯克维尔，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我们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有不少的朋友呢也因为在假期当中啊，和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团聚，我们在饮食上生活上可能都出现了一些不太规律的情况，导致归来以后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呢可能也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选择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调整，这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急的情况，那一旦出现心急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运动过量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运动过量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我们怎么去判定一下自己运动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对不对杨老师？
1: 对。
0: 嗯，
1: 其实俗话讲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呢知己不知彼，或者说知彼不知己，能有50%的胜算。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话呢，可能100%呢就要失败的。第二个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提到呢，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可以首先呢从关注我们的体检报告开始。
0: 嗯，
1: 因为体检报告当中呢会告诉我们身体我们哪个部分处在良好的状态，哪个部分呢存在有潜在的风险，而哪个部分呢可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关注它呢实际上更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我们在一些休息过后呢，往往呢希望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呢尽快的得以恢复。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加量。
0: 嗯，
1: 那么在加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忽略掉身体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很可能它没有跟上我们的预期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健身者应该呢时时刻刻的去聆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的声音。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啊，
0: 对，
1: 关注安静时候的心率啊，还有自己的睡眠的状况呀，还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0: 嗯，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

0: 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它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0: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脂肪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啊，它本身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谈到脂肪就好像是谈虎色变，说到脂肪呢，就好像和心脏。

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关注这个体脂百分率呢，确实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了啊。那么这个体脂百分率呢，从目前来讲呢，人们给成年人呢确定了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呢，大概女性呢是在 20% 到 25%， 男性呢是在 15% 到 18%。 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 20% 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他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 7% 到 15%， 女运动员呢是在12% 到 25%。 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体脂百分率呢？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 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 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 1， 女性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们首先介绍了这几项指标的背景底下，更希望各位听众呢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关注自己体重变化的几个重要的窗口啊。一个呢就是体重我们保持一定的稳定啊。

0: 的，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随着时间它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呢，还是一个变化的状态。
1: 嗯，
0: 啊，
1: 对。
0: 而这个变化呢，是趋向于好还是趋向于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
1: 嗯，
0: 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上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恢复的问题啊。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那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的运动的身体状态呢，不是一个向好的趋势，而是变差的一种趋势，那就需要减量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
1: 嗯，
0: 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
1: 嗯
0: 啊，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
1: 嗯，
0: 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醒来过几次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有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点。
1: 嗯，
0: 啊，因为睡眠呢，它是人作为身体修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人体呢在劳累一天以后身体得以恢复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你的睡眠是不是好，那么对于你身体的恢复的状态，它有直接的非常重要的相互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睡眠这个问题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呢，比如说我通常每天晚上呢可以连续的睡4到5个小时啊。那么如果你睡的时间比这个缩短了，那说明你可能睡眠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或者说醒来的次数增加了啊，那可能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仅仅是靠睡眠的时间和醒来的次数就可以简单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注的指标。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睡得反而过长了以后呢，他到精神

0: 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情景了，
1: 比较萎靡、
0: 啊、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晚上运动了，或者说晚上有什么应酬了，或者说呢我们晚上吃了什么大餐了，可能对你的睡眠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过后的睡眠的问题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1/3的时间，剩下2/3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嗯，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补充水分不及时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个呢是从尿液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尿液的量。如果各位听众方便的话呢，其实现在在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就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当中的 pH 试纸，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尿液的颜色的图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尿液颜色的图谱呢 对比我们自己的尿液，然后呢我们来判断身体当中是否出现了缺水的状况。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那就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淡，说明呢身体当中的水分是越充足。如果是尿液当中的颜色越深，比如说从淡黄色变到了比较深一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连带的发生问题的这种风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

0: 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杨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运动的

时候，或者说运动的强度降下来的时候呢，人体还有一个努力的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呢，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你身体呢要再次变得精力旺盛，或者说呢我身体呢，身体的肌肉也好，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好，还有你的循环系统的呼吸的功能也好，它的提高呢很重要的呢，除了运动给予的刺激以外呢，身体的恢复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又是身体呢得以提高或者是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或者说是物质的来源。因为缺乏了这个营养的物质的保障呢，人体的恢复呢就变成了巧妇难做无米。

0: 这就变得在运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体育界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没有疲劳就没有训练，然后过渡到没有恢复就没有训练，再进一步的过渡到呢没有营养就没有训练，到最近又过渡到呢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那么也就是说，运动训练要使运动员的成绩提高，要使运动员的体能提高，其实同样体育锻炼呢要让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水平提高，那么有一定的运动负荷是必须的，但是身体缺乏了恢复，缺乏了营养的补充，肯定你的锻炼效果呢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呢可能你不注意恢复，那么你在运动当中呢就会精力不集中，身体的能力呢就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水平，那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能力的不够强大而在运动当中呢出现一些意外的伤害事故。如果是你的这个疲劳的积累的话呢，它还会危及到心血管系统的可能发生。所以呢我们要重视这个恢复的问题啊，就显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恢复不仅仅只是一个我运动完了以后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如果合理的利用恢复的这个手段，它实际上是可以起到增加锻炼效果的这个作用的。我记得和孟莹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同样也都提到一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1: 对，
0: 那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间歇两个字指的就是休息，而这个休息的目的就是要恢复。
1: 那您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啊，促进我们身体恢复的一些方法都有哪些呢？
0: 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呢可以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总的来讲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分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积极性的恢复，一种类型呢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我先说消极性的恢复。这个消极性的恢复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我运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累得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1: 或者躺下了，
0: 或者是躺下了这就是通过纯粹的从运动到静止的状态，然后利用坐或者是站或者是躺的这种姿势让我身体呢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得到我们大家所谓的啊最舒服的一种恢复的状态。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么积极性的恢复是什么呢？其实呢简单的讲就是通过人的一些轻微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跑步完了以后我们通过慢走，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还有做一些拉伸的练习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这里头呢其实它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人体呢它无论是从运动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恢复的角度也好，心肺功能呢是一个保障能量的供给和保障能量再恢复最重要的一个装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流动它不仅把营养带到了身体所需要的部分，而且它还把人体当中产生的一些不需要的物质呢从一些比如说工作比较繁忙的地方像肌肉它又把它带回到肝脏肾脏甚至呢肺，然后呢把它排出体外。那么如果你是消极性的休息呢，实际上呢一方面确实你坐在那儿身体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那么意味着呢就是心跳不需要那么快，呼吸不需要那么的急促，我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种心血管系统的工作的速度呢就降下来了。
1: 对，
0: 那么降下来呢就意味着这些物质的转换呢其实它的转换力也降下来了。所以呢我们讲积极性的休息它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还需要让身体在一个相对

0: 对的动的状态下，但是这个动呢又不是特别强烈的那种动，
1: 对，和我们运动时候的这种动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0: 没错。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心跳在一定的频率的前提下，血液流动呢又有一定的速度。然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当人体在活动的时候呢，肌肉是在工作的，那么这个肌肉的工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有一个挤压的作用，这个挤压的作用呢就会帮助血液在血管当中的流动呢，它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积极性的休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能保证一定的血流速度，当然呢它就可以呢尽可能多的把废弃物携带出来，而把需要的营养物呢有送达到它所需要的这个部位，比如说肌肉。
1: 嗯，
0: 像我们运动后呢，你比如说从我们生化来讲，它有研究证明，比如说运动后即刻补糖，对肌糖原的恢复呢就是有很明显的作用。但是你如果运动后呢补的是高脂肪和高蛋白质，那么这个对于肌肉的功能的恢复来讲，它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这就提到了我们在运动后怎么去选择饮食的问题啊。
0: 对，
1: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会觉得运动之后特别饿，
0: 对，
1: 好多朋友可能就说，我既然已经练得这么累了，我必须得大餐一顿啊，才能把我之前练的这些补回来。或者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不吃饱哪有力气去减肥。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在选择食物的过程当中，按照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选择的这种糖类的食物的话，那我在运动之后的这个恢复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无所顾忌，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可能我的这个恢复的效果就不如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更好。
0: 那当然，其实这里头孟莹讲了一个在运动营养学当中呢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针对性的营养。那么这就是像我们在最开篇的时候呢讲到的，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
1: 嗯，
0: 其实它道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个糖，实际上是对能量的恢复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的时候给各位听众讲过，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要关注肌肉力量的练习。那么在肌肉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补充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1: 对，
0: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1: 肌肉
0: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1: 选择的这个项目，
0: 选择的一个项目，
1: 甚至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游泳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只是说这个项目，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运动员他们选择的这个水疗，
0: 对，
1: 同样就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用水的这个作用给我们的机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恢复。
0: 对，其实在水当中的人是觉得特别的愉快的一件事情，
1: 比较舒服的。
0: 当然你得会游泳啊，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域或者特别深的水域，那会有另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趣，
1: 比较休闲的一种状态。
0: 对，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的，那么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 常态下你要用力的，但是这个用力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又通过一定的运动的这种帮助，它当然就可以保证血液在一定的速度的条件下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实现呢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再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再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积极性的恢复，再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和孟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总而言之呢，就是保持住身体的一定的活动状态，让这个物质交换呢有一定的活跃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损失掉的或者是丢失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不回来。所以我想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恢复的每一次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说老实话一般来讲呢太短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人讲呢大概不能够少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太短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身体当中的这种物质的交换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所以你太短的话呢其实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但是太长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罢，运动当中也罢，它也不允许你做那么长时间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不少于30分钟这个下限值就可以了。
1: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也特别喜欢选择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在运动过后啊进行这种按摩啊，让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这方面严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0: 当然可以了。确实像孟莹讲的呢，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选择积极性的恢复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以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
1: 对、啊、就是我不想去参与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对，其实呢从现在呢从技术的手段来讲呢，总体上来讲呢，人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按摩。其实按摩呢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有关按摩呢它有很多种的理论来支撑这个按摩的这种技术的存在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
1: 嗯，
0: 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

0: 快速的在高强度底下的收缩松弛，收缩松弛，它会形成一些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运动过后呢，比如说从现在恢复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按摩的这个窗口去看的话呢，比如说有那个泡沫轴，
1: 对
0: 啊，还有像擀面杖似的那个按摩棍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可以促使身体被按摩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恢复的器械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吧。那么现在在这个运动后在按摩这块来讲呢，其实被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使用，很多大众健身的人在运动之后呢也在使用。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体呢放在那个泡沫轴上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按摩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呢帮助这个肌肉呢在一定的活动的情境底下，一方面呢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促使物质的这个交换度的增加。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和这个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积极性的休息，选择一些运动方式的道理呢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手法按摩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按摩者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技术活。这个技术活就源自于呢你对这个身体的解剖结构的了解，
1: 比较专业啊，
0: 比较了解的充分程度。因为从人体来讲，如果你这个按摩呢是符合这个解剖和力学结构的，那么这个按摩的效果呢就会倍增。如果相反的话呢，可能不仅没有增加的这个作用，反而还会有负面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按摩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说

0: 话呢，它比手的频率要高，然后呢，
1: 而且它是比较有节奏、比较规律的。
0: 它还是有规律，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个强烈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有多种的按摩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呢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呢，能够通过这种按摩的这种形式呢，让这个肌肉紧张的这个程度呢松弛下来。那么让比如说像筋膜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很好的让它松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在健身房来讲，很多的健身者自己就会带这个，也有专门的有关于这个利用按摩枪呢，怎么样去帮助身体的肌肉如果出现疲劳以后呢，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按摩枪的方法，然后呢让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呢松弛下来。其实我自己理解呢，它虽然是一个技术，虽然它有震动的频率的问题，那么无外乎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它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了啊。那么血液循环加速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物质的交换变得更充分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该进去的物质送给了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特别是
1: 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4: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

千秋那铮铮的悲从中来的表情让赵大姐看着好笑，一把将脸上的泪珠子抹了个干净，说：哎，你这会儿又愣着干啥呀？你不会是想帮着我哭吧？还是觉得你大姐咋就那么早早的结婚了呢？要是你大姐没有结婚，你不会想娶了大姐做媳妇儿吧？千秋的心里呼楞一声响，像雷雨交加的季节时听到一幢房子倒了似的，差一点就哭出了声，瞬间脸也红了，转身就要朝外跑，那大颗泪珠扑簌簌的就掉了下来。赵大姐一步上来，从背后温情地抱住了千秋。好兄弟，别走别走，是大姐不好，大姐不该像他们一样对你乱开玩笑。千秋啊千秋，我要是真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就好了，可惜大姐没有。姐刚才看出来了，你今天晚上一直都在为大姐难过嘞。姐是个啥身世你大概都猜出来了，不过你也不要乱猜啊，事情还没有完呢，也许大姐没有你想到的那么惨。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们姐弟俩能够在战场上相遇，有一条船到了东北，谁知道这是不是前世的缘分。父母过世后就剩大姐一个人了，我没有别的亲人，你以后就真给大姐做个弟弟吧。要是咱们能够熬过战争活下去，以后就当你们亲戚走动啊。千秋，你说话呀，行不行啊？千秋的心里都要喊出来了，想说大姐大姐呀，我要是能有你这么一个又能干又好看又知道疼人的大姐才是有福气呢，我怕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可是千秋当时啥话也没有说得出来，却鬼使神差的冒出了另外一句不相干的话。大姐啊，要是找不到人批准你和你的人回胶东，那可怎么办呢？大姐这时候已经完全缓过神儿了，不像刚才千秋刚进门时那样愁锁眉梢，这时的她又成了那个千秋习惯的终日乐呵呵不知世间有忧愁二字的女子了，反过来笑着宽慰千秋说：瞧我这兄弟真是姐的兄弟，和姐一样死脑筋，回不了胶东那我就留下呗，和你们一起打仗。怎么，你又不想让大姐留下来陪你一起打仗了？马上大姐又笑着说：我跟我兄弟说笑呢，大姐呀一定能够等到我的人上岸，然后找到原来你们团的首长，拿到批准我们回胶东的正式手续，让我带着大家回胶东去。你们温营长管不了我的事，我去找你们吴团长，他现在虽然不是你们团长了，但是新官不理旧账那可不行，我的事情他还得管，他也不会不管，对不对啊？大不了我直接去找南满军区的萧司令员，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这么大的首长总能给我办手续，让我带着我的人回胶东吧。大姐，你明天就能见到更大的领导，你跟他说说你的事呗。明天谁呀？千秋这时候又不敢说下去了，因为这是机密，不能再往下说了。但是千秋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把大姐的心给点燃了，大姐的眼睛亮了，
脸上的笑容又像花一样开放了。如果说最初一瞬间还只是吃惊，马上就变成了狂喜，整个人变得神采飞扬起来，丢开千秋一叠声地说，我找温营长去，凭什么这么大的事情瞒着我呀？我能猜到是谁来了，比萧华司令员还大的首长就是我们山东军区的最高首长了，一定是他要渡海到东北来了，能为我们做主的人到了。

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第二天早上9点钟就到了庄河，比预先通报提早了3个小时。上岸以后，和他的夫人林月琴大姐马上被接进了三营营部驻扎的庄河小学。温营长亲自带千秋和营部的全部人马，加上刘德全的人，为罗司令担任警卫，三部一岗，五部一哨。现在大家见识了真正大首长的阵势。罗司令刚在庄河小学安营扎寨，来不及和担任接待和警卫的温营长打一声招呼，便马上让参谋人员支起了电台，开始处理紧要军务。这些事情做完了，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千秋被温营长安排了一个很光荣的任务，负责在罗司令和林大姐住的教室门前给首长夫妇打洗脸水。另外，首长和林大姐的人有什么事招呼，马上去办。罗司令忙完一上午的工作，才走出来要水洗脸，千秋急忙把水送上去，稍带着想，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把赵大姐的事三言两语向首长做个报告啊。罗司令一边洗脸一边就和他唠上嗑了，问千秋是胶东哪里人，当了几年八路，过海时遇上的风浪大不大。千秋因为紧张话也不会说了，首长问一句他答一句，一边在心里埋怨自己没出息。平时盼着看见首长，真见到了首长这么和气，自个儿呢却想不起要说什么了。愣了半天才想起首长是从延安到山东的，他参军后到了部队，听过一首歌叫做《歌唱延安》，里面有几句歌词让他非常着迷。延安的烟囱有多高有多高，延安的小米儿有多香有多香。其他的歌词也记不住了，脑瓜子里就冒出了这两句。前面一句让现在的苏联对罗斯烟囱有多高啊，真的没有像样的工厂，更没有人遍地林立的烟囱。不过这件事

0: 是啊，是啊，大姐，罗司令，我也到东北来了。
1: 罗司令马上向身边的随员介绍赵秀英。
2: 哎，你们快看看他，前些天边区前进报上登的那个之前女英雄就是他呀。你们不是说想见见这个真人吗？现在他就在这里。
1: 这时呼啦啦从两边房子里出来了不少人，都出来看赵秀英大姐。大姐的脸就红了，一边抹着泪花，一边对林大姐说：大姐，你看看罗司令，他都把我说臊了。林月琴大姐就笑着看了看罗司令，责备道：你瞧瞧你，都是你不好。罗司令就笑着挥了一下手，让来看赵秀英的人赶快离开，自个儿将洗脸水泼在地上，回头看赵秀英，眼里就现出了一点诧异。
2: 哎，你怎么也跑到东北来了？
1: 这时赵秀英像孩子见到娘一样忍不住了，痛痛快快地哭起来。
0: 首长，我正要向您汇报呢，我遇上难处了。
1: 在战场和渡海的船上，那么勇敢坚强乐观风趣的赵秀英大姐，见了罗司令和林月琴大姐，居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让愣着连罗司令手里的脸盆也忘了接过去的千秋太不适应了，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大姐怎么变得陌生起来了呢？
3: 温营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儿突然走了进来，冲千秋瞪了一眼说：
4: 哎，你看西洋景了，脸盆脸盆。
1: 千秋这才想起把首长手里的脸盆接过去，看着罗司令和林大姐把赵秀英引进屋里去，林大姐一边扶着赵秀英还一边劝着说：
2: 哎呀，好了好了，别哭别哭，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1: 说着就关上了门，把温营长也关到了门外，和千秋一起站着。过了好一会儿，罗司令亲自打开门，把温营长喊了进去。进门以后，温营长看到赵秀英已经不哭了，但是脸上仍有泪痕。后来他对千秋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2: 那天进了首长的门，我心里呀就明白了，我呢还是小瞧人家赵大姐了。哎呀，这个赵秀英小年纪居然连和他的夫人都这么熟，首长两口子那样一哭，那哪是哭啊，那就是撒娇啊。哎呦，这个女村长不得了不得了，不但会打仗会支钱，还会在首长那里撒娇，这个人呐太不能小看了。
1: 罗司令让温营长进了门，却没有马上跟他说话。首长先是自个儿沉默了一阵子，才开口对赵大姐说：
2: 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决心非常坚定，按照规定，任何人到了东北都不能够再回山东，连我也没有权利批准你离开，但是你个人的情况确实又比较特殊。你的丈夫刘德文同志是我亲自从胶东选派到鲁西南的，我听说你们只过了一个新婚之夜他就走了，这次他没有来东北，留在了山东坚持斗争，山东主力数万人渡海北上，留下的部队就很艰苦了，以后战争会打成什么样子不好猜测呀，也许

0: 在东北要和老蒋再打上8年。你的孩子这么小，像你这样能干的老区基层干部太少了，留下的部队也需要你这样的根据地骨干之前呢。啊，这样吧，再过3天，我今天来时乘坐的快艇还会到庄河。等他要回去了，温淑瑞营长由你负责安排赵秀英同志和他的人上艇回胶东。这件事是特事特批。赵秀英同志不是回胶东，是奉命回胶东参加那边的战斗。赵秀英伏在林大姐的怀里哭了一鼻子，抬头又想起一件事。
1: 司令，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我带了我们昆仪山2区的支前队上战场，现在要回去了。他们2分区独立团得给我一个手续，证明我和我的人把任务完成了，这我回去才好向我们区长交代。可是他们团渡海以后已经散了，我找不到人给我出这个手续，这可怎么走啊？
0: 林大姐就笑着看了一眼罗司令，然后说，呵呵，你瞧瞧这孩子办事就是这么较真儿。罗司令说，行吧，他们团长你是找不到了，这个手续我给你出总行了吧。罗司令当时就回过头扯了一页纸，写下2行字，兹有昆仪山2区支前队奉命支前，在各次战斗中表现优异，现任务结束特准予返乡，罗荣桓。写完了，罗司令拿给赵秀英看，说，喏，我就不盖章了啊，你们区长认识我的字。赵秀英当时欢天喜地，几十年后千秋仍然历历在目。赵秀英接过了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叠起来收好，回头搂住林大姐又跳又笑，但是马上又哭起来了。大姐，我们还能再见到吗？林大姐说，嘿呀，你这个丫头怎么见不到啊，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带着老罗和孩子们再去你们赵家脑住几天呢。你们那里山清水秀，难找的好地方啊。好了好了，你的事情办完了吧，完了就吃饭啊，我可是饿了。温营长这时候才像醒过来一样，回头朝门外喊，浅秋，浅秋，快让炊事班大老王把饭抬进来。
2: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罗司令只在庄河住了2天，就被沈阳来的人接走了。他们急着要他赶过去和延安派往东北的中央局要人会合，共商共创东北斗争新局面的大事。千秋闷闷不乐，赵秀英大姐意气风发，故意在千秋面前跑进跑出，眉开眼笑。罗司令夫妇一行刚刚启程，赵秀英一转身就又回到了海滩上。过去她只会在那里望眼欲穿的等待再有大秀和他的支前队的那一条船，现在又加上了还要等待首长说的那条从胶东折返的快艇。温营长见大姐一天一天不回来，晚上也守在海滩上，就让千秋按钟点送去吃的。大姐见千秋来了便说道，千秋啊，我这会儿啊真的吃不下，

前两天我还只惦记一件事，大秀他们那条，现在我要担心两件事了。除了大秀他们，还有罗司令的快艇。快艇不来，大秀他们到了，我们还是回不去。快艇来了，大秀他们的船不到，我是走啊还是不走啊？眼下山东军区可就这一条快艇，来了就会马上回去，不会等我们的。千秋坐在大姐的身边，在沙滩上胡乱画字，心里想的是自己就要永远地失去赵大姐了。这时千秋才清楚地意识到，时间虽然不长，大姐在她心里已经占据了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这种地位说不清道不明，像是

0: 看着快艇不要来，快艇一到，接上大姐和她的人一走，那自己今生今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1: 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

0: 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

大姐的丈夫名叫刘德文，原来是一名老实团的副团长，现在留在山东，听说已经是鲁西南一个新组建的团的团长了。他既没有牺牲，也没有来东北。那时的千秋还不知道这就是难过，但是他真的很难过，尤其是这也是他后来才明白的，过去那些难过都是可以说出来的，但这样一种难过却是他体会过的，因而也是说不出来的，于是就更加难过。1945年9月，胶东军区兵力大规模渡海北上，持续了7天。7天后，最后一条船靠岸，标志着胶东30000大军全部渡海完毕。让大姐和千秋一样感到意外和失望的是，赵秀英大姐既没有等到赵大秀和他的支前队乘坐的那条船，也没有等到胶东来的快艇。其实到了最后2天，海上就已经翻影稀疏，零星上岸的已经是除了蓬莱县大队以外，最后登船北渡的胶东各县最后一批大队和区小队。后来有些军事专家无不感叹地说，胶东军区为了执行中央指示，真是卯足了劲儿。胶东当年过海的兵员可能不止30000。先期渡海的各主力部队在完成编组后并没有闲着，日军投降后，东北正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到处是无业无食无生路的青年，只要竖起招兵大旗，便不愁没有人来当兵。南满军区首长也看出了这是个招兵的好机会，于是便鼓励他们就地征兵。军区首长干脆将新兵和刘德全的半个蓬莱县大队以及尚未收编的胶东各县大队区小队收拢到了一起，多编了一个所谓的最后一团，即第19团。温营长的二分区独立团3营营部因为接待罗司令，错过了编入主力的机会，被军区直接升格为第19团团部。老温也升了官，出任第19部当了团长。千秋仍然跟着老温，不再是警卫员兼通信员，成了老温的警卫班长，手下领导着3个人，一个庄河当地新招的通信员，一个马夫和一个挑夫兼伙夫。这样一个4人的警卫班是那个年代团级干部的标配，不打仗时负责照顾团首长的生活，给老温牵马养马，打起仗来就是团首长身边的小分队。千秋当兵以后吃了8路的粮，个头蹭蹭地往上涨，1年多竟长高了15厘米，达到了1米82，所谓身大力不亏。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上了战场，首长一旦负伤能够扛起来就跑。渡海前在胶东，千秋这样的还算是新兵蛋子，到了东北，他在新兵的眼里就升格成了山东老八路，不但受到所有新兵的尊敬，还要被驻地的老百姓高看一眼。人一多事儿就忙，千秋就要天天跟着温参谋长编练新组建起来的19团，让一向作风散漫的胶东各县大队区小队的游击队员们学会像主力一样行军打仗，让这个团就地在庄河招的1000多名新兵学会出操打枪，完了晚上自己还要抽时间给班里的3名新兵

下小操。这时千秋仍然没有忘记海滩上的大姐。秀英大姐到了这时仍旧天天守在那里，像一个痴情的女人等待出海未归的丈夫。虽然仍没有失去希望，信心却和形容一样越来越显出了憔悴。千秋有时会在傍晚时分抽出时间去海滩上看一眼大姐，这时她就会远远地望见大姐那孤单的身影在海滩高处迎风直立，目光仍旧望着一片帆影也不见了的大海。这时的千秋还没有看到大姐那焦渴到绝望的眼神，到了一件事情。大姐已经等不来赵大秀和他的支前队了，也等不来那条快艇了。那大姐该怎么办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既没有等到她的人，也没有等到胶东来的快艇，十九团却等到了进驻营口的蒋军第52军和南满我军一个主力纵队交火的消息。最先到达东北的蒋军第52军号称是蒋介石五大主力

0: 团为骨干编成。在胶东曾经打的鬼子闻风丧胆，本以为打蒋军没什么大不了，没想到以两个团攻敌人一个营，一旦交火被打得稀里哗啦，过去那一套对付鬼子的办法全然不灵了。打了两天也没有打下一个小小的外围据点，还被对手趁势打了一个反击，伤亡2000多人，超过了大反攻打响以后胶东主力的伤亡总数。这一战震动很大，东北我军从高层到下面对蒋军的战斗力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一战而胜的52军则士气大振，没有停止攻击，他们兵锋向东，乘胜急进。我军在庄河的临时集结地立马受到了重大威胁，草草编成后尚未完成整训的第19团奉命积极向北方中朝边境我方一侧的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转移。接到命令以后，温参谋长马上派千秋把仍在海滩上苦苦等待的大姐喊回来。虽然军情紧急，老温看着这个几天下来形容憔悴的女之前队队长，仍然生出了恻隐之心，难得的，并且没有让千秋回避。老温开门见山的对大姐讲了我军面对的严峻的形势，部队要马上从庄河撤离，问大姐打算怎么办。千秋明白老温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营口前线失利的消息给一些像19团这样主要由县大队区小队的游击队员加上临时招募的新兵编成的部队带来了不小冲击，加上国共两党以后在东北要大打的消息在东北老百姓中传得沸沸扬扬，部队军心有些不稳。原来执意等着大姐要跟他一起回胶东的那两个招远和日照的民工就是这个时候突然不见了的。接下来一个晚上19团跑了41个新兵，就连一些胶东老区来的人立场也含糊起来，这让负责部队管理的老温大为恼火，不得不下令采取措施严防死守。后来老温也想通了，跑的人多半不是为了打仗来的，他们多半是日伪时期结束以后到处找地方吃粮当兵的老兵游子或者无业人员，为了吃八路军的粮把小命赔上那他们是不会干的，他们走了也有好处，就是马上减少了全团在给养方面的压力。一句话，真革命的不会走，不革命的拴也拴不住。想是这么想，但是那些天老温的脾气着实大起来，眼睛都红了，所以在和大姐谈话的末尾说出了那样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办。秀英大姐听了老温的话非常反感，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的人还没找到呢，我能怎么办，这个时候谁都能走，就是我不能走。老温又做出了要破口大骂的样子，但是终于没有骂出来，仍然红着眼睛很凶地说，你怎么不能走，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可是罗司令亲自批准过的，你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呢，他又没有两个娘，再说了你又不是我们19团的人，要不你就入编，我在船上就想过把你编进队伍给你一个职务，我们团缺的就是你这样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啊，再说你也是个女同志。老温其实还想对大姐说， 到了这会儿了，如果赵大秀和你的人乘坐的运兵船没有翻到海上，一定也上岸了。那时大家都听说了，后来胶东渡海的部队也不是只在庄河一个地方上岸，到了这会儿谁也不敢肯定赵大秀他们真的全都平安过了海。但只要他们平安过海，就一定会在别的地方上岸，然后说不定就地编到什么部队里去了。大姐这会儿就是再担心他们也没有用，至少留在这里等他们不再有任何意义。不管他们到没到东北，都不会在这里上岸了。这些话老温虽然当时没有说出来，但是在别的场合也对大姐说过，还不止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事情上，千秋和温参谋长看出了大姐性情的另一面。你说你的，我每天还是要回到海滩上去等，白天等，晚上还等，后来干脆就睡在海滩上，万一大秀他们的船这个时候到了呢？温参谋长唉声叹气地说，
1: 哎呀，真轴啊，不是一般的轴啊。世上人都说男人轴，但是女人一旦犯起轴来，一个团的男人加起来都比不上。
0: 但是这一次听懂了老温没说出来的话的大姐，却当着千秋和老温的面第一次显出了女人的迟疑和犹豫不决。大姐对老温说，我哪里是不想走，听说胶东老家也在打大仗，我们村就在根据地边上，过去是日本人进山扫荡的必经之路，以后蒋军进攻胶东根据地一定也会从我们赵家脑进山的，一打大仗群众就跑反，我的邻居会把我的孩子交给谁？这会儿他是不是还活着，我这个当娘的都不知道。说着大姐又要抹眼泪，老温最受不了这个，就不想听了，转身就要走。大姐一把拉住他，也不哭了，生起气来高声道，哎，你往哪儿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的意思是让我趁着这个机会回胶东，可是我能这样走吗？要不大秀他们就没有上岸，半道上船让风刮回去了，要不上了岸却和我们错过了，不在庄河。你分析的都对，还有一句话提醒了我，你说的对，大秀不是我，很可能一上岸就和我们的人稀里糊涂的被编进了哪支队伍，这都是说不好的。当然真是这样，我的心也就可以稍稍放下一点，至少他们平安的过海上了岸。但是他们到了东北去了哪儿，我一点信儿也没有，我就是拿着罗司令写的条子也没法回去见我们区长和他们的亲人呢。我就是要走也得找到他们被编到哪支队伍去了，或者跟着哪支队伍走了，我得得到一个实信儿啊。不管是死是活，等不到一个实信之前我哪儿也不去，只要我人在南满，我一边等一边打听，总能找到他们吧。
2: 老温哪里有心情和大姐长篇大论地扯这些事啊。十九团撤离庄河前，他自己还有一大堆麻烦事要办呢，于是就只能长话短说。他对大姐说，
1: 得得得，你要是真不走啊，也不能留在庄河，你必须得跟我们团走。你都看见了，我们这个团老兵都是游击队，新兵啥也不会，团长不会打仗，政委一直不到任，
2: 我这个参谋长今天既要拿出精力帮助我们团长尽快学会当团长，指挥打仗，等待政委到任，更要抓紧一切时间将游击队变成主力，教会新兵行军打仗，别上了战场一听枪响就撒丫子跑了。我没有一点功夫做你这个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哎，说到做群众工作，你在这方面是行家，怎么样？赵秀英同志，我们团太缺少一个你这样的人了，一时半会儿你要是回不了胶东啊，就跟着我。

向上级报告，让各级领导在每一支从胶东来东北新编成的队伍里查找赵大秀和你的支前队，然后照着罗司令的指示，一有机会我们就安排你和你的人回胶东，怎么样？就这样定了。当然了，我更愿意动员你现在就入编，别担心，是暂时的，你的人找到了马上就解放你。这样的话你和我们全团一起行动起来也方便呢。大姐没等她把话说完立马就回答，不，想什么呢你，我可以跟着你们走，就算是继续之前了，但是我绝不能正式入编你们十九团，入了编就是部队上的人了，仗一打起来我还怎么走啊。老温听完他的话转身就走，再没有说一句话。千秋急急忙忙跟上温参谋长离去，一边仍然频频回望大姐，心里已经再次为她的走或留疼痛起来。那时她想，除了答应温参谋长随十九团离开庄河，大姐还会有别的选择吗？

0: 正在大踏步向庄河推进的蒋军第52军容不得赵秀英有别的选择。19团头天离开，他们第二天就到了，占领了这座辽东古城。一时间，该军庄河大捷的消息上了国内很多大报的头条，再次在南京蒋政府中引发了狂欢。更大规模的战争像无边的乌云一样逼上每个人的心头。匆匆北撤的队伍中也不再回避他们马上就要和蒋军在东北大打恶打的各种可能性的讨论。还有一种说法也流行起来，如果真像营口和庄河这样打，装备低劣，没有经过多少训练的东北我军会不会迅速失败，或者像在胶东和日本人那样打上七八年。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军械
8: 而自己又灵
2: 动
7: 的，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东主杨峰设宴款待南王孟获，酒席宴前是有歌有舞啊。突然间，这位杨洞主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那些跳舞的男工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杨峰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

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退蜀军。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这什么朋友这是？他这胳膊，说着话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你别忘了，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砰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那位孟优呢？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哎呀，朵丝一跺脚啊，阳风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杨峰这么一听，用手一推胡须，多思贤弟，我这不是冲着你呀、实不相瞒，孟获做得有点太过。你想一想，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还不是这个孟获吗？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这是孟获的过错，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贤弟呀、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还有什么可说的？朵思呢？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我对不起孟获呀。哎呀，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朵思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

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兄弟一般才对呢。嘿，多思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我不听了。杨峰吩咐把他们压下去，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自己亲自来到汉营，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诸葛丞相非常高兴啊，派人请杨峰父子到别营去休息，然后传令把孟获押进大帐。哼，这位南王啊，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一进中军帐，诸葛亮一看孟获呀，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丞相这一乐呀，帐中的文武全乐了，呵呵，乐得这位南王孟获这可不得劲呐，站在那儿是如负锋芒，浑身上下觉得那么扎得慌。哎呀，自己也觉得太难过，真有点无地自容了。怎么呢？这左一次右一次，五次三番的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这算是什么呀？啊，孟获真想腾的一下干嘛，找棵大柱子一头碰死。他一学嘛，这中军大帐里头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没地儿碰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干嘛碰死？我根本就没输。这么一想，他把胸膛一挺，大伙儿一瞧，哟，孟获又来神气了，大概呀、啊、这次又不算，又不服输啊。你瞧这仗打的一动一静了、啊、孟获怎么想的，让帐中的这些将军都给猜到了。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你因何发笑？孟获将军，我就是在笑你呀，您笑我何来？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的，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你藏身在屠龙洞中，同时呢你倚仗着这四拳，灭拳、黑拳、柔拳、牙拳呢、啊、同时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你想使我全军覆没。可是孟获将军，你这四拳都失效了，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现在怎么样？还是我坐在这里，你呢倒减二倍站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天意？孟获将军，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哼，不瞒丞相，我根本就没服。轰，这是怎么回事？帐中文武一阵大笑，他要说什么话大伙儿都猜着了，准知道孟获是这句。孟获脸也红了，自己把牙一咬，心说红脸干什么啊，只当这儿一人没有，就我和诸葛亮在这儿说话呢，我这是站在树林子里边跟诸葛丞相这儿谈话呢，乐你们乐你们的，我不理这茬。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怎么办？你还没服？那当然，不管怎么说呀，并不是丞相你派上将军将我捉住的，是我交友瞎了眼，错交了洞主杨峰，他假意设宴，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了，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过，呵，大伙儿一听又来了。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嗯，孟获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这个，哎呀，孟获一跺脚啊，心说人家光这样的话呀，哼，问了我好几遍了，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我要回到故乡，
我故乡在阴坑山，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清除。丞相一听，好，那我就依你一次，来松绑。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把孟攸也放了。不单放了孟攸，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可以一起走。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干脆抱拳拱手，立刻辞别汉营走了。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同时呢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想把孟杰请出山，你就即便不为官，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这儿比你这地方也强啊。哎，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已经走了。嘿嘿，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贤士，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给诸葛丞相指了路，让他绝地维权，好主意都给出了，随后人家走了。丞相在这歇兵几日，继续进兵，要兵进银坑山。这时候孟获哪儿去了？孟获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朵思一再向孟获道歉，难道我对不住你，我错交了杨峰海。孟获摆摆手，朵思贤弟，那就不要提起了，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这算得了

孤山的时候，自己那是什么气魄呀？那是多神气呀！自己的夫人领着万马千军，亲送百里呀，送出一百里路来，同时一再祝酒，祝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嘿嘿，到现在兵马也没了，你瞧瞧我落得这样，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我有什么脸回去？走一段路再说吧。他和朵斯以及他的兄弟孟优是信马由缰的往前走，突然间听远处里头一声炮响，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呵，对面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马排开，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孟获一想，坏了，甭问诸葛亮在这儿设有伏兵，他明着是放我，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在这儿安排一支人马，现在我人困马乏的，我打得了吗？这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吗？哎呀！旁边的兄弟孟优一看，哥哥，您别着急，您看，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啊！孟获听着这会儿，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啊，和这杆旗呀、啊，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孟获一看，这不是别人的旗号，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啊。哪儿来的一团火呀？不是什么一团火，那是一个人，是一员女将，从头上到脚下，以至他的坐骑，那是一堂红啊！呵，真醒目。来的正是银坑山的

0: 来了。
1: 蒙牛一看，这又不是旁人，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吗？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哎呀，孟获摇了摇头，心里说：“兄弟，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阴坑山那儿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今儿个我让诸葛亮杀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可怜，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优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思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冻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实不相瞒，夫人已经听说了，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是连连败北，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这次来呀，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杀死诸葛亮，大败蜀军，震一震南王孟获之威呀。现在有什么话好说？她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赶快派冻丁扶南王上马，接回阴坑山。我又像众星捧月一样，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阴坑山这地儿怎么样？呵，这地方可太漂亮。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他要凭借三江之险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感情阴坑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哪三道江？就是泸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合之处。阴坑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是物产丰富，景色宜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哎，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这个集场啊方圆不下百里，哎，各个村寨男女老少到这一天都经过梳洗打扮前来赶集呀，热闹极了。宁坑山这地方有很多地下宝藏，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这地方出银子，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零钱，就一物一物啊，一物一物啊，拿东西换东西。这地方不单有银矿，而且还有好多盐井，出那个盐吧。这么说得了，阴坑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呀、啊？他有倚仗啊。这次回的家来，嚯，简直的那推不开门了，都来向他问安呢、啊，都来看望他呀。孟获住的什么地方？他住的宫殿里。哦。阴坑山有宫殿呢，哎呀，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你像什么西安呢、洛阳啊，以及西蜀的成都啊，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呢。你瞧瞧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啊。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镜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镜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啊。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呢、啊，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唰的一下，浑身的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 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
0: 拿来！
1: 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
0: 谁我也不见，没点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这功夫。
1: 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
0: 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
1: 孟获秉正归坐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

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酒席宴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项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丝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字并肩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银坑山呢，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这一代鼎鼎有名的带来洞主啊。啊，贤弟，你有何良策叫我呀？大王您别忘了，我有一位老师啊，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我家恩师啊，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而且他还善驱百兽，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请您想一想吧，大王，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呀？他就是带甲百万，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呀。呵，这几句话说的孟获十分振奋。哎呀，贤弟，待我亲自去请吧，不用劳您的大驾了。小弟不才，我代替您去请吧。不过大王您得准备一份厚礼。哎，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赶快起身，不得有误，遵命。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单说说这位朵丝，这位朵丝带着人来到三江城，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这地方不赖啊。哎呀，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严侯吗？把这要路严侯口的关卡交给我了，这得多么大的信任，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他吩咐一声，多备弓箭。有人向他禀报，这儿的弓箭您就不必过滤了。怎么呢？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啪，这一箭射在你身上，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烂死为止。朵丝一听，是吗？你把箭拿了一支我看看。把弩箭给他拿来，他托在手里，这么一球，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啊，喂着毒药呢。好箭，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诸葛亮来了之后咱也不跟他打，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咱就开弓放箭。朵丝全都安排好了。没过五天，探马来报，西蜀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带人马来了。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扎住了营寨。他在营门前看了看，哦，这就是三江城啊，谁在这儿镇守？朵丝。诸葛丞相让马岱、王平领兵三千去取三江城。这二位带着人去了，去得快。

0: 回来的也快，带出去3000人，回来剩了2000来人了。怎么回事？那1000来人呐，都让人家给射死了。就连王平马戴头盔上也中了好几箭，好悬呐。他们把这箭摆在丞相的跟前，丞相一看这是毒箭，当时就吩咐辕门紧闭，不打了。呵，这一下子把城头的朵丝给乐坏了。诸葛亮让我打得闭门不出了，他当时赐下来酒肉，让这些士卒啊就在城头上痛饮呢，喝开了庆功酒了。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密传一令，命全军将校，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于明天晚上夜内子时啊，都得给我准备一包土，然后在营前听令。众军校接令之后都觉得奇怪，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不想办法破敌军3江城，破他的毒箭，弄土干嘛呀？这土跟人家那守城的毒箭有什么关系？嗨，你就别问了，让你准备就准备，没听丞相说吗？如果谁要是误了军命，小心向上的人头啊！你没看呢，连那么大的上将军都找土去了，咱也找去吧。一大包土弄什么包啊？找包皮儿，没那么多包皮儿，把小罐脱下来，拿褂子包。第二天晚上，一人提了一包土啊，往营门前这一站，候令吧。到了夜内子时，只见丞相由打营门中出来了，手捻胡须，乐呵呵的看了看这些军校，随后啪把手中的大扇这么一摆，今天晚上诸葛亮要巧取3江城。
1: 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忽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6: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5: 自己又能
2: 够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8: 李元芳火烧突击室啊，这赤夺他们是万万没想到啊，不都说水火不容吗？怎么这水竟然会燃烧啊？哎呦，这一下子这突击室的人都惊呆了，有很多人一慌张，噼里扑噜把手中的火把全扔下去了。这一扔这更加厉害了，呼呼呼，连没着的地方也都着了。尤其这些人都乘坐的是木筏呀，这木筏也着了。哎呦，不好，有些人这么一着急，噼里啪啦全跳河里去了。他们就忘了这河水能着啊，他们还以为在陆地上呢，有火往河里跳。这往河里一跳，非但没把火扑灭，这河里头有很多的石油啊，石纸啊，一下子全沾身上了。石纸往身上一沾，这火马上就上来了，噗。

0: 就点了燃油啦啦，哎呀，噼里啪啦，好嘛，这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了。那真不亚于这十八层地狱的什么的火海狱呀，是什么什么下油锅呀，跟那差不多少了。这种情景太恐怖了。士多克汗现在也傻了。
1: 救火救火，
0: 谁给你救火去？好在士多克汗离这岸比较近，他最后一个上木筏的嘛。他就想赶紧的奔岸去，但是面前都是火海呀，也没赤夺可汗这么干事的。他一把就抓住自己的一个随从，哎，往前这么一撂，噗，就把这人呢就扔到了火海当中了。干嘛呢？这赤夺可汗呢想拿这个人垫着自己，踩着这个人过去，那扔一个人不够用的呀，一把又抓了一个，去你的，扑通，又扔进去一个。哎，在这木筏之上的这王谦一看，我的妈呀，这赤多疯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呜，这赤多一伸胳膊又奔他过来了。王谦往旁边一闪身，赤多这一下子扑空了，他扑空了，王谦不干了。王谦一看，奶奶个熊啊，事到如今我也活不了了，干脆呀，到最后我做一下主人吧。呜，他往前一扑，拦腰把这赤夺给抱住了。哎，你松开我！这赤夺往外就揪，王谦现在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咬着牙，咱们同归于尽吧，谁让你打我来着？扑通，往前这么一顶，连赤夺带王谦双双落入暗河当中，一掉进去浑身沾满油脂，就成两个火人了。哎呀，这个情景太惨烈了。那李元芳呢？李元芳乘着这个千钧一发的时机，俯身按下了自己一直用身体挡住的一枚神符。闹了半天，李元芳一进这座岩洞之时，这个安儿就发现了这里还有个神符，是一个地神符。因为当初李元芳只给他看的是两个神符，所以傻孩子居然一直记着。你看这傻人呢，有的时候记性好，他看一眼记住了。到下面一扯李元芳的胳膊，李元芳顺着这小孩的脸往下这么一看，哎呦，是一枚地神符。哎呀，李元芳眼珠一转呢，那既然火神符指向的是暗河入口，那么地神符就应该是通风暗道了。李元芳看到这枚神符心中高兴了，因为李元芳开始就心里头已然想到可能这个赤多可汗不会守诺，所以李元芳一直就防备这一点。如果可汗对自己和安儿下棋毒手，自己如何脱身？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地神符了，李元芳高兴了。但李元芳一直用身子挡着，谁也没给谁说，就等这些人上了木筏了，等着火起了。李元芳明白了，这地神符是自己和安儿最后的一个生机了。他赶紧的回身，嘎巴一按这地神符，地神符往下这么一陷，顿时一阵乱响啊。但是这种响声被洞窟里此起彼伏的惨叫之声给盖住了。此时就见这个岩壁呀，开始摇晃了，岩壁顶噼里啪啦乱石往下直砸。李元芳一把就把安儿护在自己怀里了，然后紧盯着岩壁之上凸显的这个裂口。那就在碎石刚刚停止掉落的那一刹那，李元芳抱牢安儿，纵身噌一下子就跃入裂口了。那这个时候从裂口往下这么一看，好家伙，这整个地库内呀，是燥如

白昼一般呢，这火焰绚丽非凡，扑鼻一闻，焦糊气味混杂着臭味，是让人作呕啊。借着亮光，李元芳看到了这个地府开裂的裂口通向的是一条狭长的窄窄的岩缝，这个岩缝啊只能够容人匍匐向前，他也不知道这个岩缝通向何处了，但现在呀已然顾不了考虑那么多了，说我再想想吧，再推理推理吧，到底通向什么地方，考虑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已然不可以后退了，只能前进了。所以李元芳带着安儿就爬进了这条石缝当中，回头再一看，哎呦，这个时候已然有些人从这暗河里面爬出来了，爬出来的不是人呐，那简直是一具具的火尸啊，带着火的尸体，您想想，就这种人爬出来能活吗？就到现在医疗科技这么发达，你要是送到医院也得是全身100%的皮肤烧伤，那人根本的就没法活呀。这些人不爬出来还好，一爬出来坏了，由于刚才往下扔这木筏的时候，有不少的这河里的石子都已经溅到这岸上了，所以岸边河滩上都是石子，这人来来回回这么一踩，有些石子啊从这洞窟当中一直延伸到了地下监狱的洞口，这人不上来这烧得还慢点，人带着火往上这么一爬，呜，顺着台阶就是一道火线，直接就烧到了地下监狱。守在这洞口的士卒们这么一看，我的娘啊，赶紧的连连后退，跑得慢一点，这火势就把他们给吞噬了。有些人呢带着火就跑到了大地方比较干，这个赤多可汗乌鸦嘴呀，下来的时候说了，说给我这真成地狱了，而且是那么原来有极少一步下去，按说他们应该安全吧，哎呦，被这几个带着火的这个人这么一折腾，这鲨鱼一着火他们也倒霉了，他们不认识路啊，惊慌失措，到处乱撞，这鲨鱼里面就是一座迷宫啊，往哪跑啊，有的就被烧着了的木头砸下来给砸死了，有的沾上火身上也染着了，哎呦，可以说赤多可汗这一次带来的5000精兵都在这里倒了霉了。当然再大的灾难里面那也有侥幸者呀，有几个一看，哎呦，看到李元芳了，哎，这里能够逃生，一看李元芳怎么跑石缝里的，哦，这里有个石缝啊，哎呦，这几个人呢赶紧的攀岩，想也要攀到石缝上逃生，那李元芳能干吗？李元芳到了石缝里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从身上把弓箭取下来了，李元芳只把刀扔了，这弓箭却一直背在身上，这一回有用了，对准这个裂口接连射箭，把几个试图攀壁而上逃生的突击诗人是一一射倒，直到这个火势席卷了整个岩洞，李元芳一看不能再待了，这才一把搂过呆若木鸡的小安儿，就沿着这条狭窄的通道迅速往前爬去。一边爬，李元芳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狭道各处都有清风。

往前爬呀。往前爬了不久，李元芳就感觉到看看能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咣，抬起胳膊肘就猛朝这个泥墙砸过去了。其实李元芳去撞墙啊也不无道理，因为李元芳从墙这边好像能够听到外边有动静。那么既然能够听到外边有动静，李元芳就料定这个泥墙啊可能不厚，可能比较薄，何况现在早已无路可退了，只能撞墙了。这么一撞，哎，你别说，这泥墙啊果然松软，再加上李元芳现在把命豁出去了，连撞了几下子，咣当咣当咣当，啪啦，这泥墙被撞出一个大洞来。这大洞一撞出来，李元芳突然间眼前一亮啊，李元芳赶紧一闭眼，这适应不了啊，慢慢的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呀，李元芳可高兴了，就见泥墙外边出现了一道砖石台阶，再看上面日影斑驳，到地面了。哎呀，李元芳高兴坏了，猛吸了一口气，抱紧安儿，噌跃身就扑上了台阶。到了台阶上回头这么一望，立刻认出来了，这是自己曾经到过的通风用的砖石堡垒，也就是那座最小的堡垒。那在这个台阶下面，冲天的热气是扑卷过来，一团一团的火焰烧得正旺呢，还能够依稀看见大片大片正在倾倒的尖房梁柱，甚至都能看到有一些在火焰当中翻滚的突击尸人呢。啊，原来这个风道是一条捷径啊，把我们带离了暗河岩洞，回到了地下监狱的上方，而且这条通道还与这个通风堡垒相通。哎呀，李元芳现在呀也顾不了想那么多了，赶紧抱着安儿正要起身，啊，嘣嘣嘣，怎么了？突然间有一个火人就从这台阶下面扑过来了，那甭问了，肯定是突击尸人呢，这也不知道从哪里误打误撞撞到这里的。一看这个地方有通风口，这人求生欲望非常强，从底下就往上爬，那能让你上来吗？李元芳在上面举起手中的弓，啪，猛的一砸呀，又把那个人给砸回火海了。李元芳这个时候刚想奔上台阶，哎呦，李元芳就感觉到从左腿上面有一阵钻心的刺痛，让李元芳差一点没趴那儿，他一下子跪在台阶上了。然后回头这么一看，这才发现那就在自己刚刚按压地符跃入岩缝之时，腿上腰上已经被好几支箭给射中了，尤其左腿上的箭正好射在了自己膝盖的后侧，所以现在是完全不能站立了。自己刚才光顾的抱着安儿在这狭窄通道匍匐前进了，居然毫不知觉，没想到到了上边了这才感觉到疼痛啊！那现在站是站不起来了，那就爬吧。李元芳再一咬牙，手脚并用，最后终于爬上了堡垒的沙土地面呢。爬上来来不及喘口气，李元芳把安儿往旁边一送，然后就去拖那块搁在旁边的石盖板。前文书咱说了，这个石盖板是盖这个地洞的，这石板很重啊，按说平常李元芳挪他呀还真费点劲，但是人到关键时刻能够激发人的下意识潜能，那现在的李元芳好像有无穷的力量，就几下子咕隆咕隆咕隆嘎巴

就把石板拖到了台阶口，奋力往下这么一推，咕隆一下子，这石板就斜杵在了台阶上，把这个来路给挡了。当然了，也把飞穿的火苗也挡在底下了。然后现在就听见这个台阶底下凄惨的呼喊声不绝于耳了。同时啊，从堡垒外边也传来了狂乱的叫喊声，哎呀，我走了，怎么回事啊？啊，李渊芳留神这么一听，明白了，这是留在地面上守卫出口的突击师士兵们在惊慌失措地救助那些从地下逃出来的火人，那毕竟有人逃出来呀。李渊芳这个时候坐在这里环顾这个堡垒，李渊芳点点头啊，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几乎没有突击师人往这里逃生啊，因为这个地方是那最小的一座堡垒，这座堡垒虽然通风，但是没门，你出不去呀。嗨，李渊芳想到他没门，但是丝毫不觉得遗憾。李渊芳明白，现在那个唯一开着门的堡垒肯定已经挤满了被烧得面目全非垂死挣扎的突击师人呢，还有地面上的守卫们，那就算自己现在在那个地方，以自己目前的伤势带着安儿想逃出去根本的不可能啊，就会被那突击师的人给乱刃分尸啊。那么现在至少自己目前是安全的，至少我们还能够等待。等待等什么呢？嗨，李渊芳自己苦笑一声，自己也不知道，他就侧身倒在沙地上了。李渊芳此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从腰间膝盖间流出很多的鲜血，热乎乎的，但是自己呀，一点都不觉得疼。李渊芳朝像傻子一样呆坐在那里的安儿把手伸过去了，但是小安儿现在根本没反应。李渊芳这个时候又把目光投向了堡垒上部的通风口，就见金灿灿的阳光在头顶上明暗交叠，昏黄不定，宛如流年相继，死生往复啊。李渊芳心说话，看来如果想把安儿送出去，只能从这个口里把他送走了。但是李渊芳现在一点劲儿也没了，而且怎么送呢？你就算送上去，外面没人接，这安儿不摔也摔死了吗？哎，李渊芳往墙上一靠，在这昏昏沉沉的就睡过去了。说睡过去也好，昏过去也好，累的也罢，休息一会儿也罢，总而言之，李渊芳一直在这里坐着等到了天黑呀。那就在李渊芳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间呐，李渊芳耳边响起有人呼唤之声，哥哥你在哪呢？哥哥我来了，哥哥你在哪呢？哟，就这个呼唤声让李渊芳一激灵，一下子把眼瞪大了。李渊芳支棱着耳朵仔细地摸这个声音，又让自己摸到了，就听有人在外面喊，哥哥你在哪呢？我来了，哥哥你在哪呢？这下不错了，李渊芳一下子就明白谁来了。谁呀？正是韩冰呢。韩冰来了。韩冰不是在阿苏孤儿河吗？他怎么跑这来了？韩冰还是不放心哥哥呀，仍然没听李渊芳的话。李渊芳走后，这韩冰呢就把武训尸体给埋在了胡杨林里，做上记号，然后带好了粮食水。

0: 鬼。这小孩韩斌他没去找梅迎春，他思前想后还是放心不下哥哥。小孩韩斌心说话，即便是你再骂我，我也得找你去。他咬紧牙关，跨上自己的小马严峰，就直奔衣钵台而来了。可是韩斌呢，那毕竟是个孩子呀，他现在赶到此处，究竟能不能把李元芳和安儿救出来，咱们下回再说。
1: 啊，不要扔！
2: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忽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0: 见过自己幼儿园
5: 的马斯克
6: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优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6: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

0: 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

0: 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武思友对孔尚任更加的赞赏了，你这样的大才啊，必能自置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见，于心何忍呢？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2: 孔尚任笑道：
1: 可惜呀，此非巾帼之策呀，皇上未必就看得重的。
2: 武思友情绪平静了下来，微微一笑说道：
1: 当今乃是一代令主圣君，岂有叫你落空的呢？
2: 说到这里又沉吟良久。
1: 可惜的是啊，三藩未尽，虎视中央，皇上虽有此心，未必抽得出余暇来处置这些文事啊。
2: 说到这件事，孔尚任情绪低落了，点头叹道：
1: 我是久闻先生道德文章的了，既然皇上方在用人之际，先生何必自弃呢？应当回皇上身边参赞大计才是啊。
2: 这话说的武思友心里一动，是啊，乱世之人不如治世鸡犬，像孔府这样的巨族衰微下来，会出现孔仁玉那样的惨剧，像孔尚任这样的人才，遇到这种情况也只好坐等天下太平，守时待命，什么时候是个了局。正默默出神，张姥姥带着云娘进来，呵呵笑着说道：
3: 上任一看就知道你们俩呀谈得很投缘，在那屋里呀就听见这里又说又笑，多少天来这院子里没有这么热闹了。再告诉武先生一个喜讯，郑春友啊已经叫钦差给杀了，这兖州府地面要清静几日了。我和云娘已经说好，就照我前头的话办吧。
1: 谨遵姥姥的命，我和聘之兄还要多切磋些学问呢。武思友说着，他心里不免诧异，没有听说有钦差到啊，怎么会突然就杀了郑春友了呢？
2: 府衙逃走了李宇良和武次友，张姥姥碰回了孔令培，兖州知府郑太尊却仍然决定大出红差，处决所有限定秋审的在狱罪囚。原因很简单，武次友既已出走又拿不回来，他这个知府是做不成了，须得逃往云贵。狱中在押的32名死囚，除了4名盗贼、奸淫的刑事犯以外，都是在云南哗变返回中原的官佐，还有是中三郎会众的反叛，自己的真面目既已暴露，肯定聂司要重新审核，说不定还要惊动刑部，让这些汉贼从他郑春友手上活着出去暗示。再说自己逃到了云南，总不能空着手去见平西王啊。所以当孔令培回来报知在曲阜无法捉拿武次友的消息之后，郑春友先是一阵惊恐，沉默良久，突然失心疯似的爆发出一阵狂笑。
1: 哈哈哈哈哈！想不到啊，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依旧是镜花水月，水月镜花呀！
2: 听郑春友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被他吓呆了。半晌方凄凄意意地问道：
1: 太尊，您这是？太尊。
2: 郑春友 睁着一双血红的眼。
1: 太尊已经没有了，现在我是大明义民郑春友。
2: 郑春友忽然又显得伤心颓唐，一下子跌坐在交椅里，埋头思索好一阵，抬起泪光闪闪的脸说道：
1: 领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在此一年半，你知道我刮了多少？
2: 孔令陪不敢回答。
1: 15万。
2: 郑春友毫不犹豫地说着。
1: 这15万分了3份，一份给了平西王，一份给了朱三太子，余下的5万我用来打点身边的人，所以与满清我算得上是第一赃官，与大明我却是第一清官。若是我身遭不测，请你将这话传遍天下。
2: 孔令培不解地问道：
4: 那怎么会啊？吴四友并没有出兖州啊，还是想法子捉拿呀？
2: 郑春友冷森森地一笑说：
1: 哼，我手中若有兵，还用你说吗？可惜可叹，朝廷竟没有在兖州驻兵，你们孔府有兵，却又由不得你来支配。
4: 那我怎么办？
2: 郑春友不言声，到桌前提笔写了一张条子，又小心地用了自己的印交给孔令培，说道：
1: 你拿这个条子到府里提10000银票，到云南，到北京去寻世子都成，远走高飞吧。
4: 那您呢？
1: 我。
2: 郑春友咬牙笑道：
1: 放心，我也不傻，近日四门齐开，斩决全域要犯，我也要过银耳顿了。
2: 说着便笔走龙蛇，文不加点的亲自起草杀人文告，写好了自己再看一遍，见孔令培还愣愣地坐着，便说：
1: 你还不去是怎么了？
2: 孔令培嗫嚅半天方说：
4: 我怕吴四友抄了我的家。
1: 哼，国且不国，何以家为？
2: 郑春友冷笑道：
1: 便宜不了他吴四友，我表弟朱福祥在固安罢官后，已在暴毒固和大响马刘大八贵和了700多人，我已写信请他留意，他知道此中的情由，岂肯放过吴四友？
4: 我现在……
2: 郑春友说着有些气短，回身摘下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抽出来弹了弹，那是上好的剑，立时发出铮铮嗡嗡的金属颤鸣。
1: 我现在最恨的是皇甫宝柱，王爷怎么选这样一个人来办大事呢？他若不怠慢心软，我郑春友岂有今日之祸？
2: 郑春友一边沉思着说，一边走进孔令培，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向孔令培当胸猛刺一剑，那剑一直穿透他的后心。
4: 你！孔令培唰的立起身，踉跄着不肯倒下，狞笑着问郑春友：
5: 你为什么？说出来，叫我死得明白。
2: 郑春友端一杯凉茶喝了，笑眯眯地说道：
1: 爱国既不能爱家，爱家必然牺牲，牺牲必然卖友，我这不是成全了你吗？吴四友知道我杀了你， 还会抄你的家吗？
2: 孔令培瞪着眼听完，呼通仰倒在地，无声无息地死了。郑春友拔出剑来，扯过桌上台布，细细开拭干净了，配在身上，出来将大门反锁，气宇轩昂，面色从容，直趋千压坊，按剑大呼：
1: 升堂。
4: 西蔡市刑场阴风惨惨，杀气腾腾，32名刀斧手，一色而新的绛红大袍，玄色腰带，一律右臂赤胸在外，抹得雪亮的鬼头刀，刀钩朝外，宽厚的刀背压在多毛的前胸上。他们不耐烦地站着，轻轻地跺着脚，横肉块块饱蘸的脸上泛着黑红的光，那是八两老烧刀子的功效了。刑场四周布满了衙役，足有400多人，连守县衙门的人都掉空了。正中面南的一座高台上摆着一张公案桌，一根根亡命签牌齐整摆好。郑春友一身簇新的官袍立在案后，提着朱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地一一勾牌，交给司书发下。

0: 刘天一的头颅滚出了四五尺远，血溅得到处都是，连上来拿孔四珍的衙役们都吓得愣在当地。
1: 郑春友咆哮起来：“给我拿拿拿呀，这正是昨夜劫衙的大盗，拿！”“
0: 你拿不成了。”孔四珍至此才迈着大步进来，将康熙赐他的金牌令箭从怀中取出，高擎在手晃一晃，耀目辉煌：“我乃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珍，这是圣上令箭，令我微服查访民风。”
1: 郑春友倒抽了一口冷气，心下一阵的暗惊，这便是久闻其名未谋其面的四格格吗？性命交关之际，他反而镇定了下来，他呵呵地冷笑着说：“
2: 哦，
1: 你就是钦差，怎么既没有停计，也没有勘合呀？上线也我滚单告知啊！哼，自古至今，乃有女流之辈为钦差大臣的，嫌隙刁妇冒充钦差，这还了得？来啊，一个也不要放走，一体擒拿正法。”
0: 孔四珍听了，不禁仰天长啸。他奉康熙之命，以和硕公主身份携了张

0: 寻水路南下，不想昨夜在兖州府刚刚住下，便遇到了从府衙中逃出的青猴，便在船上议定，今日劫法场，营救五次友。
1: 郑春友瞧见了祝友如朕亲临的金牌，心里一阵发寒，眼见围观的百姓已然是骚动不安了，衙役们也是面面相觑，知道稍一胆怯就一切全完，因见他只寥寥四人，略觉放心，恶狠狠地一笑说道：这件东西是真是假，难以平信呢。
0: 孔思真不屑与郑春友答话，只冷笑着将手一招，孙延龄便忙不迭过来拱手道：
2: 公主有何指令？
0: 公主，这下子人们都听清楚了，千余双目光都射向了孔思真，一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气都透不过来。孔思真平静地将手一摆说：延龄，拿他下来。
2: 这，
1: 孙延龄答应了一声，挺身直趋监斩台，一个书吏双手张着来拦，被他当胸一点，接着一记耳光，早仰面朝天倒下了。孙延龄这才哈哈笑着说：我也是个钦差，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驸节制广西兵马都统孙延龄，懂了吗？说着转脸向人群喊道：谁出来应命，大爷有赏。
0: 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刷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也来助打太平拳，一齐躬身对孙延龄道：
2: 为大人之命是听。
0: 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临行过来，一齐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的鼓噪起来：
2: 拿了这个狗官。
0: 对对对，
2: 拿了这个狗官、啊、
0: 拿了狗官，
2: 拿了他。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下面再做一遍广。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我们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有不少的朋友呢也因为在假期当中啊，和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团聚，我们在饮食上生活上可能都出现了一些不太规律的情况，导致归来以后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呢可能也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选择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调整，这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急的情况，那一旦出现心急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运动过量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运动过量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我们怎么去判定一下自己运动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对不对，杨老师？
7: 对，
6: 嗯，
7: 其实俗话讲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呢，知己不知彼，或者说知彼不知己，能有50%的胜算；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话呢，可能100%呢就要失败的。第二个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提到呢，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可以首先呢从关注我们的体检报告开始。
6: 嗯，
7: 因为体检报告当中呢会告诉我们身体我们哪个部分处在良好的状态，哪个部分呢存在有潜在的风险，而哪个部分呢可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关注它呢实际上更重要就

0: 后呢，往往呢希望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呢尽快的得以恢复，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加量。
1: 嗯，
0: 那么在加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忽略掉身体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很可能它没有跟上我们的预期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健身者，应该呢时时刻刻的去聆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的声音。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啊，
1: 对，
0: 关注安静时候的心率啊，还有自己的睡眠的状况呀。还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1: 嗯，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都是来反映自己身体变化的一个信号，或好或坏，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些体重啊、安静时的心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信号来去反映出来。那我们就先来拿

0: 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体重这个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三个可以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纯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体重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了一个体脂百分率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从体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各位听众呢，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国民体质健康标准，我们就可以查到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标准体重。它这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是通过你的身高，然后呢给你分了五个级别，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体重呢是在哪个级别。我想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建议，就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它既是一个我们衡量自己所处的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呢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指数。那么身体指数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BMI 是一个最常见的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身体指数指标。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身体指数指标这个问题上呢，绝不仅仅只是有 BMI 这一个。其实呢，从我们人体测量学的角度，它把身体指数呢分成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是反映身体的形态的啊，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反映身体的机能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像 BMI 呢，它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人的一个营养状况，或者说是一个肥胖度的问题。那你比如说在身体我们这个领域当中，运动测量学当中呢，它还有一个指数指标，就叫做收缩压除以脉搏的频率啊，然后就等于心功能指数。那么这个心功能指数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你的心血管的状态和脉搏频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个收缩压会上升，脉搏呢也会上升。
1: 对，
0: 但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的程度，当你的收缩压不再上升了，而脉搏还在上升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反映了

0: 一些呢就是反映身体形态的，你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它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

0: 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问题，体温的问题，还有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激素，都是和脂肪的存在和它提供的原料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脂肪在身体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比例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关注这个体脂百分率呢，确实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了啊。那么这个体脂百分率呢，从目前来讲呢，人们给成年人呢确定了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呢，大概女性呢是在 20%-25%，男性呢是在 15%-18%。 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 20% 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他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 7%-15%， 女运动员呢是在12%-25%。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体脂百分率呢？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 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1，女性是0，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

0: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随着时间它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呢，还是一个变化的状态。
1: 嗯，啊，对。
0: 而这个变化呢，是趋向于好还是趋向于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
1: 嗯，
0: 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不是特别好。如果总是这样，那你就需要考虑呢，或者是休息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第二个呢，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心率值和你运动后的即刻的心率值来反映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的变化。

0: 心率值的差别越来越拉大了，那说明你的运动的身体状态呢不是一个向好的趋势，而是变差的一种趋势，那就需要减量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或者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醒来过几次。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有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点。因为睡眠呢它是人作为身体修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人体呢在劳累一天以后身体得以恢复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你的睡眠是不是好，那么对于你身体的恢复的状态它有直接的非常重要的相互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睡眠这个问题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呢，比如说我通常每天晚上呢可以连续的睡4到5个小时。那么如果你睡的时间比这个缩短了，那说明你可能睡眠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或者说醒来的次数增加了，那可能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仅仅是靠睡眠的时间和醒来的次数就可以简单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

0: 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晚上运动了，或者说晚上有什么应酬了，或者说呢我们晚上吃了什么大餐了，可能对你的睡眠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过后的睡眠的问题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1/3的时间，剩下2/3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嗯，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补充水分不及时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个呢是从尿液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尿液的量。如果各位听众方便的话呢，其实现在在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就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当中的 pH 试纸，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尿液的颜色的图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尿液颜色的图谱呢 对比我们自己的尿液，然后呢我们来判断身体当中是否出现了缺水的状况。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那就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淡，说明呢身体当中的水分是越充足。如果是尿液当中的颜色越深，比如说从淡黄色变到了比较深一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杨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运动的这个指标来讲，那你比如说我是喜欢跳广场舞，我跳完这一套广场舞下来，我身体的感觉如何？

0: 据相比的话呢，它是稳定的或者是下降的，那一定是代表着你在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你身体的体力提高了，
1: 嗯，
0: 因为呢你不需要再付出那么多的工作的这种努力，就可以呢满足完成这套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任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运动过后我们如何去判定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在运动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想到说，恢复有那么重要吗？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多大的变化？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对于运动越来越多的了解，或者说是叫对它更科学的了解之后呢，就发觉在运动前，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热身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运动结束之后，我们说的放松啊、拉伸活动也同样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放松拉伸活动之后，我们还可以给身体
4: 上是可以起到增加锻炼效果的这个作用的。我记得和孟莹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同样也都提到一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3: 对，
4: 那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间歇两个字指的就是休息，而这个休息的目的就是要恢复。
3: 嗯，那您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啊，促进我们身体恢复的一些方法都有哪些呢？
4: 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呢，可以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总的来讲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分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积极性的恢复。
3: 嗯。
4: 一种类型呢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我先说消极性的恢复。这个消极性的恢复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我运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累得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3: 嗯，或者躺下了。
4: 或者是躺下了。这就是通过纯粹的从运动到静止的状态，然后利用坐或者是站或者是躺的这种慢慢的平复下来，
3: 得到我们大家所谓的啊最舒服的一种恢复的状态。
4: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消极性的恢复。
3: 嗯，
4: 那么积极性的恢复是什么呢？其实呢简单的讲就是通过人的一些轻微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跑步完了以后，我们通过慢走，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还有做一些拉伸的练习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这里头呢其实它最

0: 关键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人体呢，它无论是从运动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恢复的角度也好，心肺功能呢，是一个保障能量的供给和保障能量再恢复最重要的一个装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流动，它不仅把营养带到了身体所需要的部分，而且它还把人体当中产生的一些不需要的物质呢，从一些比如说工作比较繁忙的地方，像肌肉，它又把它带回到肝脏、肾脏，甚至呢肺，然后呢把它排出体外。那么，如果你是消极性的休息呢，实际上呢，一方面确实你坐在那儿，身体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那么意味着呢，就是心跳不需要那么快，呼吸不需要那么的急促，我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种心血管系统的工作的速度呢，就降下来了。
1: 对。
0: 那么降下来呢，就意味着这些物质的转换呢，其实它的转换力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积极性的休息，它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还需要让身体在一个相对的动的状态下，但是这个动呢，又不是特别强烈的那种动。
1: 对，和我们运动时候的这种动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0: 没错，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心跳在一定的频率的前提下，血液流动呢又有一定的速度。然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当人体在活动的时候呢，肌肉是在工作的。那么这个肌肉的工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有一个挤压的作用。这个挤压的作用呢，就会帮助血液在血管当中的流动呢，它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积极性的休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能保证一定的血流速度，当然呢，它就可以呢，尽可能多的把废弃物携带出来，而把需要的营养物呢，又送达到它所需要的这个部位，比如说肌肉。
1: 嗯，
0: 像我们运动后呢，你比如说从我们生化来讲，它有研究证明，比如说运动后忌嗑，补糖。

0: 肌肉的功能的恢复来讲，它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这就提到了我们在运动后怎么去选择饮食的问题啊。
0: 对，
1: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会觉得运动之后特别饿。
0: 对，
1: 好多朋友可能就说，我既然已经练得这么累了，我必须得大餐一顿啊，才能把我之前练的这些补回来。或者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不吃饱哪有力气去减肥。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在选择食物的过程当中，按照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选择的这种糖类的食物的话，那我在运动之后的这个恢复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无所顾忌，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可能我的这个恢复的效果就不如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更好。
0: 那当然，其实这里头孟莹讲了一个在运动营养学当中呢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针对性的营养。那么这就是像我们在最开篇的时候呢讲到的，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
1: 嗯，
0: 其实它道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个糖，实际上是对能量的恢复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的时候给各位听众讲过，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要关注肌肉力量的练习。那么在肌肉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补充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1: 对，
0: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1: 肌肉
0: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1: 选择的这个项目，
0: 选择的一个项目，
1: 甚至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游泳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只是说这个项目。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运动员，他们选择的这个水疗，
0: 对，
1: 同样就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用水的这个作用，给我们的机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恢复。
0: 对，其实在水当中的人是觉得特别的愉快的一件事情，
1: 比较舒服的。
0: 当然你得会游泳啊，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域或者特别深的水域，那会有另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趣，
1: 比较休闲的一种状态。
0: 对，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的，那么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常态下你要用力的，但是这个用力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又通过一定的运动的这种帮助，它当然就可以保证血液在一定的速度的条件下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实现呢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 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

0: 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再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再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积极性的恢复，再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和莫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总而言之呢，就是保持住身体的一定的活动状态，让这个物质交换呢有一定的活跃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损失掉的或者是丢失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不回来。所以我想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恢复的每一次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说老实话一般来讲呢太短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人讲呢大概不能够少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太短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身体当中的这种物质的交换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所以你太短的话呢其实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但是太长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罢运动当中也罢它也不允许你做那么长时间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不少于30。
1: 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也特别喜欢选择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在运动过后啊进行这种按摩啊，让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来聊一聊呢。
0: 当然可以了，确实像孟莹就是按摩。那实际上有关按摩呢它有很多种的理论，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
1: 嗯，
0: 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又由于肌肉的这种快速的在高强度底下的收缩松弛收缩松弛，它会形成一些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运动过后呢，比如说从现在恢复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按摩的这个窗口去看的话呢，比如说有那个泡沫轴，
1: 对
0: 啊，还有像擀面杖似的那个按摩棍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可以促使身体被按摩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恢复的器械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吧。那么现在在这个运动后在按摩这块来讲呢，其实被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使用，很多大众健身的人在运动之后呢也在使用。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体呢放在那个泡沫轴上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按摩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呢帮助这个肌肉呢在一定的活动的情境底下，一方面呢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促使物质的这个交换度的增加。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和这个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积极性的休息，选择一些运动方式的道理呢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手法按摩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按摩者来讲的话呢，

0: 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技术活，这个技术活就源自于呢你对这个身体的解剖结构的了解，
1: 比较专业啊，
0: 哎，比较了解的充分程度。因为从人体来讲，如果你这个按摩呢是符合这个解剖和力学结构的，那么这个按摩的效果呢就会倍增，如果相反的话呢，可能不仅没有增加的这个作用，反而还会有负面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按摩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说我们随意的运动完了以后用两只手呢按压一下肌肉，抖一抖肌肉就可以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的技术活。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按摩呢，我想呢我们最好如果是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咨询一下有资质的运动专家，
1: 对，
0: 他来告诉你怎么样的按摩效果是最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方式呢能够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适合自己的按摩的手段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想其他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做，就是刚才孟莹提到的，比如说做拉伸，其实拉伸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
1: 对，我们当然啊，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现在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在健身房锻炼结束之后啊，我们通过泡沫轴的这种形式给自己进行的简单的这种放松。对于我们自己可以来进行放松的地方呢，大家我觉得掌握一些这种必备的技能，必备的一些不太好确定的或者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放松的部位的话，那适时的去找专业的这种健身教练也好，是简单实用的恢复方法，觉得这也是大便利。那这个方式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
1: 嗯，
0: 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后面他告我呢说这个呢如何如何的好，
1: 嗯，
0: 然后呢他还给我拿出他买的这个按摩枪，因为我发现呢它不仅有这个腔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按摩头，
1: 对，不一样的啊。
0: 这个按摩头呢有放松大肌肉群的，有放松小肌肉群的，还有放松就像刚才孟莹讲的特定的身体的部位的，比如说颈部的这些，所以呢我就觉得哎非常好。而且呢从手法按摩来讲呢，说老实话那个是个力气活，我自己给别人也按摩过，我那没那个耐心，第二个呢手的功力不够，就是按摩到一定程度就觉得累得不行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按摩枪呢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福音了。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按摩枪对于作为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放松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按摩枪呢现在呢都号称是具有高频率的这个震动的这种技术在里头，因为从运动的角度呢现在有一种练习的方法呢叫做震动练习法，
1: 嗯
0: 啊，那么当然这个和按摩呢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个确实呢在运动领域当中呢现在有这么一种训练的方法，而且呢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说他在运动的时候呢他用震动的这种方式让身体呢在比如说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要既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同时呢又要完成一定的力量练习，所以呢它可以使肌肉呢得到更充分的这种锻炼和刺激。但是我们现在这儿讲的这个按摩枪呢它也同样是通过震动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它比手的频率要高，然后呢
1: 而且它是比较有节奏比较规律的，
0: 它还是有规律，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个强烈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有多种的按摩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呢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呢能够通过这种按摩的这种形式呢让这个肌肉们，让比如说像筋膜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很好的让它松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在健身房来讲，很多的健身者自己就会带这个，也有专门的有关于这个利用按摩枪呢怎么样去帮助身体的肌肉如果出现疲劳以后呢怎么样

0: 够利用这个按摩枪的方法，然后呢让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呢松弛下来。其实我自己理解呢，它虽然是一个技术，虽然它有震动的频率的问题，那么无外乎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它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了啊。那么血液循环加速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物质的交换变得更充分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该进去的物质送给了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特别是肌肉练习完了以后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1: 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

0: 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见过没自己幼儿园。
0: 马斯克维尔这么爱，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8: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北京陈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的乔炳友老师和他的儿子乔旭博，请听他们讲述这些年在新西兰推广传统武术太极拳，弘扬中华文化的故事。来听记者沈彤对他们的专访。谈起太极拳的攻防含义，乔炳友总是那……
10: 我说一个事儿，这个太极拳讲，我不学。
11: 那你说太极拳打拳和其他拳是一样吗？他就开始给我讲刚才他讲的这个沾衣发力。
10: 嗯、
11: 咱们我之前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叶问》，叶问1234嘛。
10: 嗯，
11: 你看叶问。在燕人里面演的这个寸拳，它是这么大，先把手变成一个掌，碰上你之后再变成拳头，也就是说大概是这么一寸的距离，所以叫寸拳嘛。但是太极拳它不讲究寸拳，它是整个拳头或者说整个手掌，只要是手任何地方沾到你，它才开始发力。它不需要空间，它也不需要运动，它也不需要时间给它蓄力，它是直接往里进的。我最早的时候体验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刚开始练那个格斗的时候，我爸让我体验了一下。练格斗呢，我肯定也挨过拳，我肯定也挨过打，让人揍一拳的那种，只是哎我皮疼，我眼睛肿了，我鼻子流血了，或者说我这青了啊，我这关节让你掰了一下，这种东西是大家平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疼痛。但是他打着我的一拳，他说你别动，你做好防御姿势都可以。直接他这一拳呢是外面不疼，但是那一瞬间你感觉，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我是这么体验的，就是你的灵魂会被瞬间剥离一下，剥离的那么0.几秒，然后你不疼，但是你不敢呼吸了，因为你呼吸了之后，你的肋间肌会带着你的肺扩大。

0: 一点事儿都没有，一点青啊、紫啊、红啊，什么伤都没有。但是里面就那么几秒钟，你都不敢呼吸，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他肯定毕竟是亲儿子，也不敢使劲打我。
1: 嗯，
0: 但是就这种劲儿吧，我是深有体会。也就是说，泰极拳其实靠这种劲儿呢，在实战当中，其实我是觉得在实战当中也是有很大作用的。就他只要是沾上你，为什么我父亲他老说，只要是沾上你，你就没有机会。他沾上你，只要让你眩晕或者说丢神儿，那么零点几秒，那这零点几秒就是完全的空缺。我像我这种稍微练过一点的人，我让他这么一打，瞬间你的脑子所有的防守、躲闪、进攻的概念全部消失了，脑子就震了一下，就像被车撞了一下，你人那一下子是没有反应的。如果你没有反应，那下面的机会就是他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自从拜入陈氏太极拳名家杨文护门下，乔炳友表示自己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幻境过程。传统武术想要真正功夫上身，确实需要长时间磨练，这和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存在一些冲突。因此太极拳的传承可以多从技巧方面入手，也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4: 那个乔师傅当时说这个练了多长时间，您觉得幻境成功了，身上有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劲儿了？
5: 我得12、13年以后，真正切入到杨师傅门下的12、13年以后，哎，我觉得这个就突然哪天我一打能打出来了。
4: 但是就是灵光一现呢，还是说你已经把他的都吃透了，就是老有能找回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劲儿了？
5: 他有时候有些的东西是灵光一现，
4: 嗯，
5: 有灵光一现，哎，突然我这个东西我明白了，
4: 嗯，
5: 有一天那个东西我明白一点，
4: 嗯，
5: 就哎慢慢你就会差不多，你觉得哎这里边的东西就是还是有基础的仗，
4: 嗯，
5: 我这个你不用多了，你拿出2个小时来去，因为大家都在生活下去，这是练功的体会，
4: 嗯，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传统成的话，一个学到一些强身健体的套路就可以，
5: 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练哪个，
4: 嗯，
5: 我觉得一进了身，我擒拿手过这会儿，我们就跟平常吃饭喝水一样，那就是手到擒来。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人你想把我拿死很困难，你拿不死我，
4: 嗯，
5: 我反正我拿你，大概就这个意思，
4: 嗯。
5: 我有一个女学员，现在跟了我大概有3年左右，她从12岁开始跟我，现在大概15岁，练了3年。她光练太极拳练了3年，她不练别的，就练太极。啊，平时给她讲一点推手啊，讲一点这个技术性的东西啊，你不用特殊教她防身术，就这3年她跟着我，后来慢慢她渐领悟一些东西，她在遇到所谓那种所谓人生风险的时候，
4: 嗯，
5: 他绝对没有问题，他比你学过半年防身术都要强。就是他这个东西本身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说我非得达到某种程度，不，他有些技术你对太极拳的领悟的，它是一个层次层次一个层次，你到哪个层次有哪个层次的东西，最终决定你的是功力，但你到不了那功力，但有些技术性的东西也是可以领悟的。
4: 嗯，
5: 他技术性跟功力我觉得他是他应该说是两个东西，你比如说这个教会你一招，你多大劲儿都会使，
4: 这是技巧，
5: 哎，这是技巧的问题。这个技巧，它太极拳有很多特殊的技巧，
4: 嗯，
5: 各个拳种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4: 嗯，
5: 他把这些技巧领悟了，他在长期练太极拳的人底盘都很好，底盘腰啊，我觉得都很厉害，很活。加上他的技巧，现代人的所谓的这种防身啊，
4: 嗯，
5: 健身更不用说了。
4: 嗯，
5: 你健康这个东西，全世界人民公认的太极拳确实对人体很好，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具体功夫方面，就跟你说随缘吧，你能练到什么份上？这个你跟这个太极拳的缘分，你跟老师的缘分，这个东西就看缘分的长短，或你看咱们缘深缘浅啊，
4: 嗯，
5: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感觉是急功近利是不行的，
4: 嗯，急功近利肯定不行。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

0: 养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因为自己的孩子去海外上学，也让乔炳友有机会在新西兰一战成名。他的传统陈氏太极拳技艺也受到了奥克兰当地华人拳师的认可。
2: 当后来您就说是因为孩子的原因，然后去远走新西兰去传拳，是吧？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吧？
3: 对，我觉得我去国外教拳呢，是其实是很偶然。原来也有过这种想法，那得读完高中甚至读大学再出去啊。现在等于是提前吧，先想想去哪儿，大家都热衷。

0: 错，从我自己角度上考。
1: 嗯，
0: 这新西兰建筑五行是怎么回事？是我是外国人，刚来没几天，我这么理解他们全国的裁判和参观的这些运动员，包括有些懂行这些人。
1: 嗯，
0: 我打完拳之后，他们有点犯傻犯愣，就他们没见过这么练太极的，就我这种方法是别人没有见过的，所以就很多人开上来开始就他都对你感兴趣了，他就问，尤其是国内练功夫的人，他们能看懂，他们不是看懂，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怎么这么练，就不是很一样的，所以就很多人开始聊天，所以就跟你说一战成名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就从那一次开始，很多人就马上就知道我了，在这个圈子里边。
1: 那是不是新西兰
0: 地方对也不大，而且
1: 换信息都比较方便，是吧？
0: 我们在奥克兰呢，是一共奥克兰的这个城市才150万人。全国400多万人嘛，他这个城市才150万人，
1: 那可能还没朝阳区人多呢，是吧？
0: 对对，所以说他这个圈子里边大概就是遇到点什么事大家都能传都能知道，那这样就算是看到了以后，其中有一个当地功夫武术联盟的一个副秘书长，
1: 嗯，
0: 也是咱一个华人，他过来，他说：“乔老师，你功夫这么好，你是不是想办法留下来？”我说：“

0: 有共同的传统武术基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双方彼此切磋技艺，血脉相连，在异国他乡更续中华武术历史文脉。
1: 对传统武术其实什么有用没用，其实你练得不好就是积极你接触的少，或者没有机会去练这个东西，当然你说句超话，就你不能打了。其实你要是怎么说呢，你传统功夫很厉害，你再接触一段散打，你熟悉他的规则，熟悉他的打法就够了，你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大概就是这个。我在那个新西兰还遇到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咏春拳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大师级的人。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练了得有50年拳了吧，老头也很厉害，都70多了，很能打。我们俩慢慢成为好朋友，我们俩互相借鉴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人练功夫练拳，一旦练到一定这个层次水平以后呢，东西都是相通的。他东西我东西，大家一看一说，哦，你明白了，我也明白了。你练不到那个层次的时候，你不理解这个东西。
0: 乔炳友在传拳的过程中，也是深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武术丰厚的文化底蕴，给他平添了不少信心。太极拳既是传递中华文化最亮丽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华传统武术技艺中的一块瑰宝。
1: 你包括这个西方的巴西柔术啊，泰拳，我们都在野馆里训练，野馆里上课有时候，这个他们怎么训练，他们怎么弄？其实说实话，他们那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简单直接，简单明了。中国东西好像，我觉得除了简单明了之外，还得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应该不输他们，真正大家同样水平，同样训练时间，同样人，你同样练2年，比如说，我觉得咱们未必输的。大概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的学生，
2: 因为咱们传统武术还是背靠咱们，就是丰厚的咱们传统思想和文化。
1: 对，
2: 就是，
1: 这个很重要。我老觉得是这个中国人的智慧啊，就几千年的这种文化下来，文化沉淀下来，这种智慧是很了不起的。包括对积极的一些理解，包括你说形意啊、八卦这个东西，我给他们也聊，就说其实也聊，在太极拳里边，在我们推手，我有时候跟他们也讲，说叫接手，别人打你，你接手，接和打没有分开，接住了你再还手就慢了，接的同时我就是打你，这就是我们老师教的时候，1、2、3、4、5啊，五下啊，1、2、3、4、5下，教你是技术是1、2、3、4、5下，我用的时候只有一，没有五。我师哥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不知道，反正太极拳打人水泼沙，一盆水哗泼出去，瞬间就没有了，那一盆水过去，我不是一点，你挡着挡不了这里。就他说这个东西，你可能不是内行人，你觉得这怎么理解？当初我也不理解。
2: 反正我因为我也不练拳，可能理解起来挺困难。但是包括去年接触了很多太极拳的大师，他们老师来讲，最后让我理解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无比有还要大，就是有是从无里边去就获得的。
1: 对，这是一种境界，这是一种境界。
0: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这个东西就这样，尤其泰拳讲松啊，松沉松沉，大家都会说，但是玩师跟我讲说，什么时候你真的做到松沉这个劲儿了，很难很难。啥叫松下来？他那个意思就是，你反正玩师跟那个劲儿，我觉得我们俩一搭手，他的劲儿很沉。刚才我说的鸡鸡，我们老师当年说，招即是打，打即是招，招就是接啊，招就是接招啊，招即是打，打即是接，这俩不分。你不能说招再打，就他这种话，就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能，就普通人也能理解。我不是架你，我架你的时候就在打你，同时在打你，就是他大概是这个东西。普通人也许你散打运动员，你教他这个东西，他你闪他只能闪，但没有说闪进攻。这个东西他还有一些本能的一些怯战心理啊，一些恐惧心理，他做不到。说起来特别简单，但真的说的时候很难。
3: 据乔炳友介绍，在平日教学中，他也是潜移默化的将一些传统武术的散手技术传授给学员，丰富他们的技艺。
4: 那您现在在新西兰传的时候，是传统武术都传统武术和散手是相当的呢，还是说根据学员的需要来？
2: 我是这样，我如果是在教散手课上，在散打课。我教的散打的课跟别人上散打课可能不是很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会有些传统东西拿出来跟你讲，你可以这么用。这就
4: 反正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
2: 规则允许的范围，我这个你可以这么用。对，我尽量的想把我学的传统这些东西，哎，摘一点点出来，摘一点出来给你，我是这种想法。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用的应该是也非常不错，领会的也非常不错。
4: 您收徒就是大家还能够接受吗？还是说还是能够接受咱们东方的那个传统武术吗？
2: 不，跆拳道、空手道。什么什么？

0: 也有个选择是吧，
1: 他也有个经营起来，但是他一旦学了你这个东西，一旦进入你这个门，大部分人都会留下来，大概是这样。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乔旭博介绍，早先在新西兰教授传统武术的拳师，为了适应当地人的认知，多少都会对传统武术一些教授方式进行改动。真正让西方人完全理解传统武术的拳理拳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反正咱们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好东西。
0: 您还觉得就是在新西兰也是有生存的空间的，对咱们传统武术
1: 啊？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因为现在人过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包括练传武的一些人，包括练现代竞技武术的一些人，大概这些人都不少。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开放的，移民的当教练的都很多，包括各个项目都很多。那边奥克兰那个城市150万人，大概有20万华人，就是不少，就是各行各业都有，这方面人也多，大家不能说是直接竞争吧，反正是也在就是同一个市场上大家在做事儿。
0: 那就是对于像泰拳这样其实是比较缓慢的这种运动，他们能够接受吗？当地其实新西兰应该跟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吧，是就是包括您孩子在那儿练习，在课堂上练的体育运动就挺多的是吧，在学校里。
4: 对，是这样的。基本上像在新西兰那边他会比较注重体育课，然后呢不会像国内一样体育课会被语文老师抢走啥的。对，语文体育的话呢，在那边的话基本上它是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它都会教一点，包括而且会根据你的兴趣爱好，之前会教你一些什么橄榄球啊，或者说铁人三项啊，游泳啊，然后铅球啊，足球啊，然后各种体育项目都是有的。然后之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呢去就是做一些改动。比如说我之前特别喜欢水，特别喜欢船，那我也可以申请加入我们学校的划船队。然后呢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在洋人的眼里，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体育甚至比学习要重要，身体健康肯定是要比学习重要，所有的洋人绝对是这么认为的。对。
0: 那你们学校里有没有，或者大学里有没有人学习这个传统的东方的那个锻炼项目呢？就传统武术什么的。
4: 传统武术它是这样，就是在新西兰它有很多地方它声称自己是传武，但是呢像让咱们中国的师傅们来看，其实就是自己改了，然后改完了之后呢叫传武。就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的中餐咱们中国人是吃不下嘴的，
0: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它必须沿合当地人的口味，那做菜来说你必须沿合当地人的口味，那么练武术也是一样，你必须稍微迎合一点当地对你武术的这种
0: 接受程度是吧，
4: 对，接受程度和稍微带点刻板印象啊，他是必须按照这个来。然后呢他这个改我也不是说他不好，那这个如果让大家接受程度更高的话，这个肯定是更好的，甭管他是什么流派。因为传统武术像我父亲刚才讲的这些太极拳，中国人说给中国人听都听不懂，你就别说中国人用英文再说给外国人了，那这事儿是非常困难的。传播这个传统技艺，尤其是传播中国的传统技艺给外国人。他跟我爸练了大概得有小7、8年了，有什么评价？他说 Alex 现在这个劲儿能练出来，咱们内在的东西理解，这属于文化的隔阂，所以说这不在少数，大家都比较喜欢，像新西兰人，像欧美人，他们都挺感兴趣。而且中国功夫在洋人眼里是

0: 咱们最大的一个 IP 嘛，
1: 嗯，
0: 对吧？咱们说韩国有 K-pop， 日本有忍者，咱们中国就有功夫，这其实在外国人眼里面是咱们最大的一个 IP。所以说他们之前小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洋人高中生就会开玩笑，就跟你说是不是你们全都会功夫，他们就真的会这么问。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的文化传播来说也是肯定是有用的。
2: 乔老师这个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是吧？
1: 还是非常信心，就是作为一个职业也好，作为真的生存也好，问题应该不大，问题应该不大。虽然人口少，但问题应该不大。
3: 据乔秉友介绍，他们也尝试在新西兰的学校推广中华武术，目前这项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
2: 那您要会让更多的学龄前或者青少年来习练咱们传统武术吗？
1: 咱们有个华人在那边注册了一个，他叫新西兰武术慈善基金会
2: 啊，
1: 他跟当地的政府去对接
2: 啊，
1: 申请一些当地政府的一些支持，我们开大课在外面。
2: 哦，就是在学校里是吧？在校园里
1: 开大课呢，可能这个学校这个课我们不免费，那我申请一些政府的资助。
2: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样去慢慢的推广。包括我来之前，我们正开会，就是也有个计划。
2: 嗯，
1: 包括咱们中国竞技武术，包括传统武术，包括太极拳，怎么去推广，一步一步正在，也是有序的正在推展开。
2: 嗯，
1: 但这个，一个是需要人，还是需要时间去什么？在国外可能时间比较漫长吧，但是这种计划，我觉得现在看到好的地方就是已经有人在做推动，
2: 做这些事情，
1: 做这些事情。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乔秉友强调，对于那些热爱传统武术的学员，无论来自何方，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他们。
1: 对，
2: 那您在国外有没有发现您就看的好苗子，就是你说也有可能学到咱们传统武术的精华，但是之前有的拳师来讲过，说可能我只会把传统武术好的东西转给国内中国人啊，对国外人还有一些保留，但有的是不是这么看的，您是怎么看的这种想法？
1: 这个事儿我不这么认为。你不是说把什么东西交给谁，在我们老师眼里说啥，说我天天手把手教你，你都学不会，那些人跟你录像以后跟你干嘛，他这个东西真正掌握到实质性东西，不是说你想不想教的问题，是他领悟不领悟的问题。
2: 就是如果他想学，
1: 对，
2: 如果他还有这个领悟能力，
1: 我很愿意教，
2: 很愿意教，
1: 我很愿意教，我不会毫无保留的给他东西。
2: 嗯，
1: 但就看他领悟多少。刚才我讲一个缘分，就你跟老师的缘分，你跟太极拳的缘分到底有多深，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想不想教的问题，不是他这个你想教可能他学不会，或者你不想教人家领悟的很深。如果遇到好苗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我肯定是愿意传授，愿意给他。
2: 因为您现在看，那咱们国家您会有这，就是把传武教出去，最后外国人学的比中国人还好，会有这个担忧吗？至少目前没有，是吧？
1: 真正的高层次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很难领悟到。我觉得目前就我师哥身上那些东西，我师哥都好几十年了，那种功夫，那种层次的理解，对武术的理解，关键这个东西很重要。他不是说你会多少技术，跟他也没关系。他对这个东西理解，就跟咱刚才说的说，无招胜有招。我最后的时候没有招，我不用教你招，你什么都行了。所以他一旦对武术理解到这种程度的人，那个他跟现在擂台上搏击还不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文化底蕴的东西很难说他像中国人一样，因为中国人你毕竟受这种文化熏陶，从小学到大学，你读的是中文的话，学的中国历史的话是不一样的。说你外国人将来在这方面比中国人强，有也是凤毛麟角，极少。但是我大部分还在中国人这边，这个我
2: 对。但现在对那个、当时他是竞技武术啊，就是世界、世锦赛，他现在已经有国外选手拿过世锦赛的冠军，那是竞技武术是吧？
1: 竞技武术他是这样。竞技武术根据我了解的信息，尤其像这种世界武联他们搞的这种竞技武术，中国派队员他是限制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只能让你派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不能让你多派。
2: 对对对，我就去年就采访过北京队的一个队员，他就拿了冠军，但是他说 比国内比赛要压力大多了，因为他去了就是奔冠军去嘛。但是那个要求也比较高。
1: 我的感觉，新西兰别的国家咱可能不知道，因为新西兰体量比较小，人口也比较少。我在新西兰也有很多练武术的好朋友，包括他们也是有队儿，甚至新西兰所谓也有国家队儿，但他们训练的时间少，大家都在上学，利用课下的时间去训练，不是天天训练，
2: 就等于他那个队还是属于
1: 比较松散，
2: 就是业余状态、那个
1: 哎，业余状态，
2: 就不像咱们也没有咱们国家队、咱们地方队那种训练体。
1: 我估计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大。

0: 然后他还要花功夫是吧，花时间。
1: 对，他花时间的话外国人国际也能体会一些东西。
0: 嗯，
1: 他更深层次的东西可能将来比较难，但是他还是能体会一些东西的。
0: 嗯，
1: 尤其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真的，你牵扯到文化一些哲学上的东西，就跟你说这无招胜有招这个东西，好像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就不是很容易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对于在新西兰船权的设想，据乔炳友和乔旭博介绍，他们会借鉴泰国的做法，将新西兰的旅游资源和当地人文特色相结合。这方面，中华传统武术由于丰富的东方文化特点，成为引人关注的一大亮点。
0: 那您就是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小目标，或者是回国内有发展的计划吗？现在国内好像自由搏击都挺比较热。
1: 我们也是想着，如果是国内的一些机构啊，跟那边如果能联合起来搞个比赛或者搞个交流啊，有利于双方的发展。我反正也是这样，也正在推动这个事情。目前，就是你可以也可以跟官方做，也可以跟民间私下的协会之间做。
0: 对，我去看了采的那个张老师他们主办的那个青少年比赛嘛。
1: 对，
0: 我觉得就挺震撼的，就是青少年。至少是青少年，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吧。
1: 不错，我们，跟那个张老师聊，我们也是在聊这方面的事情。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两方面进行交流一下，打打比赛什么的，包括那个没有问题。
4: 对，
1: 包括对，
4: 就像现在有很多这个泰国文旅局，他们方面会搞出一些就是去泰国打拳，然后打拳度假加旅游这么一个模式，那么也是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武术爱好者去学泰拳。那么虽然说像新西兰这个地方它不是以武术而闻名的，但是呢它是以它的风景优美和它的气候优美是而闻名的。然后呢

0: 小带动一下当地的旅游业和这个经济，然后再再互相学习，这是最重要的。让新西兰人学习一下咱们中国的东西，然后呢，咱们中国人也去学习一下新西兰的那些他们那些大师啊、教练啊的一些技法。也我们也是这么有这么一个打算。
1: 好像据说新西兰的旅游资源特别丰富，
0: 对，
1: 而且是冬季的、夏季的都有。我开始以为只有夏季的那个，
0: 它什么都有，它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景，它都不一样的。冬天你像咱们谷爱凌，也是谷爱凌一般滑雪训练和度假全是在新西兰，
2: 冬天的时候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景色也是非常非常好，又不是特别热，夏天就是海边，然后冬天就是雪山，秋天就是落叶。然后全世界的风景几乎在新西兰都有，只不过它比较袖珍，它比较迷你。对，
1: 有好多大片取景都在新西兰，
0: 是
1: 吧？
2: 很多
0: 电影，像《霍比特人》啊，然后那个《指环王》啊，很多电影都是在新西兰拍。
3: 谈起传统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乔炳友坦诚自己期待能早日在青少年群体中发现好苗子，让传统武术在新西兰落地生根，让中华文化绽放奥克兰。
1: 那您在这个您师傅这个陈氏太极拳这个传承方面，您有没有什么？
2: 我是很想往下传点东西的，也希望能有就是去跟我练。说呢，现在说实话就跟你说的一样，这徒弟找师傅也好，这些孩子们当中带他到一定岁数之后保守中国传统武术的，我觉得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这个人我觉得如果从年轻从很小从几岁从十几岁开始练，一直练，可能其实是我觉得老师的心态跟我大概大部分人都一样的，有没有人教，有没有人能撑下去，这是我关心的东西。就包括最早我跟你说中国的传统武术，他会就你看见他是往下没落的，我老师身上的东西我觉得能有一半到我身上，我已经就很知足了。我觉得我老师身上的东西我连一半都没学着，你想，我觉得我很刻苦了，我几乎天天练，但是我觉得他这种东西我都没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学过来。
1: 那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传统的这种模式是吧？
2: 对，他如果你比如说真像古代是那种开馆收徒，那就好办了，因为你这就是你的职业。就跟中国现在咱这个很多运动队一样，他是你主要职业，你吃完饭没事睡觉就是干这个，大概就这种想法。其实我很想收几个小徒弟，成年人。40岁以上成年人你是练不了功夫了，那个已经就是你不是说你意志品质再好，因为你年龄到了，人的机能在整体下降的时候你练不了功夫了，打趟拳健身那非常好。
1: 那像我这样的我还能练一下太极拳吗？
2: 练太极拳没问题，练太极拳就是穷年幼到年老多少岁都可以练，你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年轻人有些人喜欢我可以让他长功夫，但是真正说尤其到4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就是健身养生为主，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东西你一旦练进去会非常好，这种好法我老说你三个月半年你坚持练，有三个月半年以后你会自我感觉，哎，这个东西我受益了，你有了这种感觉之后就不用我再催你练了，就不用老师再催你练了，你会哎他这个动作真好。
1: 那就跟现在流行的那些运动项目一样，那你要感觉弯了就督促你来练。
2: 哎，对对，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啊，我给我所有的学员，包括其他人，你包括现在这个你练什么健身也好，养生也好，你练什么都可以。问题是你得拿出时间来去练。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起来练不想起来那。有的人会就跟怎么说，有人会各种武术都会。但他只限于会，那个我觉得没多大意义。说你就会这一样，你会的很精，你天天在琢磨他在练他，那可能就这个功夫就很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包括现在一些就是一些中老年人跟我学太极的这些人，我说你啊，你要光我在课上练，一周上一两次课那不行，你要光我在课上练你体会不到什么，我给你布置作业你回家练去，几个月之后你会有体会，你会就自己就会回来找我。所以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我的观点就是什么东西你都得练，你不拿出时间来去做它，它再好跟你没关系。你练一段时间，坚持练一段时间，哪怕说就是比较慵懒或者比较怎么样，那也坚持。最好每天固定的时间，哪怕半个小时就行，我就干这事儿。你坚持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形成习惯，你的身体也形成习惯，它会很有效果。

0: 会很有效果。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9: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你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在晚间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李阳。五一假期已经来到了第四天了，此时此刻您是在享受假期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您这个假期的行程。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先和您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像五一假期咱们第四天，很多家里人可能也会在这个假期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到公园。那根据最新的情况可以看到，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共是接待了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的游客量也是排名前三的。可以看到像颐和园、天坛公园和北海公园，这些呢都是在节假日期间啊大家非常喜欢打卡和拍照的地方。像北海公园的万佛楼景区的油花啊油菜花海已经是盛放了，金灿灿的花海和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您这个五一假期的计划。那当然五一假期已经是来到了第四天了，永远的儿媳妇就来报道说6号现场看北京北汽的比赛了。没错，昨天呢是12进8 CBA 的淘汰赛12进8的比赛结束之后，那现在接下来的赛程已经出炉了，可以看到8强的阵容，紧接着在6号我们就会迎来北京北汽面对广东的比赛。真的是可以说在每一场比赛的对决当中都有非常多的看点，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依次来介绍。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会先来关注像辽宁篮球官方也是致谢李晓旭一人一城生涯落幕，感谢将整个职业生涯献给辽宁。另外也会为您关注到北京北汽接下来的赛程安排，以及关注球员像徐昕下周是赶赴美国，除了美职篮的5支球队邀请试训之外， NCAA 多名名校的也关注啊也会对他给予更多的关怀。足球方面呢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2027亚洲杯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2点进行，接下来也决定了中国队的一些变化。同时邵佳一将会参加亚洲杯的抽签仪式。而在综合消息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的像马德里网球公开赛，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辛纳是2-0横扫了兹维列夫，首夺冠军。另外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像乒乓球，中国男队和女队首轮淘汰赛将会分别对阵澳大利亚和波兰队，这是来自于伦敦世乒赛的最新情况。欢迎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开始今天的金戈铁马。很多家里人都来报道了，用户7758啊，晚上好，节日快乐，祝大家节日快乐啊。这也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这个五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呢？过去的三天是否有非常充实而又愉快的活动呢？这接下来假期结束之后，6号我们就会迎来北京北汽的比赛了，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整体的赛程安排。我们先从 CBA 方面为大家来讲起啊。5月6号的时候，我们会迎来 CBA 季后赛1/4决赛的第一轮比赛，将会看到上海主场面对山东，另外咱们北京北汽主场面对广东的比赛啊，可以说是大家期待已久了。这广东呢，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是打得分，第一场比赛被领先之后啊，被广州领先，接下来的两场比赛也是不断的追赶。最一直都是整个常规赛的第一名，山东呢可以说是以下克上的一个状态。其实咱北京北汽和广东队，一个第四，一个第五，两支球队呢，你说纸面少，排名谁多？那这个时候悬念就出来了。而且今年8局，过往呢很多都是5局3胜，但是今年改成了3局2胜，可以说节奏更快了，容错率更小了。希望吧，北京北汽的

球员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么捍卫自己的主场。当然 CBA 这边呢也关注一下其他球员，像昨天比赛辽宁市客场以82-98输给了山东，那总比分是1-2，被山东逆转一轮游出局了。那辽宁也是最近14年啊首次无缘八强，可以说是非常的遗憾，而且队魂李晓旭也是宣布退役了。如今呢，辽宁官方正式宣布李晓旭退役之后，也是感谢他将整个职业生涯毫无保留的献给了辽篮，并且尊重和理解李晓旭的选择。当2025年夏天，韩德君宣布退役，辽宁二老中的另外一位李晓旭，则是以球员兼助教的身份续约了一年，重新回归球队的队伍，来为球队效力。那只是李晓旭在35岁的这个年纪啊，没有能够帮助处在下滑的辽宁男篮更进一步，反而是在季后赛一轮游出局了。可以说，从青涩少年到功勋老将，21个赛季7828个日夜，辽宁官方也是说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正式的向李晓旭说一声辛苦了，辛苦将整个职业生涯毫无保留的献给了辽宁男篮啊，献给这片深爱的黑土地。我们也是期待着李晓旭能够在未来像朱熹一样退役之后，还能够转型成为一名教练，为自己的球队培养更多的人才。很多家里人说了，就期待着北京美汽跟广东的比拼了，相信球队做好自己稳定的发挥，稳定发挥力争拿下。确实是这场比赛对于北京美汽来说，我们也是换完小外援之后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换完小外援之后，当时是面对吉林队，整体的感觉是一种无心恋战，所以整个打的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的过瘾。那这一次再一次面对广东队吧，希望北京美汽这些球员们能够捍卫自己的主场。另外关注一下，在今天的最新消息，22岁的徐昕结束了自己的 CBA 的第5个赛季。那除了获得了开拓者、活塞等5支美职篮的球队试训的邀请之外，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徐昕还收到了多支 NCAA 名校球队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今年的亚军啊，像康涅狄格大学。那22岁的徐昕从18岁开始征战 CBA， 前4个赛季都是效力于广东。我相信最近广州打广东的时候，徐昕和杜峰的名字肯定是经常出现在弹幕或者出现在评论区上的。那上个赛季常规赛是35场，仅有3场首发，场均是10.3分钟，得到4.7分、2.8个篮板、0.2次助攻和1.2个盖帽。那这个赛季徐昕是被租借到了广州，但是出战了40场，其中呢是有39场首发，场均能够得到24.7分钟，得到11分、8.3个篮板、0.7次助攻和1.8个盖帽。

0: 在决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尽管没能实现卫冕，但是四年来的经历让这枚奖牌更显珍贵。
1: 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这一份答卷也是对得起自己。我觉得今天不管什么样的成绩，这三趟，然后我用我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个训练中，我最对得起的人就是我自己吧。
0: 苏翊鸣的故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天才叙事，而是热爱单板滑雪的少年用十年如一日的汗水写下的青春答卷。2025年经历低谷的苏翊鸣终于迎来了触底后的反弹。12月6号，在2025到2026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北京站决赛中，苏翊鸣以总分181.00分摘得男子项目冠军。这是苏翊鸣继崇礼云顶站夺冠后，连续第二站世界杯分站赛登顶。这一次夺冠，距离他上次在雪飞天获得世界杯冠军已经过去了2年。上个赛季苏翊鸣受到伤病困扰，成绩并不理想。
1: 今天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认可吧。一年前我在这里决赛获得了最后一名，在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就告诉自己，等明天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

0: 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不断地打破这项运动的极限吧。所以呢，我也是需要做到自己的最好。
1: 苏翊鸣的成功是中国冰雪运动崛起的缩影，他的故事让更多人相信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正如他一直所说，努力永远不会骗人。
2: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足球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呢，邵佳一将会赶赴沙特参加亚洲杯的抽签仪式，国足六月热身的对手也基本敲定了。根据报道，5月4号亚足联通过官方的渠道宣布，2027年男足亚洲杯决赛阶段的分组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2点，在赛事东道主国家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中国男足确定是作为第3档的球队抽签，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将在球队领队童杰的陪伴之下参加此次抽签活动，并有望借机为球队联系热身对手。2027年亚洲杯的比赛将会在明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利雅得和吉达以及胡拜尔3座城市举行。那目前呢，中国

0: 在规模，因此按照64月最新一期国际排名的这个排名榜单的情况啊，中国队将会以第三档的球队身份参加这一次的抽签。那可以看到，24支球队将会被分为6个小组啊，每个小组4支球队，6个小组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的第3名晋级16强。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环节。可以看到这个年度啊，中国男足是没有正式的重大的洲际赛事的任务，因此呢，做好备战并且参加有质量保障的国际热身赛是球队今年内需要完成的目标。那按照计划，中国队呢将会在6月1号到9号这段国际比赛日周期内参加2场国际热身赛，其中球队会在6月9号在杭州的主场和泰国队的热身，计划目前已经是敲定了同周期内首场热身赛大概率呢是安排在客场，对手初定为是新加坡。当然了，邵佳怡也会根据亚洲杯的分组抽签的结果来设计下一步的备战计划，并利用这一次赶赴沙特参加抽签活动的机会，帮助球队联系适宜的热身对手。刚刚也是结束了中超的第9轮的比拼，中超官方发布了联赛第9轮球队传球成功率榜的这个榜单，可以看到上海海港是以86%居在第一位，连续3轮登顶，成都蓉城以85%排在第二，河南队以84%排在第三，那北京国安呢是83%并列和大连英博排在第四。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收官之战，男子10米跳台紧张激烈。可以看到白玉明依靠着最后2跳的表现，惊艳摘得了金牌，练俊杰收获了铜牌，而墨西哥的选手巴尔德斯摘得了银牌。来听记者徐真为我们带来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报道。
1: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进行的最后一项比赛是男子10米跳台，也是过程最跌宕起伏的一个项目。预赛中第一组出场的白玉明1-1对决的对手是俄罗�斯选手特尔诺沃伊，在3跳过后，白玉明以3分优势惊险战胜特尔诺沃伊晋级半决赛。第四组出场的练俊杰则在预赛中顺利过关，半决赛中两位中国选手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另外2位晋级决赛的运动员是澳大利亚选手卢梭和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决赛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前3跳过后，练俊杰凭借出色发挥以281.70分高居第一，尤其是第2跳5253B 6个裁判打出了满分10分，不过第4跳307C 练俊杰出现了失误，仅得到了49.30分，排名跌至第3位。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凭借高难度的动作升至首位，白玉明紧随其后。第5跳，白玉明高质量地完成了207B， 3位裁判打出了10分。这一跳得到104.40分的白玉明反超巴尔德斯，升至第一位。最后一跳，巴尔德斯完成了全场最高难度，难度系数为4.1的 109B， 他得到了106.60分，总分538.15分。最后出场的白玉明顶住压力，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高质量完成了难度系数3.7的 109C， 101.75分，也为他守住了这枚金牌。白玉明以总分542.95分夺得冠军，巴尔德斯获得亚军。值得一提的是，练俊杰的最后一跳 109C 收获了现场裁判的5个10分，这一跳他得到了111.00的高分，总分506.80分，获得季军。赛后白玉明坦言，这枚金牌是起点，自己会越来越强大，
2: 是个起点嘛，可能往后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就回去巩固自己的动作，让自己的动作更细更好看一点。
1: 练俊杰称自己还在逐渐找回自信，会搭档杨浩冲击亚运会资格。
3: 去年的年底才转会，然后到今年的年头又开始2个世界杯，然后确实整个人也有点疲劳，不仅是身体疲劳，精神也有点疲劳，所以自己还在慢慢调整中嘛。亚运会的话，首先还是跟浩哥打双人吧，然后在选拔上有所冲击，然后就是单人的话自己还是加油吧。
1: 去年一直在养伤的练俊杰以观众的身份来到水立方观看了世界杯总决赛，今年回归赛场，练俊杰也很感慨。
4: 首先伤病情况，经过我们队的康复教练，然后体能教练，还有各方面的医生，然后也是恢复得非常的好， 然后也是超乎自己的预期吧，因为确实也是在肩椎的上面受伤也比较严重，去年，然后也是以观众一个身份来看这个比赛，本来是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可能一下因为受伤然后掉的比较低，然后今年也是慢慢恢复上来，然后但是自己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在体能或者心理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都会有一些波动，所以今天能在这个地方也是受伤以来复出参加的第一场世界大赛，然后能跳成这样的水平，我觉得非常开心的里面非常满意，然后也会在接下来的训练里面然后逐渐的找回自信嘛。
0: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将会在当地时间的5月5号在沙特吉达拉开幕。那2009年龄段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号凌晨迎战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印尼 U17 队。中国 U17 男足一行呢在当地时间4月30号凌晨是抵达了本届 U17 亚洲杯的举办地沙特吉达。那根据北京体育的了解，中国足协为协助球队打好本届赛事，冲击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在赛事的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足协分管国字号球队的副主席许基仁以及协会国家队的管理部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随队前往沙特前线，帮助球队解决了有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那由于在此之前全队在肇庆市已经进行了半个月左右的备战，和当地和广东当地的几支成年职业队进行了热身，因此呢中国 U17 队教练组在全队抵达吉达之后有意识地降低了训练的强度，并且放弃了安排热身赛以及避免遭遇到非战斗减员的意外发生。按照竞赛的规则，参加本届 U17 亚洲杯赛的各队最多可以报名23名球员。不过呢，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人员伤病的这些情况，教练组呢还是决定从参加肇庆集训的29名球员当中遴选出25人进入赴西亚的阵容之中，也就是说预留出2名候补球员。那赛程显示呢，中国 U17 队将会在小组赛首轮角逐当中迎战印尼 U17。那由于各组的前2名球队直接会晋级到 U17 的世界杯，因此在和夺冠热门之一日本 U17 队同组的情况之下，那中国队必须得取胜印尼 U17 才能够掌握出线的主动权希望小伙子们可以在今天晚上第一场比赛旗开得胜。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比赛，羽毛球方面，汤姆斯杯羽毛球团体赛结束了决赛的争夺，可以看到中国队是3-1战胜了法国队，成功卫冕。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5: 面对法国队，国羽男队并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凭借石宇奇、翁宏阳、何继廷、任翔宇的胜利，3-1拿下了胜利，队史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要兼单打和双打，所以本场比赛先进行3场单打，然后进行2场双打。中国队的一双梁伟铿王场最后出场。一单对决，石宇奇面对小波波夫，开场0-6落后，随后他及时调整，21-16先胜一局。第二局对手虽然扳平了比分，但决胜局石宇奇再次上演了逆转的好戏，21-17取胜，为中队拿下了第一分。
6: 没有压力，一个信任自己也相信队友，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身体一些小问题，包括其实对手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在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就是尽全力了吧，然后还是一单这个位置去守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确实不一样的。
5: 二单的比赛中，面对拉尼尔，李世峰状态不太理想，13-21、10-21连输2局，双方大比分1-1战平。关键的三单较量，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首局翁宏阳在16-9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6-1的小高潮，22-20险胜。第二局对手把比分扳平，决胜局两人交替领先，一路战到了18平，翁宏阳21-19拿下了胜利，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翁宏阳赛后表示，
7: 信心吧，还有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松这口气，不要退缩，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自己还是从心理上压力的情况下，自己怎么去坚持，怎么去扛吧。
5: 单打的两场胜利也几乎让法国队很难再有机会赢下比赛。何济婷、任翔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仅仅52位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稳扎稳打，21-13、21-16胜出，最终中国队收获了汤姆斯杯的冠军。

好的，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在 CBA 的常规赛结束之后，十二进八的比赛也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迎来 CBA 八进四的比赛了。而比赛呢，在5月6号将会正式拉开帷幕。我可以看到，在5月6号率先进行的是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上海主场面对山东的比赛。另外也会来到了大家最为关注的北京北汽主场面对广东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大家怎么样？买没买票呢？如果买票了，这会儿应该是还好买了，但也不一定，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一下那个门票啊，还是挺抢手的。如果各位想要去现场看的话，您现在可得行动起来了，而且现在买还真不一定有了，大家可以关注关注。那另外呢，就是这场比赛也对于北京北汽来说意义非凡，因为第一场比赛往往决定了接下来的比赛的走向。看看咱们这小外援啊，威廉姆斯怎么样，能不能跟球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合变得是更熟练了，还是说真正需要实战检验的时候不能够拿得出手呢？当然咱们希望是前者啊，希望整个的北京北汽球队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去面对这场比赛。无时无刻也说北京国安这边下一轮正好是辽宁啊，不是北京国安，说下一轮正好是辽宁踢成都，话题也十足。也是八通线说恭祝中国队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啊。是的，八通线也说了，今年五一是没出去，错峰出行不添乱，您真是有觉悟。也是在五一结束之后可以再一次安排自己的行程。总之啊，不管是假期还是日常的生活，咱们每天开开心心，伴随着体育比赛，让自己开心每一天。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一起期待着5月6号北京北汽的比赛。那么明天雄鸡唱晓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咱们来好好盘盘这场比赛赛前咱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各位嘉玲，咱们明早再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门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犬种——咏春。咏春犬呢，它不像热门运动追求高强度的消耗，而是注重身心调和，尤其适合普通人通过练习来改善体质，提升反应力。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

0: 王梦阳，他同时还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让他和我们聊聊传统武术如何从爱好变成事业，以及在现代生活当中咏春的独特价值。那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梦阳是运动达人，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那无论是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教导呢？
1: 是的，是一位师傅，我的师傅叫张建成，他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这位师傅，他是咏春，也就是我们

0: 种比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都饱满了这种感受。嗯，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气血饱满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太珍贵了。所以他对我有益处，而且我认为他教课他不是很耗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而且我想给大家传播，和我师傅一样去把这个事情去推广，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理想去说我们中华文化要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五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傅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就是说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0: 一个月太短了，这个东西一个月的话你刚入门嘛，那个手脚就刚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天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练个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夫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一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再插播一下，我的之前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可能是疫情后，就是那有一年就各种交叉感染，然后大家都是习惯于一个月生一次感冒，那个时候我就是病倒了。病倒了以后，由于我当时上英语课上的也很多，所以对我的气对消耗很大，我就直接就是咳嗽到不停，就是夜里就不停的咳，直到我咳成了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呢，我咳嗽太厉害了，我以为我把肋骨咳折了，但是他是把胸膜咳破了，咳破了两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是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胸膜，然后这边都积液，所以到时候连呼吸都是痛，这种一种感觉。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一个能够硬拉2倍体重的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寻求的是八段锦，但是我

0: 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

0: 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三层是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五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三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她去练，练的时候她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她。但是呢，她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她对东西提不起兴趣，她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三倍左右吧。就是说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锻炼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会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去看什么都 OK 的。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有这种感觉。
1: 往前数您那个年代是
0: 的，
1: 当然现在肯定还是稍微要注重一下。
0: 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城市，
1: 对，
0: 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导致这么一个样子，所以这里我就认为我的孩子应该是从小去管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会回来继续去再练，所以就说咏春

0: 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啊、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府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统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10: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1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1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4: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

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在晚间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李阳。五一假期已经来到了第四天了，此时此刻您是在享受假期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您这个假期的行程。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先和您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像五一假期咱们第四天，很多家里人可能也会在这个假期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到公园。那根据最新的情况可以看到，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共是接待了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的游客量也是排名前三的。可以看到像颐和园、天坛公园和北海公园，这些呢都是在节假日期间啊大家非常喜欢打卡和拍照的地方。像北海公园的万佛楼景区的油花啊油菜花海已经是盛放了，金灿灿的花海和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您这个五一假期的计划。那当然五一假期已经是来到了第四天了，永远的儿媳妇儿就来报道说6号现场看北京北汽的比赛了。没错，昨天呢是12进8 CBA 的淘汰赛12进8的比赛结束之后，那现在接下来的赛程已经出炉了，可以看到8强的阵容，紧接着在6号我们就会迎来北京北汽面对广东的比赛。真的是可以说在每一场比赛的对决当中都有非常多的看点，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依次来介绍。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会先来关注像辽宁篮球官方也是致谢李晓旭一人一城生涯落幕，感谢将整个职业生涯献给辽宁。另外也会为您关注到北京北汽接下来的赛程安排，以及关注球员像徐昕下周是赶赴美国，除了美职篮的5支球队邀请试训之外， NCAA 多名名校的以关注啊也会对他给予更多的关怀。足球方面呢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2027亚洲杯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2点进行，接下来也决定了中国队的一些变化。同时邵佳一将会参加亚洲杯的抽签仪式。而在综合消息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的像马德里网球公开赛，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辛纳是2-0横扫了兹维列夫，首夺冠军。另外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像乒乓球，中国男队和女队首轮淘汰赛将会分别对阵澳大利亚和波兰队，这是来自于伦敦世乒赛的最新情况。欢迎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开始今天的金戈铁马。很多家人都来报道了，用户7758啊，晚上好，节日快乐，祝大家节日快乐啊，这也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这个五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呢？过去的3天是否有非常充实而又愉快的活动呢？这接下来假期结束之后，6号北汽的比赛了，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整体的赛程安排。我们先从 CBA 方面为大家来讲起啊。5月6号的时候，我们会迎来 CBA 季后赛1/4决赛的第一轮比赛，将会看到上海主场面对山东，另外咱们北京北汽主场面对广东的比赛啊，可以说是大家期待已久了。这广东呢，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经过了第一场比赛被领先之后啊，被广州领先，接下来的2场比赛也是不断的追赶，最终拿下来实现了反超。那上海这边一直都是整个常规赛的第一名，山东呢可以说是以下克上的一个状态。其实咱北京北汽和广东队一个第四一个第五，两支球队呢你说纸面实力上谁比谁高多少，排名谁比谁高多少，好像也差不多。那这个时候悬念就出来了，而且今年八进四的赛程也改了，过往呢很多都是5局3胜，但是今年改成了3局2胜，可以说节奏更快了，容错率更小了。希望吧，北京北汽的球员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么捍卫自己的主场。当然 CBA 这边呢也关注一下其他球员，像昨天比赛辽宁是客场以82-98输给了山东，那总比分是1-2被山东逆转一轮游出局了。那辽宁也是最近14年啊首次无缘8强，可以说是 非常的遗憾，而且队魂李晓旭也是宣布退役了。如今呢，辽宁官方正式宣布李晓旭退役之后，也是感谢他将整个职业生涯毫无保留的献给了辽篮，并且尊重和理解李晓旭的选择。当2025年夏天，韩德君宣布退役，辽宁二老中的另外一位李晓旭，则是以球员兼助教的身份续约了一年，重新回归球队的回归球队队伍来为球队效力。那只是李晓旭在35岁的这个年纪啊，没有能够帮助处在下滑的辽宁男篮更进一步，反而是在季后赛一轮游出局了。可以说，从青涩少年到功勋老将，21个赛季7828个日夜，怀着辽宁官方也是说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正式的向李晓旭说一声辛苦了，辛苦将整个职业生涯毫无保留的献给了辽宁男篮啊，献给这片深爱的黑土地。我们也是期待着李晓旭能够在未来像朱熹一样退役之后，还能够转型成为一名教练，为自己的球队培养更多的人才。很多家里人说了，就期待着北京美汽跟广东的比拼了，相信球队做好自己稳定的发挥，稳定发挥力争拿下。确实是这场比赛对于北京美汽来说，我们也是换完小外援之后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换完小外援之后，当时是面对吉林队，整体的感觉是一种无心恋战，所以整个打的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的过瘾。那这一次再一次面对广东队吧，希望北京美汽这些球员们能够捍卫自己的主场。另外关注一下，在今天的最新消息，22岁的徐昕结束了自己的 CBA 的第5个赛季。那除了获得了开拓者、活塞等5支美职篮的球队试训的邀请之外，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徐昕还收到了多支 NCAA 名校球队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今年的亚军啊，像康涅狄格大学。那22岁的徐昕从18岁开始征战 CBA， 前4个赛季都是效力于广东。我相信最近广州打广东的时候，徐昕和杜峰的名字肯定是经常出现在弹幕或者出现在评论区上的。那上个赛季徐昕是被租借到了广州，他也是出战了40场，场均0.7次助攻和1.帽。球员奖，那外加上入选了本广州去闯进了季后赛，哪怕是遗憾，总比将会在下周赶赴美国队的关注啊。刚刚提到了像康涅狄格大学球队以及止步疯狂3月16强的圣约翰大学，徐昕也是自己的水平跟大家和我们分享图片的。这还是在五一劳动节当中啊，可以说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向全体劳动者表达敬意的重大节日啊。那我们作为北京体育广播，在体育领域会多凭借着杰出的成绩和不懈努力获得社会高度认可的优秀典范，所以我们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是推出了体坛华章啊。可以看到今天是这些体育人引领了时代风潮，今天也是播到了第4集，我们来关注单板滑雪选手苏玉明为我们书写的中国体育的青春篇章。
1: 中国选手苏玉明摘得了本届冬。

0: 物。米兰冬奥会单板滑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期盼已久的首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决赛中的三轮滑行，苏翊鸣没有失误。这枚金牌含金量极高，苏翊鸣以无懈可击的表现为中国单板滑雪再次取得突破。四年来高低起伏的情绪在这一刻有了宣泄的出口。
1: 完全失控的那一刻是国歌奏响，然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我也对得起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给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吧。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够重新站在这个赛场上。时隔四年，这四年我不知道自己经历了多少事情，多少几乎能要让我几乎崩溃的时刻，自己又是从这个低谷站起来，直到今天回到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面，我都几乎忘了四年前拿到金牌是什么感觉。所以我想和自己说，也感谢你一路以来的坚持，感谢你为你自己梦想道路上付出的一切，感谢你在那个最低谷，大家所有人不相信你的时候，还能够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今天这枚奖牌，这枚金牌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我想感谢自己。
0: 十天前，也正是在利维尼奥，苏翊鸣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了首枚奖牌。他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尽管没能实现卫冕，但是四年来的经历让这枚奖牌更显珍贵。
1: 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这一份答卷也是对得起自己。我觉得今天不管什么样的成绩，这三趟，然后我用我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个训练中，我最对得起的人就是我自己吧。
0: 苏翊鸣的故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天才叙事，而是热爱单板滑雪的少年用十年如一日的汗水写下的青春答卷。2025年经历低谷的苏翊鸣终于迎来了触底后的反弹。12月6号，在2025-2026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北京站决赛中，苏翊鸣以总分181.00分摘得男子项目冠军。这是苏翊鸣继崇礼云顶站夺冠后，连续第二站世界杯分站赛登顶。这一次夺冠距离他上次在雪飞天获得世界杯冠军已经过去了2年。上个赛季苏翊鸣受到伤病困扰，成绩并不理想。
1: 今天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认可吧。一年前我在这里决赛获得了最后一名，在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就告诉自己，等明天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倒数第一去转过来，重新回到这个领奖台的最高处。今天也是很开心终于做到了。
0: 在对苏翊鸣意义非凡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他收获了北京冬奥会冠军，如今又在历经低谷后重返巅峰。对于苏翊鸣来说，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冠军，打破极限推动单板运动不断发展才是他所期待的未来。
1: 单板滑雪我觉得全世界的水平现在是一个飞速的状态在上升，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可能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一些动作。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个单板选手

0: 足六月热身的对手也基本敲定了。根据报道，5月4号，亚足联通过官方的渠道宣布，2027年男足亚洲杯决赛阶段的分组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2点，在赛事东道主国家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中国男足确定是作为第3档的球队抽签。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将在球队领队童杰的陪伴之下参加此次抽签活动，并有望借机为球队联系热身对手。2027年亚洲杯的比赛将会在明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利雅得和吉达以及胡拜尔3座城市举行。那目前呢，中国队排名是世界第94位，亚足联第15位。而本届亚洲杯决赛阶段保持了与上一届一致的24队参赛规模，因此按照6队1档的分档办法，以及4月最新一期国际排名的这个排名榜单的情况，中国队将会以第3档的球队身份参加这一次的抽签。那可以看到，24支球队将会被分为6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6个小组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的第3名晋级16强。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环节。可以看到，这个年度啊，中国男足是没有正式的重大的洲际赛事的任务，因此呢，做好备战并且参加有质量保障的国际热身赛是球队今年内需要完成的目标。那按照计划，中国队呢将会在6月1号到9号这段国际比赛日周期内参加2场国际热身赛，其中球队会在6月9号在杭州的主场和泰国队的热身计划目前已经是敲定了。同周期内首场热身赛大概率呢是安排在客场，对手初定为是新加坡。当然了，邵佳一也会根据亚洲杯的分组抽签的结果来设计下一步的备战计划，并利用这一次赶赴沙特参加抽签活动的机会，帮助球队联系适宜的热身对手。刚刚也是结束了中超的第9轮的比拼，中超官方发布了联赛第9轮球队传球成功率榜的这个榜单。可以看到，上海海港是以86%居在第1位，连续3轮登顶。成都荣城以85%排在第2，河南队以84%排在第3。那北京国安呢是83%，并列和大连英博排在第4。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收官之战，男子10米跳台紧张激烈。可以看到，白玉明依靠着最后2跳的表现经验摘得了金牌，练俊杰收获了铜牌，而墨西哥的选手巴尔德斯摘得了银牌。来听记者徐真为我们带来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报道。
1: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进行的最后一项比赛是男子10米跳台，也是过程最跌宕起伏的一个项目。预赛中第一组出场的白玉明1-1对决的对手是俄罗斯选手特尔诺沃伊。在3跳过后，白玉明以3分优势惊险战胜特尔诺沃伊晋级半决赛。第4组出场的练俊杰则在预赛中顺利过关。半决赛中，两位中国选手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另外两位晋级决赛的运动员是澳大利亚选手卢梭和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决赛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前3跳过后，练俊杰凭借出色发挥以 281.70 分高居第一，尤其是第2跳5253B, 6个裁判打出了满分10分。不过第4跳307C, 练俊杰出现了失误，仅得到了 49.30 分，排名跌至第3位。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凭借高难度的动作升至首位，白玉明紧随其后。第5跳，白玉明高质量地完成了 207B, 3位裁判打出了10分。这一跳得到 104.40 分的白玉明反超巴尔德斯升至第1位。最后一跳，巴尔德斯完成了全场最高难度，难度系数为 4.1 的 109B, 他得到了 106.60 分，总分 538.15 分。最后出场的白玉明顶住压力，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高质量完成了难度系数 3.7 的 109C, 101.75 分也为他守住了这枚金牌。白玉明以总分 542.95 分夺得冠军，巴尔德斯获得亚军。值得一提的是，练俊杰的最后一跳 109C 收获了现场裁判的5个10分，这一跳他得到了 111.00 的高分，总分 506.80 分获得季军。赛后白玉明坦言，这枚金牌是起点，自己会越来越强大。
2: 是个起点嘛，可能往后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就回去巩固自己的动作，让自己的动作更细， 更好看一点。
1: 林俊杰称自己还在逐渐找回自信，会搭档杨昊冲击亚运会资格。
2: 去年的年底才选队，然后到今年的年头又开始两个世界杯，然后确实整个人也有点疲劳，不仅是身体疲劳，精神也有点疲劳，所以自己还在慢慢调整中嘛。亚运会的话，首先还是跟浩哥打双人嘛，然后在选拔上有所冲击，然后就是单人的话。自己还是加油吧。
1: 去年一直在养伤的练俊杰以观众的身份来到水立方观看了世界杯总决赛，今年回归赛场，练俊杰也很感慨。
3: 首先伤病情况，经过我们队的康复教练，然后体能教练，还有各方面的医生，然后也是恢复的非常的好，然后也是超乎自己的预期吧，因为确实也是在肩椎的上面受伤也比较严重，去年然后也是以观众一个身份来看这个比赛，本来是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可能一下因为受伤然后掉的比较低，然后今年也是慢慢恢复上来，然后但是自己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在体能或者心理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都会有一些波动，所以今天能在这个地方也是受伤以来复出参加的第一场世界大赛，然后能跳成这样的水平，我觉得非常开心了，已经非常满意，然后也会在接下来的训练里面然后逐渐的找回自信嘛。
0: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将会在当地时间的5月5号在沙特吉达拉开幕。那2020-09年龄段中国U17男足将会在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号凌晨迎战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印尼U17队。中国U17男足一行呢在当地时间4月30号凌晨是抵达了本届U17亚洲杯的举办地沙特吉达。那根据北京体育的了解，中国足协为协助球队打好本届赛事，冲击U17世界杯的入场券，在赛事的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足协分管国字号球队的副主席许基仁以及协会国家队的管理部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随队前往沙特前线，帮助球队解决了有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那由于在此之前全队在肇庆市已经进行了半个月左右的备战，和当地和广东当地的几支成年职业队进行了热身，因此呢中国U17队教练组在全队抵达吉达之后有意识地降低了训练的强度，并且放弃了安排热身赛，以及避免遭遇到非战斗减员的意外发生。按照竞赛的规则，参加本届U17亚洲杯赛的各队最多可以报名23名球员。不过呢，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人员伤病的这些情况，教练组呢还是决定从参加肇庆集训的29名球员当中遴选出25人进入赴西亚的阵容之中，也就是说预留出2名后补。中国U17队将会在小组赛首轮角逐当中迎战印尼U17。那由于各组的前2名球队直接会晋级到U17的世界杯，因此在和夺冠热门之一日本U17队同组的情况之下，那中国队必须得取胜印尼U17才能够掌握出线的主动权啊！希望小伙子们可以在今天晚上第一场比赛旗开得胜。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比赛，羽毛球方面，汤姆斯杯羽毛球团体赛结束了决赛的争夺，可以看到中国队是3-1战胜了法国队，成功卫冕。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4: 面对法国队，国羽男队并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凭借石宇奇、翁宏阳、何继廷、任翔宇的胜利，3-1拿下了胜利，队史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

0: 一单对决，石宇奇面对小波波夫，开场0-6落后，随后他及时调整21-16先胜一局。第二局对手虽然扳平了比分，但决胜局石宇奇再次上演了逆转的好戏，21-17取胜，为中队拿下了第一分。
1: 没有压力，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身体一些小问题，包括其实对手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在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就是尽全力了吧，然后还是一单这个位置去守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0: 二单的比赛中，面对拉尼尔，李诗峰状态不太理想，13-21、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1-1战平。关键的三单较量，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首局翁宏阳在16-9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6-1的小高潮，22-20险胜。第二局对手把比分扳平，决胜局两人交替领先，一路战到了18-0，翁宏阳21-19拿下了胜利，中队再次取得领先。翁宏阳赛后表示，
2: 信心吧，还有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松这口气，不要退缩，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自己还是这种心理上压力的情况下，自己怎么去坚持，怎么去扛吧。
0: 单打的两场胜利也几乎让法国队很难再有机会赢下比赛。何济婷、任翔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仅仅52位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稳扎稳打，21-13、21-16胜出，最终中国队收获了汤姆斯杯的冠军。

好的，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在 CBA 的常规赛结束之后，十二进八的比赛也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迎来 CBA 八进四的比赛了。而比赛呢，在5月6号将会正式拉开帷幕。我可以看到，在5月6号率先进行的是 CBA 季后赛1/4决赛的第一场，上海主场面对山东的比赛。另外也会来到了大家最为关注的北京北汽主场面对广东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大家怎么样，买没买票呢？如果买票了，这会儿应该是还好买的，但也不一定，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一下那个门票啊，还是挺抢手的。如果各位想要去现场看的话，您现在可得行动起来了，而且现在买还真不一定有了，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那另外呢，就是这场比赛也对于北京北汽来说意义非凡，因为第一场比赛往往决定了接下来的比赛的走向。看看咱们这小外援啊，威廉姆斯怎么样，能不能跟球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合变得是更熟练了，还是说真正需要实战检验的时候不能够拿得出手呢？当然咱们希望是前者啊，希望整个的北京北汽球队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去面对这场比赛。无时无刻也说北京国安这边下一轮正好是辽宁啊，不是北京国安，说下一轮正好是辽宁踢成都，话题也十足啊，也是八通线说恭祝中国队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啊。是的啊，八通线也说了，今年五一是没出去，错峰出行不添乱，您真是有觉悟，也是在五一结束之后可以再一次安排自己的行程。总之啊，不管是假期还是日常的生活，咱们每天开开心心，伴随着体育比赛，让自己开心每一天。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一起期待着5月6号北京北汽的比赛。那么明天雄鸡唱晓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咱们来好好盘盘这场比赛赛前咱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各位加玲，咱们明早再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三苗头人要拉拢怀疑造反，如果拉不过去，就把这一族人消灭。当时阿盘非常着急，还得说愚顺很有智谋，他出了个主意，叫阿盘派人去找巡边官员出头，想办法镇住阿萧，以解燃眉之急，免去今夜刀兵之苦。那个巡边大员得到信儿之后，早就知道怎么做。为什么呢？这也是尧帝的意思，尧帝派他们来也是敲山震虎，先稳住三苗，免得和丹朱联合在一起起兵造反。这位巡边大员来到了议事厅，气势汹汹，兴师问罪。阿盘表示啊，我们没有造反的念头，这不吗，二头人阿萧啊在这呢，我们正商量迎请尧帝大军之事，不信你问问阿萧。巡边大员一听，哼了一声，用手一指，你就是阿萧。是。哼，你们三苗要联合怀疑造反，这有人证，这还了得，来呀，把他绑上推着去砍了。呼啦几个随从过来，就想把阿萧绑上。阿萧可吓坏了，你别看他多凶多有本事，一听说抓住砍了，命可就没了，吃啥都不香了，吓得脑门子上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我冤枉，我冤枉，我们三苗没有造反，没有。那几个人哪听他的，上去就把他胳膊啪一拧，就想往外推。冤枉，冤枉。阿盘赶紧过来，大人息怒，哎呀，这实在是误会，阿萧绝没有造反之心，我可以作证。你作证？你还是嫌疑人呢，刚才那个人说的你听见了吧？啊，他说你们怀疑和三苗联合造反，你说你们没造反，谁知道是不是串通一气蒙骗本官，都拖下去杀。这边过来人又来抓阿盘，阿盘手下人不干呐，亮出十刀，拿出了古枪，唰就过来了，眼看剑拔弩张。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前慢呢，紧跟着腾腾腾腾腾，有人几步走到巡边大员近前，谁呀？正是愚顺大正。大人，请您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这是误会，误会。这位巡边大员一看，又站出了一个，撇着嘴皱着眉看了看，哎，你是谁呀？在下是东夷人，我是朱逢的大正，九夷盟长， 我叫于顺，字表重华。啊，巡边大员闻听噔噔噔倒退几步，仔细打量于顺，点了点头啊，心想好相貌，尊驾就是名扬天下那位大孝子朱一大正，制陶名将，刚刚被推举为九夷盟长的尧帝封姓于的重华吗？不敢，正是在下。哎呀呀，真是幸会啊。他过去抱住于顺的肩头晃起没完了。哎呀，真没想到能在怀疑遇上名扬天下的重华大长，真是三生有幸啊。您再看这位巡边大员，脸阴转晴，嘴角也翘起来了，面目也舒展开了，眉毛也跳起来，架子也放下来了，不像先才那模样了。大人过奖了。哎，你不在东夷怎么到这儿来了？哦，是这样，我东夷

0: 兄收留呢。
1: 嗯，
0: 阿萧憋气呀，我保谁呀？我还给柳三顾当保啊，我回去怎么向大龙头交代呀？就在这阵儿，阿盘把他摁在坐席上，啪啪啪几掌，起乐敬酒。就听着嘚儿哒呜哇，响起了音乐，紧跟着从屏风后边走出十几个半裸妖冶的女子，穿的十分暴露，一是刻意的，二来那年月没什么穿的，就是把酥胸和下边掩上一点点，是用树叶挡的，来到了中间翩翩起舞。阿盘举起酒杯，重华大掌，感谢你为我们解围，二当家的来喝酒。阿萧这个人一辈子有个癖，一爱美女，二爱酒，刚才还害怕呢，看见了把刚才那事儿早就忘了，眼睛发直，嘴巴张多大，色眯眯的看着舞女。阿盘喊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哎，好，喝酒喝酒。就这样，三个人互相劝酒，听音乐，看舞蹈。阿修的眼睛不够使喽，一看这个舞女长得美，一瞧那个舞跳得好，他跟着大呼小叫，张牙舞爪，嗯，好，哈哈哈哈，哎呀，太美了，好，喝酒喝酒，过来过来过来，来来，给我送杯酒。他净玩这个。是啊，这一代的女子因为水好，长得都很美。他们那个地方呢，三苗地带，并不是女人长得不好，主要那边好斗、好打、好战，女人也跟着打仗，性情暴躁，不那么温柔，皮肤没这么白嫩，所以那边人都愿意到这边抢女人当老婆。为什么？种好啊，后代漂亮啊。阿盘一看。

0: 嘿，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10杯都行。两个女的轮番敬酒，一会儿就10多杯下肚了，加上刚才喝的，现在早已忘乎所以。刚才不快的事儿，前来的使命都忘到九霄云外。两只眼睛色眯眯的看着围着自己转的舞女，其中有两个女的长得最好，离阿萧也最近，哈喇子都流下来了。两个女子扭动柳腰，伸出松枝般的小手，频频敬酒。阿萧心想，真没想到这淮夷还有如此美貌风骚的女人。哎呀，我的老大呀！你怎么光记得那个东夷姓柳的女人，说那个人长得漂亮？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5、6年了。现在说不定人老珠黄，还能长得怎么样？光说漂亮，我都没见过。可是你看看，眼前这两位淮夷的美人，这才叫漂亮呢。那个眉，那个眼儿，那个嘴，那个唇，那个耳，那个轮儿，嘿呀，比天仙还美呀！真想上去啃两口。再说了，柳三姑都跑回东夷了，又被舜许配给了阿盘。要是真的抢，不光得罪淮夷，连东夷一带全都得罪上了，犯不上。东夷现在九盟联合，我们得罪九家啊！哎呀，怎么办好呢？就在这阵儿，阿盘走了过来，二当家的，
1: 哎，二当家的啊！
0: 阿萧光顾看美女了，没听见，把他吓一跳。
1: 什么事儿？
0: 他一看阿盘给自己敬酒，也想站起来，被阿盘摁住了。坐下，坐坐坐下。二当家呢？这酒喝的可有滋味儿？
1: 好，呵呵，酒好，美人更好。哎呀，没想到你们这有如此貌美女子，真叫人心痒痒啊！
0: 二当家的真是好眼力呀、啊！你看这两个人没有，左边那个叫阿妹，稍微矮一点的那个脸儿白白的叫阿贤，这可是我们这数一数二的女子啊！前不久，乐仪有个部落酋长带了4车财物不批。张口就跟我换他们两个，
1: 啊！
0: 阿萧一听就急了，怎么？你答应了？没有，切，给的东西太少，就4车东西就想换呢？哼，没给他。
1: 对，不能给，不能给，肥水不能外流。
0: 哎，潘大正，得给多少礼，你才能把这俩女的放了呢？二当家的，你是识货的人，就看看，我们这两位姑娘天生丽质，不客气说，是我们这的宝贝儿、心尖儿、无价之宝啊！不是给多少就能送人的，我呀也不差这点东西。哎，二当家的，你看上这俩姑娘了？
1: 看上有价值宝，我也消受不起呀、
0: 哎。二当家的，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对外人是无价之宝，要对二当家的，那就不同喽。
1: 哦，怎么不同？
0: 二当家的，你们三苗和怀疑历来关系密切，我父亲和三苗老当家的当年对天盟誓，结为睦邻。一直友好往来，下边有通婚。如果你要看上这俩姑娘，我真高兴，我们两族可以联姻通好，亲上加亲，即使聘礼少些，又有何妨啊？两家联姻，誓结盟好，是千金不换呐、
1: 哦，潘大正，此话当真？
0: 哎。活阎大师岂能开玩笑？再说，虞舜大长就坐在这儿呢，他可以作证啊。虞舜在旁边笑了笑，哎，这事要成了，可是喜上加喜呀！怎么，二龙头看上怀疑的姑娘了？

0: 正同意，哎，我做这个保人。阿萧听这话，噌就站起来了。嘿，行，好，既然这样，我马上回去告诉大龙头前来盟誓并迎娶这两个美女。我可告诉你，就这俩人不许掉包。放心吧，你呀，咱也不能少，要是少了呢，对面子不好看。嗯，春花大长你放心，三苗迎亲聘礼还愁吗？为表诚意，先用我带来的20只羊和2车稻谷作为聘礼。哎，不过我这聘礼一下，这事儿可就定了，可不能再反悔了，谁也不许动这两个美女。一言为定，我是绝不反悔。好，酒菜吃得差不多了，哈哈，那我就告辞了。哎，二当家的，急什么？天都晚了，住一夜，住一夜。那两个美女要是陪我，我就住。哎，那可不行啊，那可大龙头的。嗯，好，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这就走。阿萧为什么急着走呢？待在这儿干什么呢？他来的任务没完成啊。他今天本来是奉了大龙头苗大郎之命，一来为了联合苗姨共同造反，二来为了换取美人柳三姑。你说柳三姑怎么那么大名呢？三姑确实长得好，南来北往传的也多，也会打扮收拾。还有那么句话，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觉得美，觉得好。他们抢来的柳三姑，柳三姑丢了，至今还惦念着。这次来带了好几百号人，如果到了怀疑和阿盘谈妥了还算罢了，谈不妥就动手把柳三姑抢走。现在一看，人家沿途早有准备，美女已经回了东夷老家了，再加上九一盟长于顺在这儿给主婚，还提这事儿也没用啊。你不能连东夷也给得罪了，那就不合算呢。还有联合造反的事儿，没想到尧帝早有准备，巡边大员听到风声赶到当场，恐怕尧帝很快也就来了。特别是刚才那个场合，自己差点把脑袋丢了，还敢提那两件事吗？两件事一件没成，十分懊恼，刚想回去，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阿盘拉他喝酒，出现两位美女，还把这两人许配自己，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真是艳福不浅。本想得柳三姑一个美人，现在得两个，到时候给老大一个，给我自己一个，多好啊。他怕怀疑反悔，所以赶紧回去送信，命人把20只羊2车稻谷送到怀疑，然后告辞回归三苗。那位说，怎么娶女人还得拿东西换呢？那当然了，那个年代办公有制，女人呢也是集体的，你要往外嫁就得拿东西买。回头再说，阿盘于顺等人把阿萧送到10里之外的鹿儿部，这才乘船回来。在船上，阿盘长长的出了口气，阿顺的哥呀，谢谢你，要不是你出的锦囊妙计，我今天就死定了，我服了你了。说到这儿，我得解释几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于顺和阿盘一手导演好的，事先和巡边大员通了气，三苗老是威逼利诱我们，怀疑要共同造反，我们不答应，今天又来了，请大人把他吓走，等大军一到我们就不怕他了。巡边大员也害怕，他没带多少兵啊，不敢和三苗翻脸，听了于顺的计策觉得很好，点头答应，果然收到了良好效果。那个被抓住谣言惑众之人其实是装的，砍了吗？哪能啊，还赏他一袋子大米回家睡觉去了。两个美女倒是真的很快就被取走了，这也是和亲政策，为两个部落的安宁
1: 两个姑娘走了，
0: 大家都非常高兴。就在这阵儿，突然阿盘着急了：“
2: 阿顺哥呀，
0: 前面事儿办得都非常非常好，可是你却忘了一件大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9: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啊，
1: 对，
0: 关注安静时候的心率啊，还有自己的睡眠的状况呀，还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1: 嗯，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都是来反映自己身体变化的一个信号，或好或坏，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些体重啊、安静时的心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信号来去反映出来。那我们就先来拿体重这个最直观的信号说一说吧。
0: 对，说到体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指标，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体重这个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三个可以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纯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体重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了一个体脂百分率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从体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各位听众呢，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国民体质健康标准，我们就可以查到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标准体重。它这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是通过你的身高，然后呢给你分了五个级别，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体重呢是在哪个级别。我想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建议，就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它既是一个我们衡量自己所处的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呢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指数。那么身体指数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BMI 是一个最常见的，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身体指数指标。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身体指数指标这个问题上呢，绝不仅仅只是有 BMI 这一个。其实呢，从我们人体测量学的角度，它把身体指数呢分成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是反映身体的形态的啊，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反映身体的机能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像 BMI 呢，它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人的一个营养状况，或者说是一个肥胖度的问题。那你比如说在身体我们这个领域当中，运动测量学当中呢，它还有一个指数指标，就叫做收缩压除以脉搏的频率啊，然后就等于心功能指数。那么这个心功能指数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你的心血管的状态和脉搏频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个收缩压会上升，脉搏呢也会上升。
1: 对，
0: 但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的程度，当你的收缩压不再上升了，而脉搏还在上升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反映了一个你的血压，就是你的，因为收缩压它意味着是高压，就是血流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血管对它的测压力最大值。那这个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血管的能够扩张的这么一个增加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收缩压不能够再上升的话呢，这就说明你达到了极限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指数的这个发生改变。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反映身体形态的，你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

0: 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它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0: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脂肪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啊，它本身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谈到脂肪就好像是谈虎色变，说到脂肪呢，就好像和心脏病、血管硬化就直接的对等起来。实际上呢，脂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和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体温的问题，还有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激素，都是和脂肪的存在和它提供的原料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脂肪在身体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比例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关注这个体脂百分率呢，确实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了啊。那么这个体脂百分率呢，从目前来讲呢，人们给成年人呢确定了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呢，大概女性呢是在 20%-25%， 男性呢是在 15%-18%。 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 20% 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它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 7%-15%， 女运动员呢是在 12%-25%。 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体脂百分率呢？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 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 1， 女性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们首先介绍了这几项指标的背景底下，更希望各位听众呢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关注自己体重变化的几个重要的窗口啊。一个呢就是体重我们保持一定的稳定啊，换句话讲，体重并非就是说是越低越好，或者说你的体重只要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随着时间它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呢，还是一个变化的状态。
1: 嗯，
0: 啊，
1: 对。
0: 而这个变化呢是趋向于好 还是趋向于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

0: 果这个变化的幅度降低了，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心率值的差别越来越拉大了，那说明你的运动的身体状态呢不是一个向好的趋势，而是变差的一种趋势，那就需要减量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形式的。
1: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
1: 嗯，
0: 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醒来过几次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有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点。
1: 嗯，
0: 啊，的非常重要是也是我们人体呢在身体得以好，那么对于你身体它有直接的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在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呢，比如说我通常小时啊，那么如果你睡的时间比这个，那说明你可能睡眠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或者说醒来的次数增加了，能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仅仅是靠睡眠的时间和醒来的次数就可以简单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注的指标。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睡得反而过长了以后呢，他到精神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情景了，
1: 比较萎靡。
0: 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晚上运动了，或者说晚上有什么应酬了，或者说呢我们晚上吃了什么大餐了，可能对你的睡眠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过后的睡眠的问题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

0: 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嗯，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补充水分不及时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量量自己的
1: 水。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
0: 好，从我们运动的角度来讲，其实呢，在运动当中呢，产生因为运动而导致的疲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从疲劳的角度来讲呢，是人体做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或者说运动的强度降下来的时候呢，人体还有一个再次变得精力旺盛，或者说呢，我身体就变成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疲劳，需要这个恢复，还有呢，我们需要关注营养的问题。其实呢，这就变得在运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体育界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没有疲劳就没有训练，然后过渡到没有恢复就没有训练，再进一步的过渡到呢，没有营养就没有训练，到最近又过渡到呢，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那么也就是说，运动训练要使运动员的成绩提高，要使运动员的体能提高，其实同样体育锻炼呢，要让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水平提高，那么有一定的运动负荷是必须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我运动完练，
1: 对
0: 那个高强度的间歇，而这个休息的目的就是要恢复。
1: 嗯，都有哪些呢？
0: 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呢，可以是非常非常

0: 上呢，我们一，那我先说消极性的恢复。这个消极性的恢复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我运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累得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1: 或者躺下了，
0: 或者是躺下了。这就是通过纯粹的从运动到静止的状态，然后利用坐或者是站或者是躺的这种姿势，让我身体呢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得到我们大家所谓的啊最舒服的一种恢复的状态。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么积极性的恢复是什么呢？其实呢简单的讲，就是通过人的一些轻微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跑步完了以后，我们通过慢走，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还有做一些拉伸的练习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里头呢，其实它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人体呢，它无论是从运动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恢复的角度也好，心肺功能呢是一个保障能量的供给和保障能量再恢复最重要的一个装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流动，它不仅把营养带到了身体所需要的部分，而且它还把人体当中产生的一些不需要的物质呢，从一些比如说工作比较繁忙的地方，像肌肉，它又把它带回到肝脏、肾脏，甚至呢肺，然后呢把它排出体外。那么如果你是消极性的休息呢，实际上呢一方面确实你坐在那儿，身体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那么意味着呢就是心跳不需要那么快，呼吸不需要那么的急促，我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种心血管系统的工作的速度呢就降下来了。
1: 对，
0: 那么降下来呢就意味着这些物质的转换。积极性的休息它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还需要让身体动的状态下，但是这个是特别强烈的那种动。
1: 对，和我们运动时候的这种动。
0: 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当动的时候呢，肌肉是在工作的，肉的工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有一个挤压的作用，这个挤压的作用呢就会帮助血液在血管当中的流动呢，它会变得更加的顺，就能保持一定的，我们在最开篇的时候呢讲到的没有有针对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

0: 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1: 选择的这个项目了，
0: 选择的运动项目。

0: 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下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那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再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再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莫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是总而言之呢，就是或者是丢失掉的，在这边上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恢复的每一次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说了不能够少于半个小时，因为太短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这种物质的交换呢它是有一个过程，长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只要记住不少于30遍就可以了。
1: 啊，也特别喜欢后啊进行这种按摩啊，让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这方面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0: 当然可以了。确实像孟莹讲的呢，就是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这种技术的存在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又由于肌肉的这种快速的在高强度底下的收缩松弛收缩松弛，它会形成一些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运动过后呢，比如说从现在

0: 在恢复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按摩的专业的运动员所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按摩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呢，帮助这个肌肉呢在一定的活动的情境底下，一方面呢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促使物质的这个交换度的增加。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和这个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积极性的休息，选择一些运动方式的道理呢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手法按摩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按摩者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技术活。这个技术活就源自于呢你对这个身体的解剖结构的了解，
1: 比较专业啊，
0: 比较了解的充分程度。因为从人体来讲，如果你这个按摩呢是符合这个解剖和力学结构的，那么这个按摩的效果，运动专家
1: 对
0: 他来告诉你怎么样的按摩效果是最好的，然后我们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适合自己的按摩的手段。
1: 对，
0: 但是我想它也是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
1: 对，我们当然啊，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现在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在健身房锻炼结束之后啊，我们通过泡沫轴的这种形式给自己进行的简单的这种放松。对于我们自己可以来进行放松的地方呢，大家我觉得掌握一些这种必备的技能、必备的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确定的，或者说是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放松的部位的话，那适时的去找专业的这种健身教练也好啊，有资质的人员来帮忙，或者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进行放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啊，一个很好的并且也是简单实用的恢复方法之一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朋友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方式了啊。那当然我看到现在在市面上啊，它还有一种叫这个按摩枪啊，我估计杨老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这种通过泡沫轴自己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它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那这个方式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后面他告我呢说这个呢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呢他还给我拿出他买的这个按摩枪。因为我发现呢他不仅有这个枪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按摩头。
1: 对，不一样的啊。
0: 这个按摩头呢有放松大肌肉群的，有放松小肌肉群的，还有放松就像刚才孟莹讲的特定的身体的部位的，比如说颈部的这些。所以非常好。而且呢从手法按摩来讲呢，说老实话那个是个力气活。我自己给别人也按摩过，我自己也给自己按摩过。第一呢没那个耐心，第二个呢手的功力不够，就是按摩到一定程度就觉得累得不行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按摩枪呢，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福音了。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按摩枪对于作为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放松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按摩枪呢现在呢都号称是具有高频率的这个震动的这种技术在里头。因为从运动的角度呢现在有一种练习的方法呢叫做震动练习法，那么当然这个和按摩呢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个确实呢在运动领域当中呢现在有这么一种训练的方法，而且呢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说他在运动的时候呢，他用震动的这种方式让身体呢在比如说

0: 说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要既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同时呢又要完成一定的力量练习，所以呢它可以使肌肉呢得到更充分的这种锻炼和刺激。但是我们现在这儿讲的这个按摩
1: 比较有节奏，比较规律的，
0: 它还是有规律，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个强烈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有多种的按摩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呢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呢能够通过这种按摩的这种形式呢让这个肌肉紧张的这个程度呢松弛下来，那么让比如说像筋膜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很好的让它松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在健身房来讲，很多的健身者自己就会带这个，也有专门的有关于这个利用按摩枪呢怎么样去帮助身体的肌肉，如果出现疲劳以后呢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按摩枪的方法，然后呢让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呢松弛下来。其实我自己理解呢它虽然是一个技术，虽然它有震动的频率的问题，那么无外乎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它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了。
1: 嗯，
0: 那么

0: 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特别是肌肉练习完了以后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1: 选择了。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杨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后如何让身体得到恢复啊，分享的方法其实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恢复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手段来给身体进行更好的恢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运动过后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0: 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北京陈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的乔炳友老师和他的儿子乔，只要和对方衣服和皮肤有所接触，方间和距离。
3: 这个真正讲到功力上面的东西，这个李小龙打寸拳，太极拳讲站，就我不需要距离，我发力的时候我靠上你，我再发力的时候长的，因为没有欲动，我手搭上去我再发力，这种劲儿，而且我这种劲儿，我要一旦决定发力的时候，我能打透你，就是这种劲儿，是这种劲儿，是这个教练应该是体会过，应该是很震撼，你可以让他大致说一下他什么感觉。
4: 这个就从我爸的对我这个沾衣发力的这个劲儿来说啊，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一直让他说，他一开始会教我散打，会教我现代技击，我就想说，那你说太极拳打拳和其他拳是一样吗？他就开始给我讲刚才他讲的这个沾衣发力。咱们我之前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叶问》，叶问1234嘛，你看叶问在《燕人》里面演的这个寸拳，他是这么打，先把手变成一个掌。碰上你之后再变成拳头，也就是说大概是这么一寸的距离，所以叫寸拳嘛。但是太极拳它不讲究寸拳，它是整个拳头或者说整个手掌，只要是手任何地方沾到你，它才开始发力。它不需要空间，它也不需要运动，它也不需要时间给它蓄力，它是直接往里进的。我最早的时候体验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刚开始练武术的，刚开始练那个格斗的时候，我爸让我体验了一下。练格斗呢，我肯定也挨过拳，我肯定也挨过打，让人揍一拳的那种，只是哎，我皮疼，我眼睛肿了，我鼻子流血了，或者说我这青了，我这关节让你掰了一下，这种东西是大家平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疼痛。但是他打着我的一拳，他说你别动，你做好防御姿势都可以，直接他这一拳呢是外面不疼。但是那一瞬间你感觉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我是这么体验的，就是你的灵魂会被瞬间剥离一下，剥离的那么0.几秒，然后你不疼，但是你不敢呼吸了，因为你呼吸了之后你的肋间肌会带着你的肺扩大嘛，但是这时候你的内脏是疼的，你的肺扩大就代表它挤压你的其他内脏的空间，它会更疼，所以就不敢呼吸了。他打我一拳倒没有说有多疼，但是瘆得慌，就是外面皮一点事都没有，一点青啊紫啊红啊什么伤都没有，但是脸毕竟是亲儿子，我父亲他老说只要是沾上你你就没有机会，他眩晕或者说丢神那么0.几秒，那这0.几秒就是完全的空缺，我像我这人那一下子是没有反应的，如果你没有反应，那下面的机会就是他的。
1: 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

0: 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自从拜入陈氏太极拳名家杨文护门下，乔炳友表示自己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换境过程。传统武术想要真正功夫上身，确实需要长时间磨练，这和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存在一些冲突。因此太极拳的传承可以多从技巧方面入手，也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2: 那个乔师傅当时说这个练了多长时间，您觉得换劲成功了，身上有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劲儿？
3: 我得12-13年以后真正切入到杨师傅门下，得12-13年。

0: 啊，有时候有些的东西是另外一些，
1: 嗯，
0: 有另外一些。哎，突然我这个东西我明白了，
1: 嗯，
0: 有一天那个东西我明白一点，
1: 嗯，
0: 就哎，慢慢慢慢你就会，差不多你觉得哎，这里边的东西就是，你吃个差不多了，
1: 嗯，
0: 这个功夫，我觉得你看我还是有基础的，
1: 嗯，
0: 我得练了，我觉得十二三年以上，
1: 嗯，
0: 我这个劲儿才能领悟到一点点，
1: 嗯，
0: 你说这个，我就说现代人大家都忙着。上学啊，工作呀，啊，结婚啊，生子啊，等等等等，有多少人每天你不用多了，你拿出两个小时来去练功，你接着练十年，你的功夫就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这种人能很少了吧，因为大家都在生活在这个尘世当中，都需要有好的事去应付。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传武，我感觉他慢慢的会越来越走下坡路。我觉得跟现代社会这种人的焦虑啊，生活节奏很有关系。他需要时间去沉淀沉淀沉淀啊，哦，你功夫才能上身，
1: 嗯，
0: 这个你散打你可能学两年你觉得你老厉害了，但这个东西不是，你练两年啥都不是，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比较考验人的意志品质啊，还有一个你对这个东西的喜欢程度，你要不喜欢，你要不挚爱它，你坚持不下去，这是练功的体会，
1: 嗯，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传统武术要传承的话，一方面是要这个守正，就是把传统的技艺都保存下来传到下一代，当然他现在也要与时俱进，因为现在时代的改变了，生活节奏比较快。
0: 对。
1: 咱可能有可能就是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并不有，只是有一个想象吧。
0: 对。
1: 并不是说要一定要成功夫。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有个强身健体的一个，学到一些强身健体的套路就可以，所以就有的就用不了那么长。但如果要是特别喜欢，
0: 嗯。
1: 咱们在追求这契机。
0: 对对，我是怎么想的呢，他这个我感觉咱们中国传统武术啊，就擒拿锁扣这一块我觉得是咱们的强项。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练哪个拳种也好，你刚才说形意八卦这些东西，嗯，它这个东西都很强，不过是可以领悟的，你多大劲儿都会使。
1: 这是技巧是，
0: 哎，这是技巧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技巧它泰拳有很多特殊的技巧，各个拳种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1: 嗯，
0: 他把这些技巧领悟了，他在长期练泰拳的人底盘都很好，底盘腰啊，我觉得都很厉害，很活，加上他的技巧，现代人的所谓的这种防身啊，
1: 嗯，
0: 健身更不用说了，
1: 嗯，
0: 你健康这个东西全世界人民公认的泰拳确实对人体很好，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具体功夫方面就跟你说随缘吧，你能练到什么份上，这个你跟这个泰拳的缘分，你跟老师的缘分，这个东西就看缘分的长短，或你看咱们缘深缘浅啊，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感觉是急功近利是不行的。
1: 嗯，急功近利肯定不行。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因为自己的孩子去海外上学，也让乔炳友有机会在新西兰一战成名，他的传统陈氏太极拳技艺也受到了奥克兰当地华人拳师的认可。
1: 当后来您就说是因为孩子的原因，然后去远走新西兰去传拳，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吧？
0: 对，我觉得我去国外教拳呢是其实是很偶然，原来也有过这种想法，那得读完高中甚至读大学再出去，嗯，现在等于是提前吧，先想想去哪儿，大家都热衷于去美国，去英国，去加拿大，去这些地方，包括去澳洲。我们为什么选择新西兰，是因为我之前去过新西兰两天，算旅游，我感觉那个地方气候很好，气候不错。从我自己角度上考虑，我觉得那可能那个地方地处偏远，那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平静，气候非常好，空气非常洁净，环境非常好。还大概说去新西兰吧，就这么着，我们就去了新西兰。这新西兰借着武行是怎么回事？是我没事送完孩子读书，我就出去练拳，练拳碰上一个洋人叫 Peter。其实他是我一个大学学妹的一个徒弟，一个学生，对，北体大的学妹，
1: 哦，
0: 对，他那里有不少北体大的，
1: 哦，也有在新西兰的，
0: 也在新西兰的，他也是武术，他而且他学历还是研究生，他在教他们太极。然后他看我练拳，他过来跟我聊天，聊聊聊，他说你想不想参加比赛？我说我这。

0: 外国人，刚来没几天，我这么聊上以后，我说我能去吗？他说能去啊，你想去我就可以让你去啊。他帮我报名，当时正好九月份有一届他们全国的一个比赛。
1: 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这十多年前的事儿。
0: 15年前了。
1: 哦，15年啊、哦。
0: 对，很多年前了。然后我去了之后参加他这个比赛，比赛完了，几乎在场所有的裁判和参观的这些运动员，包括有些懂行这些人，
1: 嗯，
0: 我打完拳之后，他们有点犯傻、犯愣，就他们没见过这么练太极的，就我这种方法是别人没有见过的，嗯、所以就很多人开上来开始就他都对你感兴趣了，
1: 嗯，
0: 他就问，尤其是国内练功夫的人，他们能看懂，他们不是看懂，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怎么这么练，就不是很一样的，所以就很多人开始聊天，所以就跟你说一战成名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就从那一次开始，很多人就马上就知道我了，在这个圈子里边，
1: 嗯、那是不是新西兰？
0: 地方对也不大，而且
1: 信息都比较方便，是吧？
0: 我们在奥克兰呢，是一共奥克兰的这个城市才150万人，全国400多万人嘛，它这个城市才150万人，
1: 那可能还没朝阳区人多呢，是吧？
0: 对对，所以说它这个圈子里边大概就是遇到点什么事，大家都能传，都能知道。那这样就算是看到了以后，其中有一个当地功夫武术联盟的一个副秘书长，
1: 嗯，
0: 也是一个华人，他过来，他说：“乔老师，你功夫这么好，你是不是想办法留下来？”我说。我没打算留下来，我打算儿子读完书我就回去。他说你功夫这么好，你可以留下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留下来。他说我们可以帮你啊，所以有这么个机缘，所以慢慢慢慢通过他，通过就是中介，这慢慢这种就算留下来了。
2: 乔斌又表示，其实新西兰人是非常愿意接受传统武术太极拳的洗礼的，他们对原汁原统武术更感兴趣。
1: 那您在新西兰传拳，本身您就经过一次改拳，对泰拳有更深的理解，但是从西方人要来理解咱们泰拳，其实还是有一非，我觉得还是有文化差异吧，至少，您是怎么个态度？是怎么样？只要大家都喜欢泰拳，都来接受呢？还是说，也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啊，怎么说呢？其实真正的这个就是外国人，他们对泰拳的认知，其实他们是很想学传统的一些东西，他们对推广的竞赛套路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说不感兴趣，你假如说有更传统的东西传他，他非常高兴，非常愿意接受你这个东西，虽然练起来比较困难，大概是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这样。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大部分市场还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全世界的推广的这些套路，这些东西因为教练也真是不齐，各种教练都有，我到那里以后呢，我教的东西一个是教太极拳，还有我教散打，这两样东西，散打当然主要是年轻人多，泰拳可能就中老年人多，也有孩子学。我说我很希望能教一些孩子，如果有缘或者他对这个东西有认知，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将来会很了不起。从小坚持，你想一直如果坚持到大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 Alex， 我那个学生一个俄罗斯人，当地，他对你的传统东西，他现代东西，他一看我这东西，现代东西不想学，他说你别教我现代这些东西，你就教我传统东西就行。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这样认知的。
2: 据乔斌友介绍，对于当地年轻人。

0: 到我这儿来，他听了他同学在我这儿学，说老师教的不错，他也来，来，我会主动让你试。你不是觉得你很厉害吗？
1: 嗯，
0: 咱俩试试，戴拳头打两分钟就行。
1: 就是散手是吧？
0: 就散手，就散手的规则。
1: 嗯，
0: 但是我身上的东西，它不只是散手的东西，它有咱们就是咱们传统功夫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跟他们打起来，我觉得有那个孩子，他十八岁来找的我，就一个空手道一黑带。
1: 嗯，
0: 反正是我觉得他倒地了三次，他没有对我形成重击，没有有效的伤害，没有。反正我记得他倒了三次，然后就起来就不打了，就开始学习了，大概是这种情况。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目前乔炳友也是在奥克兰走出了一条传统武术加自由搏击相结合的培训模式。他希望将传统武术中技击方面的精华加以归纳总结，运用到现在自由搏击的教学当中，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华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
0: 我多说一句，中国的这个散手散打，散打是中国的东西。
1: 嗯，
0: 散打怎么来的？就是传统武术一些有用的东西拿出来提炼精炼，
1: 对，
0: 运用到现代搏击当中，这就叫散手。所以我现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自我感觉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一些精华，想办法给它融入到现代技艺当中。这个是我很想做的事情，不过现在也在实践啊，也在实践。
1: 那有一些传统武术的那大师，他们不也都在好多警校啊，或者是那种给士兵传授，那都是咱们武术的精华是吧？他们传的那，
0: 我觉得是
1: 那些绝招什么之类的。
0: 对，我觉得是。
3: 在新西兰传拳过程中，乔炳友也和当地习练咏春拳的华人拳师，因为拥有共同的传统武术基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双方彼此切磋技艺，血脉相连，在异国他乡更续中华武术历史文脉。
0: 对，传统武术其实什么有用没用，是你练得不好，就是积极你接触的少，或者没有机会去练这个东西。当然你说句超话，就你不能打了。
1: 嗯，
0: 其实你要是怎么说呢，你传统功夫很厉害，你再接触一段散打，你熟悉他的规则，熟悉他的打法就够了，你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大概就是这个。
1: 嗯，
0: 我在那个新西兰还遇到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咏春拳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大师级的人。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练了得有50年拳了吧。
1: 嗯，
0: 老头也很厉害，都70多了，很能打。我们俩慢慢成为好朋友。
1: 嗯，
0: 我们俩互相借鉴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人练功夫练拳，一旦练到一定这个层次水平以后呢，东西都是相通的。
1: 嗯，
0: 他东西我东西，大家一看一说，哦，你明白了，我也明白了。你练不到那个层次的时候，你不理解这个东西。
3: 乔炳友在传拳的过程中，也是深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武术丰厚的文化底蕴，给他平添了不少信心。太极拳既是传递中华文化最亮丽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华传统武术技艺中的一块瑰宝。
0: 您包括这个西方的巴西柔术啊，
1: 嗯，
0: 泰拳，我们都在野馆的训练，野馆怎么弄？其实说实话，他们那个东西相对来说，我东西好像我觉得除了简单明了之外，还得有其他的东西。真正大家同样水平、同样训练时间、同样人，你同样练2年，比如说，我觉得咱们未必输的。大概反
1: 传统思想和文化，
0: 对、
1: 就是、
0: 这个很重要。我老觉得是这个中国人的几千年的这种文化下来、文化沉淀下来，这种智慧是很了不起的。
1: 嗯，
0: 包括对积极的一些理解。
1: 嗯。
0: 包括你说行气，我给他们也聊，就说其实也聊里边，在我们推手，
1: 嗯，
0: 我有时候跟他们也讲，说叫接手，别人打你，你接手，
1: 嗯，
0: 接和打没有分开，接住了你再还手就慢了，接的同时我就是打你，这就是我们老师教的时候，1、2、3、4、5，5下啊，1、2、3、4、5下，教你是技术是1、2、3、4、5，5下，我用的时候只有一，
1: 嗯，

0: 没有五。
1: 啊，
0: 有我师哥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不知道，反正太极拳打人水泼沙，一盆水哗泼出去，瞬间就没有了。这一盆水过去，我不是一点，你挡着挡不了这里。就他说这个东西，你可能不是内行人，你觉得这怎么理解？当初我也不理解。
1: 反正我因为我也不练拳，可能理解起来挺困难。但是包括去年接触了很多太极拳的大师，他们老师来讲，最后让我理解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无比有还要大，就是有是从无里边去就获得的。
0: 对，这是一种境界，这是一种境界。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个东西就这样，尤其泰拳讲松啊，松沉，大家都会说，但是我二师哥给我讲，说什么时候你真的做到松沉这个劲儿了，很难。啥叫松下来？他那个意思就是，你反正我二师哥那个劲儿，我觉得我们俩一打手，他的劲儿很沉。刚才我说的击，我们老师当年说，招即是打，打即是招，招就是接啊，招就是接招啊，招即是打，打即是接，这俩不分，你不能说招再打，就他这种话，就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能。就普通人也能理解，我不是架你，我架你的时候就在打你，同时在打你，就是他大概是这个东西。普通人也许你散打运动员，你教他这个东西，你闪他只能闪，但没有说闪进攻这个东西，他还有一些本能的一些怯战心理啊，一些恐惧心理，他做不到。说起来特别简单，但真正说的时候很难。
2: 据乔炳友介绍，在平日教学中，他也是潜移默化的将一些传统武术的散手技术传授给学员，丰富他们的技艺。
3: 那您现在在新西兰传的时候，是传统武术都传统武术和散手是相当的呢，还是说根据学员的需要来？
1: 我是这样，我如果是在教散手课上，在散打课，我教的散打的课跟别人上散打课可能不是很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会有些传统东西拿出来跟你讲，你可以这么用，练出来给你。我是这种想法，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用的应该是。也非常不错，领会的也非常不错。
3: 您收徒就是开武馆在新西兰当地怎么样？就是大家还能够接受吗？还是说还是就是特别是本地人能够接受咱们东方的那个传统武术吗？
1: 还可以吧，应该是接受，应该没有问题。其实咱说句题外话，在那里最大的问题不是让人接受不接受问题，是那里的人太少
3: 哦，
1: 人口住的不集中，
3: 比较分散
1: 、所以你招生起来可能就是你这个经营起来可能就是有点吃力，大概是这种情况。因为他不像咱中国人很多啊，他那地方人很少，而且大家都在分各国的武术
3: 啊，
1: 跆拳道、空手道什么什么，
3: 他也有个选择是吧，
1: 他也有个选择，就是经营起来，但是他一旦学了你这个东西，一旦进入你这个门，大部分人都会留下来，大概是这样。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2: 据乔旭博介绍，早先在新西兰教授传统武术的拳师，为了适应当地人的认知，都进行改动。理解传统武术的拳理拳法，还需要一个
1: 东西，我觉得还是好东西。
3: 对咱们传统武术
1: 啊，对，没问题，没问题。因为现在人过去的人也越来越多，
3: 缓慢的这种运动，他们能够接受吗？当地其实新西兰应该跟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吧，是，就是包括您孩子在那儿练习。在课堂上练的体育运动就挺多的是吧，在学校里。
4: 对，是这样的。基本上像在新西兰那边，他会比较注重体育课，然后呢不会像国内一样体育课会被语文老师抢走啥的。对，语文体育的话呢，在那边的话基本上

0: 上他是什么样的体育项目他都会教一点，包括而且会根据你的兴趣爱好来，包括说之前会教你一些什么橄榄球啊，或者说铁人三项啊，游泳啊，然后铅球啊，足球啊，然后各种体育项目都是有的。然后之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呢去就是做一些改动，比如说我之前特别喜欢水，特别喜欢船，然后呢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在洋人的眼里，体育是肯定是要比学习重要，所有的洋人绝对是这么认为的。对，
1: 那你们学校里有没有，或者大学里有没有学习这种传统的东方的那个锻炼项目呢？就传统武术什么的。
0: 传统武术它是这样，就是在新西兰它有很多地方它声称自己是传武，但是呢像让咱们中国的师傅们来看，其实就是自己改了，然后改完了之后呢叫传武。就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的中餐咱们中国人是吃不下嘴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它必须沿合当地人的口味，那做菜来说你必须沿合当地人的口味，那么练武术也是一样，你必须稍微以武术的这种
1: 接受程度是吧，
0: 对，接受程度和稍微带点刻板印象啊，他是必须按照这个来。然后呢他这个改我也不是说他不好，那这个如果让大家接受程度更高的话，这个肯定是更好的，甭管他是什么流派。我父亲刚才讲的这些太极拳中国人说给中国人听都听不懂，你就别说中国人用英文再说给外国人了，那这事儿是非常困难的。传播这个传统技艺，尤其是传播中国的传统技艺给外国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那么就像我父亲刚才说的，之前有一个他有一个学生叫做 Alex， 全名 Alexander， 是俄罗斯人。那么他跟我爸练了大概得有小七八年了，差不多得有七八年了。我问他说你对 Alex 有什么评价，他说 Alex 现在这个劲儿能练出来，这个架子也不错，但是问题就是他领悟不了咱们内在的东西。英文你就算用英文跟他讲，用翻译器给他翻译他也不太能理解，这属于文化的隔阂，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点。但是在那边练中国武术啊，练其他各国武术的人不在少数，大家都比较喜欢爱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这方面，像新西兰人，像欧美人，他们都挺感兴趣。而且中国功夫，在洋人眼里是咱们最大的一个 IP 嘛，对吧？咱们说韩国有 K-pop， 日本有忍者，咱们中国就有功夫，这其实在外国人眼里面是咱们最大的一个 IP。所以说他们之前小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洋人高中生就会就会开玩笑，就跟你说是不是你们全都会功夫，他们就真的会这么问。对，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的文化传播来说也是肯定是有用的。
1: 乔老师这个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是吧，
2: 还是非常信心，还是非常信心，就是作为一个职业也好，作为真的生存也好，问题应该不大，问题应该不大，虽然人口少但问题应该不大。
3: 据乔炳友介绍，他们也尝试在新西兰的学校推广中华武术，目前这项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
1: 那您会让更多的学龄前或者青少年来习练咱们传统武术吗？
2: 咱们有个华人在那边注册了一个，他叫新西兰武术慈善基金会他跟当地的政府去对接申请一些当地政府的一些支持，我们开大课在外面。
1: 就是在学校里是吧，在校园里
2: 开大课呢，可能这个学校这个课我们不免费，那我申请一些政府的资助，然后呢就是这样去慢慢的推广。包括我来之前我们正开会，就是也有个计划，包括咱们中国竞技武术，包括传统武术，包括太极拳怎么去推广，一步一步正在也是有序的正在推展开，但这个一个是需要人，还是需要时间去什么，在国外可能时间比较漫长吧，但是这种计划我觉得现在看到好的地方就是已经有人在做推动，
1: 做这些事情，
2: 做这些事情。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

0: 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逛街。
1: 乔斌友强调，对于那些热爱传统武术的学员，无论来自何方，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他们。
2: 那您在国外有没有发现，您就看着好苗子，就是你说也有可能学到咱们传统武术的精华。但是之前有的拳师来讲过，说可能我只会把传统武术好的东西转给国内中国人啊，对国外人还有一些保留。但有的是不是这么看的，您是怎么看的这种想法？
3: 这个事儿我不这么认为。你不是说把什么东西交给谁，在我们老师眼里说啥，说我天天手把手教你，你都学不会，那些人跟你录像以后跟你干嘛，他这个东西真正掌握到实质性东西，不是说你想不想教的问题，是他领悟不领悟的问题。
2: 就是如果他想学，
3: 对，
2: 如果他还有这个领悟能力，
3: 我很愿意教。

0: 悟得很深。如果遇到好苗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我肯定是愿意传授，愿意给他。
1: 因为您现在看，那咱们国家您会有这，就是把传武教出去，最后外国人学的比中国人还好，会有这个担忧吗？至少目前没有，是吧？
0: 真正的高层次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很难领悟到。我觉得目前就我师哥身上那些东西，我师哥都好几十年了，那种功夫、那种层次的理解，对武术的理解，关键这个东西很重要。他不是说你会多少技术，跟他也没关系。他对这个东西理解，就跟咱刚才说的说，无招胜有招。我最后的时候没有招，我不用教你招，你什么都行了。所以他一旦对武术理解到这种程度的人，那个他跟现在擂台上搏击还不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文化底蕴的东西很难说他像中国人一样，因为中国人你毕竟受这种文化熏陶，从小学到大学你读的是中文的话，学的中国历史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外国人将来在这方面比中国人强，有也是凤毛麟角，极少。但是我大部分还在中国人这边，这个我
1: 对。但现在对那个当时他是竞技武术啊，就是世界世锦赛，他现在已经有国外选手拿过世锦赛的冠军，那是竞技武术是吧？
0: 竞技武术他是这样。竞技武术根据我了解的新这种世界武联他们搞的这种竞技武术，中国派队员他是限制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只能让你派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不能让你多派。
1: 对对对，我就去年就采访过北京队的一个队员，他就拿了冠军，但是他说比国内比赛要压力大多了，因为他去了就是奔冠军去，但是那个要求也比较高。
0: 我的感觉，新西兰别的国家咱可能不知道，因为新西兰体量比较小，人口也比较少，很多练武术的好朋友包括他们也是有队儿。甚至新西兰所谓也有国家队儿，但他们训练的时间少，大家都在上学，利用课下的时间去训练，不是天天训练。
1: 就等于他那个队还是属于
0: 比较松散，
1: 就是业余状态、
0: 业余状态，
1: 就不像咱们，也没有咱们国家队、咱们地方队那种训练体。
0: 我估计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大家愿意不愿意听，咱们这里县武术队啊都比他们水平高，就大概因为。不是人家人不行，是他训练时间有限。
1: 您的观点还是首先他要有悟性，然后他还要花功夫是吧，花时间。
0: 对，他花时间的话外国人国际也能体会一些东西。他更深层次的东西可能将来比较难，但是他还是能体会一些东西的。尤其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真的你牵扯到文化一些哲学上的东西，就跟你说这无招胜有招这个东西，好像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就不是很容易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对于在新西兰传拳的设想，据乔炳友和乔旭博介绍，他们会借鉴泰国的做法，将新西兰的旅游资源和当地人文特色相结合。这方面中华传统武术由于丰富的东方文化特点，成为引人关注的一大亮点。
1: 那您就是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小目标，或者是回国内有发展的计划吗？

0: 可以跟官方做，也可以跟民间私下的协会之间做。
1: 对，我去看了采的那个张老师他们主办的那个青少年比赛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挺震撼的，就是青少年，至少是青少年，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吧。
0: 不错不错，我们跟那个张老师聊，我们也是在聊这方面的事情。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两方面进行交流一下，打打比赛什么的，包括那个没有问题。
2: 对，
0: 包括对。
2: 就像现在有很多这个泰国文旅局，他们方面会搞出一些就是去泰国打拳，然后打拳度假加旅游这么一个模式，那么也是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武术爱好者去学泰拳。那么虽然说像新西兰这个地方它不是以武术而闻名的，但是呢它是以它的风景优美和它的气候优美是而闻名的。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也是有资源，看看也是一个是，如果能做到最好，就是把咱们中西方中方和新西兰方的这个也是友好的这么一个交流，交流完了之后带动一下，顺便小小带动一下当地的旅游业和这个经济，然后再互相学习，这是最重要的。让新西兰人学习一下咱们中国的东西，然后呢，咱们中国人也去学习一下新西兰的那些他们那些大师啊、教练啊的一些技法。也我们也是这么有这么一个打算。
1: 好像据说新西兰的旅游资源特别丰富，
2: 对它，
1: 而且是冬季的、夏季都有。我开始以为只有夏季的那个，
2: 它什么都有，它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景，它都不一样的。冬天你像咱们谷爱凌，也是谷爱凌一般滑雪训练和度假全是在新西兰，
0: 冬天的时候
2: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景色也是非常非常好，又不是特别热，夏天就是海边，然后冬天就是雪山，秋天就是落叶。然后全世界的风景几乎在新西兰都有，只不过它比较袖珍，它比较迷你。对，
1: 有好多大片取景都在新西兰，
2: 对，
1: 是吧？
0: 很多
2: 电影，像《霍比特人》啊，然后那个《指环王》啊，很多很多电影都是在新西兰拍。
3: 谈起传统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乔炳友坦诚自己期待能早日在青少年群体中发现好苗子，让传统武术在新西兰落地生根，让中华文化绽放奥克兰。
1: 那您在这个您师傅这个陈氏太极拳这个传法，或者说收个徒什么之类的，现在已经收徒了，
0: 怎么说呢，作为就是练武术练到有点心得体会的一个舞者吧，我是很想往下传点东西的，也希望能有就是有这方面的人去喜欢这个，去跟我练。说呢，现在说实话，就跟你说的一样，这个师傅找徒弟也好，徒弟找师傅也好，真正的能从你身上传下来这种人，不知道。现在我也想，我很想收徒弟。所谓收徒弟，就是能够，道德品质各方面东西，意志品质比较好的，他也对这个东西有认知的，我选。如果有合适的人，家长又支持，我很愿意去从小带他。我觉得带他到一定岁数之后，这个人就会是一把好手，中国传统武术的，我觉得我也教散打，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这个人我觉得，如果从很小，从几岁，从十几岁开始练，一直练，可能其实是我觉得老师的心态跟我大概大部分人都一样的，有没有人教，有没有人能撑下去，这是我关心的东西。就包括最早我跟你说，中国的传统武术，他会就你看见他是往下没落的。我老师身上的东西，我觉得能有一半到我身上，我已经就很知足了。我觉得我老师身上东西我连一半都没学着。你想，我觉得我很刻苦了，我几乎天天练，但是我觉得他身上的东西我都没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学过来。
1: 那是因为这个传统的这种模式是吧？
0: 对，他如果你比如说真像古代是那种开馆收徒，那就好办了，因为你这就是你的职业。就跟中国现在咱这个很多运动队一样，他是你主要职业，你吃完饭没想收几个小徒弟，成年人，40岁以上成年人你是练不了功夫了，那个已经就是你不是说你意志品质再好，因为你年龄到了，人的机能在整体下降的时候，你练不了功夫了，打趟拳健身那非常好。
1: 那像我这样的，我还能练一下太极拳吗？
0: 练太极拳没问题，练太极拳就是穷年幼到年老，多少岁都可以练。你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年轻人有些人喜欢，我可以让他长功夫，但是真正说，尤其到4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就是健身养生为主，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东西你一旦练进去会非常好，这种好法，我老说你3个月半年你坚持练。

0: 有三个月半年以后，你会自我感觉，哎，这个东西我受益了，我感觉之后就不用我再催你练了，就不用老师再催你练了，你会，哎，他这个动作真好。
1: 那就跟现在流行的那些运动项目一样，那你要感觉自我感觉好，就是分泌多巴胺了，就督促你来练。
0: 哎，对对，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啊，我给我所有的学员，包括其他人，你包括现在这个你练什么健身也好，养生也好，你练什么都可以。
1: 嗯。
0: 问题是你得拿出时间来去练。
1: 嗯。
0: 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起来练不想起来那，有的人会就跟怎么说，有人会各种武术都会。
1: 嗯。
0: 但他只限于会。那个我觉得没多大意义。说你就会这一样，你会的很精，你天天在琢磨他在练他，那可能就这个功夫就很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包括现在一些就是一些重量员的跟我学太极的这些人，我说你啊，你要光我在课上练，一周上一两次课那不行，你要光我在课上练，你体会不到什么。我给你布置作业，你回家练去，几个月之后你会有体会，你会就自己就会回来找我。
1: 嗯。
0: 所以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我的观点就是什么东西你都得练，你不拿出时间来去做它，它再好跟你没关系。你练一段时间，坚持练一段时间，哪怕说就是比较慵懒或者比较怎么样，那也坚持。
1: 嗯，
0: 最好每天固定的时间，哪怕半个小时就行，我就干这事儿。你坚持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形成习惯，你的身体也形成习惯，它会很有效果，会很有效果。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5: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放下海水。
8: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Children stroke.
10: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治之计而
8: 过自己又能
5: 用
10: 他们，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
3: 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5: 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很推荐这名师傅。
4: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

0: 就是在你心中咏春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太极的属性是以柔克刚，那武
1: 在咏春身上，因为她毕竟是女性创造的起源，你不可能每个女性都是散打冠军去刚男性是吧？遇到危险的情况下，或者你在国外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所以说她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0: 他本身的风格吧，
1: 是的，是的，但你也可以是就是防卫，它最主要的是防卫嘛。还有一些理论叫做来留去送，来你就来，
0: 我就给你留下。
1: 留下啊，你来我就给你留下，你的劲儿大我就给你顺着你劲儿我给你就给送走，就是这种感觉，就有一种顺势呀、借力的这种感觉。所以女性呢，就是包括一些我发短视频一些小招式啊，他就是男性他劲儿大嘛，你就顺势给他弄走就可以了。
0: 练习中华传统武术对您来说是修心和练身房做一些运动，但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儿，在突破自我极限。但是对战完全不太一样，咱们生活之中也很少有机会面对真正的肢体冲突。那在和人对战的过程当中，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时候，内心的状态和应对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我们每个人都是发懵的，包括练拳击的话，你打沙袋你是打得出劲儿的，
0: 对，
1: 然后你打自由搏击，如果教练给你喂靶，这个什么一什么一二，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实战在台子上跟人去打，你发现你胯也送不出来，是吧？然后这拳也摆不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第一下都是实的，是吧？我们的虚也没了，就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发懵的这个状态。咏春呢，它也是这样子。他你要一开始打的话，你去跟对方去打，包括你学了一些小招式啊，你也会发懵，你反应不过来。所以的话，如何去克服这个发懵呢？就是要多练，对，就多练。一开始要很慢，这个东西你可以多练多练，它自然就会快了。至于是如何去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话，因为咏春他最后走的还是一个反应和本体感受，就反应力，就是一个条件反射。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估计比如说一个瓶子，啤酒瓶子甩过来，我国家一个手可能就会，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会挡出去，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0: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1: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一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高级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考核教练或者考核学员也有这样一个进阶的水平，比如说你学到哪里了，考核通过了，你能够当教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吃手要学到三节。三节吃手，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7节、7节吃手。
0: 哇！
1: 我们学完了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你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出来，那你能够当一名教练。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现在一直也在做录课和培训这类的线上业务，也是把咏春当做自己的事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收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咏春的传播中呢？我觉得这一份坚持当中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做健身教练的话，我的确能来钱更快，而且我的确是有一些教练资质的。我有3、4张、4、5张教练呢，你要不停的去说，不停的去吃饭，然后一天呢，你得上7、8节课。我自己的气血就不足，我本身身体素质不好，还是

0: 爱生病爱感冒那种，一开始是这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去做教练的。我做英语老师一样的，我一天要是上两节课，我都比如说两三节课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缓到这个气上不来或者耳鸣这种状态。而咏春呢，他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我身体变好了，这种感受，然后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气血饱满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太珍贵了。所以他对我有益处，而且我认为他教课他不是很耗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而且我想给大家传播，和我师傅一样去把这个事情去推广，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理想去说我们中华文化要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校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五天。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傅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就是说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0: 一个月太短了，这个东西一个月的话你刚入门嘛，那个手脚就刚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夫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一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再插播一下，我的之前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可能疫情后，就是那有一年就各种交叉感染，然后大家都是习惯于一个月生一次感冒，那个时候我就是病倒了。病倒了以后，由于我当时上英语课上的也很多，所以对我的气对消耗很大。我就直接就是咳嗽到不停，就是夜里就不停的咳，直到我咳成了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呢我咳嗽太厉害了，我以为我把肋骨咳折了，但是他是把胸膜咳破了，咳破了两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是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

0: 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1: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3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她去练，练的时候她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她，但是呢，她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她对东西提不起兴趣，她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哦，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比如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练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儿，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0: 也没有艺术类的，
1: 没有，没有的。
0: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
1: 没
0: 和精
1: 错，
0: 神力的培养。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的。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就这种感觉。
0: 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1: 对，
0: 是的，
1: 是
0: 当
1: 的，
0: 然现在肯定还
1: 对。
0: 是稍微要注重一
1: 像
0: 下。
1: 这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
0: 对
1: 城
0: 对
1: 市，
0: 对。
1: 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就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以外，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是在这里，我就认为我的孩子应该是从小去多锻炼一下身体，有这么一个好身体以后嘛，因为体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筋骨，而是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力、意识，还有你的大脑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会推崇他们多练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0: 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1: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

就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夫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统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啊，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

0: 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梦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邪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还是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这样吗？自己又能
0: 用
5: 着马斯克，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伍思友对孔尚任更加的赞赏了，你这样的大才啊，必能自置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见，于心何忍呢？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2: 孔尚任笑道：
1: 可惜啊，此非巾帼之策呀，皇上未必就看得重的。
2: 伍思友情绪平静了下来，微微一笑说道：
1: 当今乃是一代令主圣君，岂有叫你落空的呢？
2: 说到这里又沉吟良久。
1: 可惜的是啊，三藩未尽，虎视中央，皇上虽有此心，未必抽得出余暇来处置这些文事啊。
2: 是，孔尚任情绪低落了，点头叹道：
1: 我是久闻先生道德文章的了，既然皇上方在用人之际，先生何必自弃呢？应当回皇上身边参赞大计才是啊。
2: 你一动，是啊，乱世之人不如治世鸡犬，像孔府这样的巨族衰微下来，会出现孔仁玉那样的惨剧，像孔尚任这样的人才，遇到这种情况也只好坐等天下太平，守时待命，什么时候是个了局。正默默出神，张姥姥带着芸娘进来，呵呵笑着说道：啊哈哈，上任一看就知道你们俩呀谈得很投缘。在那屋里呀，

0: 还是想法子捉拿呀。
1: 郑春友冷森森的一笑说，
0: 哼，我手中若有兵还用你说吗？可惜可叹，朝廷竟没有在兖州驻兵，你们孔府有兵却又由不得你来支配，那我怎么办？
1: 正到桌前提笔写了一张条子，又小心地用了自己的印交，说道，
0: 你拿这个条子到府里提10000银票，到云南，到北京去寻世子都成，远走高飞吧。
2: 那您呢？
0: 我
1: 郑春友咬牙
0: 放心，我也不傻，近日四门齐开，斩决全域要犯，我也要过银而遁了。
1: 说着便笔走龙蛇，文不加点的亲自起草杀人文告，写好了自己再看一遍，见孔令培还愣愣地坐着，便说，
0: 你还不去是怎么了？
1: 孔令培嗫嚅半天方说，
0: 我怕吴四友抄了我的家。哼，国且不国，何以家为？
1: 郑春友冷笑道，
0: 便宜不了他吴四友。我表弟朱福祥在固安罢官后，已在鲍独固和大祥马刘大八会合，校聚了700多人。我已写信请他留意，他知道此中的情由，岂肯放过吴四友？
2: 我现在……
1: 郑春友说着，有些气短，回身摘下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抽出来弹了弹，那是上好的剑，立时发出铮铮嗡嗡的金属颤鸣。
0: 我现在最恨的是皇甫宝柱，王爷怎么选这样一个人来办大事呢？他若不怠慢心软，我郑春友岂有今日之祸？
1: 郑春友一边沉思着说，一边走进孔令培，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向孔令培当胸猛刺一剑，那剑一直穿透他的后心。
2: 你！
0: 孔令培唰的立起身，踉跄着不肯倒下，狞笑着问郑春友，
2: 你为什么？说出来，叫我死得明白。
1: 郑春友端一杯凉茶喝了，笑眯眯地说道，
0: 爱国既不能爱家，爱家必然牺牲，牺牲必然卖友，我这不是成？吴四友知道我杀了你，还会抄你的家吗？
1: 孔令培瞪着眼听完，呼通仰倒在地，无声无息地死了。郑春友拔出剑来，扯过桌上台布，细细开拭干净了，配在身上，出来将大门反锁，气宇轩昂，面色从容，直趋千押坊，按剑大呼，
0: 升堂。
3: 西蔡市刑场阴风惨惨，杀气腾腾，32名刀斧手一色而新的绛红大袍，玄色腰带，一律右臂赤胸在外，我的雪亮的鬼头刀刀钩朝外，宽厚的刀背压在多毛的前胸上。他们不耐烦地站着，轻轻地跺着脚，横肉块块饱蘸的脸上泛着黑红的光，那是8两老烧刀子的功效了。刑场四周布满了衙役，足有400多人，连守县衙门的人都调空了。正中面南的一座高台上摆着一张公案桌，一

0: 根根王令签牌齐整摆好。郑春游一身簇新的官袍，立在案后，提着朱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地一一勾牌，交给司书发下。只见各班翻译人等已经到任，郑春游便吩咐：预备好，本府亲自监斩。
1: 这好。
2: 下面雷轰般长应了一声，便推出已经插了亡命牌的人犯出来。立时外头瞧热闹的老百姓一阵骚动，都伸着脖子看，圈子里的衙役便用鞭棍一阵乱打，逼着人圈子向后退。孔四珍还是头一次见地方官杀人，和地狱里森罗殿布置毫无二致，不觉心悸，回头看时，青猴拿着一把瓜子儿站在孙延龄身边，一边刻着，一边用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在犯人中搜寻五次友和李云娘，却因犯人一色的披着囚衣，头都被刀斧手摁得低低的，竟看不清楚。孙延龄却显得若无其事，背着手用冷冰冰的目光默然注视着满脸
0: 自宫，对谋反造逆之人绝不待时而斩。郑春游双手举案，大声地说着，这是他知府任上杀人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所以特别的郑重。他回头看一眼特地赶制出来的一面竖旗，宝蓝缎面儿，四周镶着血红的流苏，中间一行大字，也是他的手书：亲命进士及第，五品中县大夫，知府正。其上的十五个黄字迎着寒光刺人眼目。郑春游转过脸来，眼中带着肃杀之气，又道：本府为绥靖地方安抚百姓，以急获劫牢大盗李玉良，聚众谋反首领余六，经600里加急请示上线，今日处置待决死囚。扫刀手预备好了没有？
1: 这
0: 32名刽子手齐声应诺：请大人下令。
3: 慢！
2: 见孔四珍使眼色，他的包衣奴才戴良辰大喝一声，手一扬，跨进了刑场，盯着郑春友问道：
0: 你说以奉献谕，拿出捏死滚单来叫大家瞧瞧啊。
2: 谁也没有料到竟会有人走出来说话，场内场外黑压压上千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都伸直了脖子瞪眼瞧着。
0: 大胆！
2: 郑春友因接了吴应熊的信，心中早有防备，见这个汉子跳出来，料是钦差手下的人，啪的将公案一击，喝道：
0: 将法场滋事的人给我拿了。
2: 护在郑春友身边的几个彪形大汉遮的答应了一声，恶狠狠地扑了过来。孔四珍一回身，厉声向孙延龄道：延龄上！郑春友在台上早一眼望见，点着护法场头的名字叫道：
0: 刘天一，是谁在那边喧哗？
2: 刘天一以为有人劫法场呢，早吓得愣在一边了，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青猴突然一跃窜了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是小爷，明白吗？爷们儿奉了皇命钦差来的，谁敢来拿？青猴说着，嗖的抽出腰刀，一把揪住扑上来的刘天一，顺势反拧了他的臂膀，将刀猛地斜劈下去。嘿，谁敢无礼？这毛头小子经云娘和胡公山传授，身上功夫已经不浅。

0: 这一下子出手又快又利落，刘天一的头颅滚出了四五尺远，血溅得到处都是，连上来拿孔四在当地。
1: 郑春友咆哮起来，给我拿拿拿呀，这正是昨夜劫崖的大盗，拿。
0: 你拿不成了。孔四珍至此才迈着大步进来，将康熙赐他的金牌令箭从怀中停在手，晃一晃，耀目辉煌。我乃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珍，这是圣上令箭，令我微服查访民风。
1: 郑春友倒抽了一口冷气，心下一阵的暗惊，这便是久闻其名未谋其面的四格格吗？性命交关之际，他反而镇定了下来，他呵呵地冷笑着说，
2: 哦，
1: 你就是钦差，怎么既没有停计也没有勘合呀？上线也我滚单告知啊，哼，自古至今乃有女流之辈为钦差大臣的，嫌隙刁妇冒充钦差，这还了得？来啊，一个也不要放走，一提
0: 不禁仰天长啸。她奉康熙之命，以和硕公主身份携了丈夫孙延龄同赴广西，截至父亲孔有德的旧部。这次赴广西，孙延龄原想走陆路，但四珍却因奉旨顺道密访五次友，执意寻水路南下。不想昨夜在兖州府刚刚住下，便遇到了从府衙中逃出的青猴，便在船上议定今日劫法场营救五次友。
1: 郑春友瞧见了驻友如朕亲临的金牌，心里一阵发寒，眼见围观的百姓已然是骚动不安了，衙役们也是面面相觑，知道稍一胆怯就一切全完，因见他只寥寥四人，略觉放心，恶狠狠地一笑说道，这件东西是真是假，难以平信呢。
0: 孔四珍不屑与郑春友搭话，只冷笑着将手一招，孙延龄便忙不迭过来拱手道，
1: 公主有何指令？
0: 公主，这下子人们都听清楚了，千余双目光都射向了孔四珍，一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气都透不过来。孔四珍平静地将手一摆说，拿他下来。
1: 这孙延龄答应了一声，挺身直趋监斩台，一个书吏双手张着来拦，被他当胸一点，接着一记耳光，早仰面朝天倒下了。孙延龄这才哈哈笑着说，我也是个钦差，硕额驸节制广西兵马都统孙延龄，懂了吗？说着转脸向人群喊道，谁出来应命，大爷有赏。
0: 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唰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对孙延龄道，
1: 为大人之命是听。
0: 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临行过来，一起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的鼓噪起来，
1: 拿了这个狗官。
0: 对对对，
1: 拿了这个狗官、啊、
0: 拿了狗官，
1: 拿了他。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千秋习惯的终日乐呵呵，不知世间有忧愁二字的女子了。反过来笑着宽慰千秋说，瞧我这兄弟，真是姐的兄弟，和姐一样死脑筋，回不了胶东，那我就留下呗，和你们一起打仗。怎么，你又不想让大姐留下来陪你一起打仗了？马上大姐又笑着说，我跟我兄弟说笑呢，大姐呀一定能够等到我的人上岸，然后找到原来你们团的首长，拿到批准我们回胶东的正式手续，让我带着大家回胶东去。你们温营长管不了我的事，我去找你们吴团长，虽然不是你们团长了，但是新官那可不行，我的事情他还得管，他也不会不管，对不对啊？大不了我直接去找南满军区的萧司令员，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这么大的首长总能给我办手续，让我带着我的人回胶东吧。
1: 大姐，你明天就能见到更大的领导，你跟他说说你的事呗。
0: 明天谁呀？千秋这时候又不敢说下去了，因为这是机密，不能再往下说了。但是千秋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把大姐的心给点燃了，大姐的眼睛亮了，脸上的笑容又像花一样开放了。如果说最初一瞬间还只是吃惊，马上就变成了狂喜，整个人变得神采飞扬起来，丢开千秋一叠声地说，我找温营长去，凭什么这么大的事情瞒着我呀？我能猜到是谁来了，比萧华司令员还大的首长，就是我们山，是他要渡海到东北来了，能为我们做主的人到了。

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第二天早上9点钟就到了庄河，通报提早了3个小时。上岸以后，林月琴大姐马上被接进了三亚庄河小学。温营长亲自带千秋和营部的全部人马，加上刘德全的人，为罗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现在大家见识了真正大首长的阵势。罗司令刚在庄来不及和担任接待和警卫的温营长打一声招呼，便马上让参谋人员支起了电台，开始处理紧要军务。这些事情做完了，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千秋被温营长安排了一个很光荣的任务，负责在罗司令和林大姐住的教室门前给首长夫妇打洗脸水。另外，首长和林大姐的人有什么事招呼，马上去办。罗司令忙完一上午的工作才走出来要水洗脸，千秋急忙把水送上去，稍带着想是不是赵大姐的事三言两语向首长做个报告啊。罗司令一边洗脸一边就和他唠上嗑了，问千秋是胶东哪里人，当了几年八路，过海时遇上的风浪大不大。千秋因为紧张话也不会说了，首长问一句他答一句，一边在心里埋怨自己没出息。平时盼着看见首长，真见到了首长这么和气，自个儿呢却想不起要说什么了。愣了半天才想起首长是从延安到山东的，他参军后到了部队，

0: 听过一首歌，叫做《歌唱延安》，里面有几句歌词让他非常着迷。延安的烟囱有多高有多高，延安的小米儿有多香有多香。其他的歌词也记不住了，突然脑瓜子里就冒出了这两句，尤其是前面一句，意思千秋是明白的。延安当新兵时，指导员给他们讲政治课，说延安好的像现在的苏联，到处都是工厂，工厂里到处都是烟囱。于是那首歌里才有了这样的歌词。他几乎是昏了头，对罗司令提出了一个问题。首长，延安的烟囱有多高啊？罗司令一定是被他问住了，一边洗脸一边怔怔地想，又看着千秋笑着说，
1: 什么烟囱？我记得延安好像没有烟囱。
0: 首长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回答给千秋带来了多么大的打击，直到几十年后他真的到了延安参观，才明白首长说的话是真的。那时候延安真的没有像样的工厂，更没有他想象中高耸入云遍地林立的烟囱。不过这件事很快就被另一件遮过去了，赵大姐就在这个时候冲破层层岗哨跑进来了。令千秋想不到的不是赵大姐真的认识罗斯，而是她和他们。赵大姐跑进来，抬头就喊出了一声，罗司令。罗司令和这时推门大姐马上就认出了她。罗司令一惊以后笑着对林大姐说，
2: 哎呀，你快看这是谁呀？
0: 这吗？你怎么也在这里呀？赵秀英激动的有点想哭，但还是笑着说，
3: 是啊是啊，大姐，罗司令，我也到东北来了。
0: 罗司令马上向身边的随员介绍赵秀英，
2: 快看看她，前些天前进报上登的那个之前女英雄。
4: 哎呀，
2: 你们不是说想
4: 住在这里？
0: 这时出来了不少人，都出来看赵秀英大姐。大姐的脸就红了，一边抹着泪花一边对林大姐说，
2: 大姐，你看看罗司令，他都把我说臊了。
0: 林月琴大姐就笑着看了看罗司令，责备道，
2: 你瞧瞧你，都是你不好。
0: 罗司令就笑着挥了一下手，让来看赵秀英的人赶快离开，自个儿将坐在地上。回头看赵秀英，眼里就现出了一点诧异。
2: 哎，你怎么也跑到东北来了？
0: 这时赵秀英像孩子见到娘一样忍不住了，痛痛快快地哭起来。
3: 首长，我正要向您汇报呢，我遇上难处了。
0: 在战场和渡海的船上，那么勇敢坚强乐观风趣的赵秀英大姐，见了罗司令和林月琴大姐居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让愣着连罗司令手里的脸盘，这个大姐怎么变得陌生起来了呢？温营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儿突然走了进来，秋瞪了一眼说，

0: 了，脸盆脸盆。
1: 千秋这才想起把首长手里的脸盆接过去，看着罗司令和林大姐把赵秀英引进屋里去，林大姐一边扶着赵秀英还一边劝着说，
2: 哎呀好了好了，别哭别哭，
1: 这到底是说着就关上了门，把温营长也关到了门外，和千秋一起站着。罗斯进门以后，温营长看到赵秀英已经不哭了，但是脸上仍有泪痕。后来他对千秋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0: 那天心里啊就明白了，我呢还是小瞧人家赵大姐了。哎呀，这个赵秀英小小年纪居然连山东军区最高首长和他的夫人都这么熟，就冲他开头的时候像首长两口子那样一哭，那哪是哭啊，那就是撒娇啊。哎呦，这个女村长不得了不得了，不但会打仗会支钱，还会在首长那里撒娇，这个人呐太不能小看了。
1: 罗司令让温营长进了门，却没有马上跟他说话，首长才开口对赵大姐说，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决心非常紧，任何人到了东北都不能够再回山东，连我也没有权利批准你离开，但是你个人的情况确实又比较特殊，你的丈夫刘德文

0: 样的根据地骨干之前呢。再过三天，我今天来时乘坐的快艇还会到庄河。等他要回去了，温淑瑞营长由你负责安排赵秀英同志和他的人上艇回胶东。这件事是特事特批。赵秀英同志不是回胶东，是奉命回胶东参加那边的战斗。赵秀英伏在林大姐的怀里哭了一鼻子，抬头又想起一件事。司令，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我带了我们昆仪山二区的支前队上战场，现在要回去了，他们二分区独立团得给我一个手续，证明我和我的人把任务完成了，这我回去才好向我们区长交代。可是他们团渡海以后已经散了，我找不到人给我出这个手续，这可怎么走啊？林大姐就笑着看了一眼罗司令，然后说，呵呵，你瞧瞧这孩子办事。罗司令说，行吧，他们团长你是找不到了，这个手续我给你出，总行了吧？罗司令当时就回过头扯了一页纸，写下两行字，兹有昆仪山二区支前队奉命支前，现优异，现任务结束，特准予返乡，罗荣桓。写完了，罗司令拿给赵秀英看，说，喏，我就不盖章了啊，你们区长认识我的字。赵秀英当时欢天喜地，几十年后千秋仍然历历在目。赵秀英接过了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叠起来收好，回头搂住林大姐，又跳又笑，但是马上又哭起来了。大姐，我们还能再见到吗？林大姐说，哎呀，你这个丫头怎么见不到啊，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带着老罗和孩子们再去你们赵家脑住几天呢。你们那里山清水秀，难找的好地方啊。好了好了，你的事情办完了吧？完了就吃饭啊，我可是饿了。温营长这时候才像醒过来一样，回头朝门外喊，浅秋，浅秋，快让炊事班大老王把饭抬进来。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燕姬轩。罗司令只在庄河住了两天，就被沈阳来的人接走了。他们急着要他赶过去和延安派往东北的中央局要人会合，共商共创东北斗争新局面的大事。千秋闷闷不乐，赵秀英大姐意气风发，故意在千秋面前跑进跑出，眉开眼笑。罗司令夫妇一行刚刚启程，赵秀英一转身就又回到了海滩上。过去他只会在那里望眼欲穿的等待再有大秀和他的，现在又加上了还要等待首长说的那条。从温营长见大姐一天一天不回来，晚上也守在海滩上，就让千秋按钟点送去吃的。大姐见千秋来了便说道，我这会儿啊真的吃不下，前两天只惦记一件事，大秀他们那条船什么时候靠岸，现在我要担心两件事了，除了大秀他们还有罗

0: 司令的快艇。快艇不来，大秀他们到了，我们还是回不去。快艇来了，大秀他们的船不到，我是走啊还是不走啊？眼下山东军区可就这一条快艇等我们的。千秋坐在大姐的身边，在沙滩上胡乱画字，心里想的是自己就要永远地失去赵大姐了。这时千秋才清楚地意识到，时间虽然不长，这样的地位，这种地位说不清道不明，像是要和亲姐姐生离死别，又像是别的。一时千秋又盼着快艇不要来，快艇一到，接上大姐和她的人一走，那自己今生今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1: 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极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千秋坐在大姐的身边，在沙滩上胡乱画着字儿，心里想的是自己就要永远失去大姐了。这时千秋才清楚地意识到，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姐在她的心里已经占据了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这种地位说不清道不明，像是要和亲姐姐生离死别，又像是别的。一时他又盼着快艇不要来，快艇一到，接上大姐和他的人一走，那自己今生今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现在千秋对大姐的事情知道的更多了，大姐不但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儿子。大姐的丈夫名叫刘德文，原来是一名老实团的副团长，现在留在山东，听说已经是鲁西南一个新组建的团的团长了。他既没有牺牲，也没有来东北。那时的千秋还不知道这就是难过，但是他真的很难过。尤其是这也是他后来才明白的，过去那些难过都是可以说出来的，但是今天这样一种难过

却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因而也是说不出来的，于是就更加难过。1945年9月，胶东军区兵力大规模渡海北上，持续了7天。7天后，最后一条船靠岸，标志着胶东30000大军全部渡海完毕。让大姐和千秋一样感到意外和失望的是，赵秀英大姐的之前队乘坐的那条船也没有等到胶东来的快艇。其实到了最后2天，海上就已经翻影稀疏，零星上岸的已经是除了蓬莱县大队以外，最后登船北渡的胶东各县最后一批大队和区小队。后来有些军事专家无不感叹地说，胶东军区为了执行中央指示，真是卯足了劲儿。胶东当年过海的兵员可能不止30000。先期渡海的各主力部队在完成编组后并没有闲着。日军投降后，东北正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到处是无业、无食、无生路的青年，只要竖起招兵大旗，便不愁没有人来当兵。南满军区首长也看出了这是个招兵的好机会，于是便鼓励他们就地征兵。军区首长干脆将新兵和刘德全的半个蓬莱县大队以及尚未收编的胶东各县大队、区小队收拢到了一起，多编了一个所谓的最后一团，即第19团。温营长的二分区独立团3营营部因为接待罗司令，错过了编入主力的机会，被军区直接升格为第19团团部。老温也升了官，出任第19团参谋长。一名在苏联喝过洋墨水，从延安来到东北的干部当了团长。千秋仍然跟着老温，不再是警卫员兼通信员，成了老温的警卫班长，手下弟新招的通信员，一个马夫和一个挑夫兼伙夫。这样一个4人的警卫班是那个年代团级干部的标配，不打仗时负责照顾团首长的生活，给老温牵马养马，打起仗来就是团首长身边的小分队。千秋当兵以后吃了8路的粮，个头蹭蹭地往上涨，1年多竟长了1米82，所谓身大力不亏。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上了战场，首长一旦负伤能够扛起来就跑。渡海前在胶东，千秋这样的还算是新兵蛋子，到了东北，他在新兵的眼里就升格成了山东老八路，不但受到所有新兵的尊敬，还要被驻地的老百姓高看一眼。人一多，事儿就忙，千秋既要天天跟着温参谋长编练新组建起来的19团，让一向作风散漫的胶东各县大队、区小队的游击队员们学会像主力一样行军打仗，让这个团就地在庄河招的1000多名新兵学会出操打枪，完了晚上自己还要抽时间给班里的3名新兵下小操。这时千秋仍然没有忘记海滩上的大姐。秀英大姐到了这时仍旧天天守在那里，像一个痴情的女人等待出海未归的丈夫，虽然仍没有失去希望，信心却和形容一样越来越显出了憔悴。千秋有时会在傍晚时分抽出时间去海滩上看一眼大姐，这时她就会远远地望见大姐那孤单的

身影，在海滩高处迎风直立，目光仍旧望着一片帆影也不见了的大海。这时的千秋还没有看到大姐那焦渴到绝望的眼神，就已经想到了一件事情。大姐已经等不来赵大秀和他的支前队了，也等不来那条快艇了。那大姐该怎么办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既没有等到她的人，蒋军第52军和南满我军一个主力纵队交火的消息。最先到达东北的蒋军第52军，号称是蒋介石5大主力之外的第6大主力，全套美式装备。我军这支主力纵队以老十团、老十三团为骨干编成，在胶东曾经打得鬼子闻风丧胆。本以为打蒋军没什么大不了，没想到以2个团攻敌人1个营，一旦交火被打得稀里哗啦。过去那一套对付鬼子的办法全然不灵了，打了2天也没有打下一个小小的外围据点，还被对手趁势打了一个反击，伤亡2000多人，超过了大反攻打响以后胶东主力的伤亡总数。这一战震动很大，东北我军从高层到下面对蒋军的战斗力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一战而胜的52军则士气大振，没有停止攻击，他们兵锋向东，乘胜急进。我军在庄河的临时集结地立马受到了重大威胁，草草编成后尚未完成整训的第19团奉命急急向北方中朝边境我方一侧的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转移。接到命令以后，温参谋长马上派千秋把仍在海滩上苦苦等待的大姐喊回来。虽然军情紧急，老温看着这个几天下来形容憔悴的女支前队队长，仍然生出了恻隐之心，难得的耐着性子和她谈话，并且没有让千秋回避。老温开门见山地对大姐讲了我军面对的严峻的形势，部队要马上从庄河撤离，问大姐打算怎么办。千秋明白老温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营口前线失利的消息给一些像19团这样主要由县大队、区小队的游击队员加上临时招募的新兵编成的部队带来了不小冲击，加上国共两党以后在东北要大打的消息在东北老百姓中传得沸沸扬扬，部队军心有些不稳。原来执意等着大姐要跟他一起回郊，就是这个时候突然不见了的。接下来一个晚上，19团就连一些胶东老区来的人立场也含糊起来，这让负责部队管理的老温大为恼火，不得不下令采取措施严防死守。后来老温也想通了，跑的人多半不是为了打仗来的，他们多半是日伪时期结束以后到处找地方吃粮当兵的老兵游子或者无业人员，为了吃八路军的粮把小命赔上，那他们是不会干的。他们走了也有好处，就是马上减少了全团在给养方面的压力。一句话，

真革命的不会走，不革命的拴也拴不住。想是这么想，但是那些天老温的脾气着实大起来，眼睛都红了，所以在和大姐谈话的末尾说出了那样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办？秀英大姐听了老温的话非常反感，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的人还没找到呢，你都能走，就是我不能走。老温又做出了要破口大骂的样子，但是终于没有骂出来，仍然红着眼睛很凶地说：你怎么不能走？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可是罗司令亲自批准过的，你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呢，他又没有两个娘，再说了，你又不是我们十九团的人，要不你就入编。我在船上就想过把你编进队伍，给你一个职务，我们团缺的就是你这样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啊。再说你也是个女同志。老温其实还想对大姐说，到了这会

0: 后来胶东渡海的部队也不是只在庄河一个地方上岸。到了这会儿，谁也不敢肯定赵大秀他们真的全都平安过了海。但只要他们平安过海，就一定会在别的地方上岸，然后说不定就地编到什么部队里去了。大姐这会儿就是再担心他们也没有用，至少留在这里等他们不再有任何意义。不管他们到没到东北，都不会在这里上岸了。这些话老温虽然当时没有说出来，但是在别的场合也对大姐说过，还不止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事情上，千秋和温参谋长看出了大姐性情的另一面。你说你的，我每天还是要回到海滩上去等，白天等，晚上还等，后来干脆就睡在海滩上，万一大秀他们的船这个时候到了呢？温参谋长唉声叹气地说，
1: 哎呀，真轴啊，不是一般的轴啊。世上人都说男人轴，但是女人一旦犯起轴来，一个团的男人加起来都比不上。

0: 听说胶东老家也在打大仗，我们村就在根据地边上。过去是日本人进山扫荡的必经之路，以后蒋军进攻胶东根据地，一定也会从我们赵家脑进山的。一打大仗，群众就跑反，我的邻居会把我的……这会儿他是不是还活着？我这个当娘的都不知道。说着，大姐又要抹眼泪。老温最受不了这个，就不想听了，转身就要走。大姐一把拉住他，也不哭了，生起气来，高声道：“哎，你往哪儿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的意思是，让我趁着这个机会回胶东？可是，我能这样走吗？要不大秀他们就没有上岸，半道上船让风刮回去了，要不上了岸却和我们错过了，不在庄河。你分析的都对，还有一句话提醒了我。你说的对，大秀不是我，很可能一上岸就和我们的人稀里糊涂的被编进了哪支队伍，这都是说不好的。当然真是这样，我的心也就可以稍稍放下一点，至少他们平安地过海上了岸。但是他们到了东北，去了哪儿，我一点信儿也没有。我就是拿着罗司令写的条子，也没法回去见我们区长和他们的亲人呢。我就是要走，也得找到他们被编到哪支队伍去了，或者跟着哪支队伍走了。我得得到一个实信儿啊，不管是死是活，等不到一个实信之前，我哪儿也不去。只要我人在南满，我一边等一边打听，总能找到他们吧。
1: 老温哪里有心情和大姐长篇大论地扯这些事啊。十九团撤离庄河前，他自己还有一大堆麻烦事要办呢，于是就只能长话短说。他对大姐说：“
2: 得得得，你要是真不走啊，也不能留在庄河，你必须得跟我们团走。你都看见了，我们这个团老兵都是游击队，新兵啥也不会，团长不会打仗，政委一直不到任。我这个参谋长今天既要拿出精力帮助我们团长尽快学会当团长，指挥打仗，等待政委到任，更要抓紧一切时间将游击队变成主力，教会新兵行军打仗，别上了战场一听枪响就撒丫子跑了。我没有一点功夫做你这个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哎，说到做群众工作，你在这方面是行家，怎么样？赵秀英同志，我们团太缺少一个你这样的人了，一时半会儿你要是回不了胶东啊，就跟着我们团走，你就算是继续之前，我们呢也不会亏待你。我马上把你的事儿当成一件大事儿向上级报告，让各级领导在每一支从胶东来东部里查找赵大秀和你的支前队，然后照着罗司令的指示，一有机会我们就安排你和你的人回胶东，怎么样？就这样定了。当然了，我更愿意动员你现在就入编，别担心，是暂时的，你的人找到了马上就解放你。这样的话你和我们全团一起行动起来也方便呢。
0: 大姐没等他走，就算是继续之前了，但是我绝不能正式入编你们十九团，入了编就是部队上的人了，仗一打起来我还怎么走啊。老温听完他的话转身就走，再没有说一句话。千秋急急忙忙跟上温参谋长离去，一边仍然

然频频回望大姐，心里已经再次为她的走祸留。那时她想，除了答应温参谋长随十九团离开庄河，大姐还会有别的选择吗？

听众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本次播音就到这里，下次播音从明天5点开始，欢迎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我们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有不少的朋友呢也因为在假期当中啊，和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团聚，我们在饮食上生活上可能都出现了一些不太规律的情况，导致归来以后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呢可能也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选择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调整，这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悸的情况，那一旦出现心悸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运动过量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运动过量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我们怎么去判定一下自己运动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对不对严老师？
8: 对，
7: 嗯，
8: 其实俗话讲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呢知己不知彼，或者说知彼不知己，能有50%的胜算。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话呢，可能100%呢就要失败的。第二个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提到呢，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可以首先呢从关注我们的体检报告开始。
7: 嗯，
8: 因为体检报告当中呢会告诉我们身体我们哪个部分处在良好的状态，哪个部分呢存在有潜在的风险，而哪个部分呢可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关注它呢实际上更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我们在一些休息过后呢，往往呢希望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呢尽快的得以恢复。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加量。
7: 嗯，
8: 那么在加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忽略掉身体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很可能它没有跟上我们的预期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健身者应该呢时时刻刻的去聆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的声音。
7: 嗯，
8: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啊，
7: 对，
8: 关注安静时候的心率啊，还有自己的睡眠的状况呀，还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7: 嗯，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都是来反映自己身体变化的一个

0: 体来讲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指标。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体重这个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三个可以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纯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体重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了一个体脂百分率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从体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各位听众呢，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国民体质健康标准，我们就可以查到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标准体重。它这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是通过你的身高，然后呢给你分了五个级别，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体重呢是在哪个级别。我想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建议，就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它既是一个我们衡量自己所处的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呢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指数。那么身体指数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BMI 是一个最常见的，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身体指数指标。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身体指数指标这个问题上呢，绝不仅仅只是有 BMI 这一个。其实呢，从我们人体测量学的角度，它把身体指数呢分成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是反映身体的形态的啊，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反映身体的机能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像 BMI 呢，它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人的一个营养状况，或者说是一个肥胖度的问题。那你比如说在身体我们这个领域当中，运动测量学当中呢，它还有一个指数指标，就叫做收缩压除以脉搏的频率啊，然后就等于心功能指数。那么这个心功能指数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你的心血管的状态和脉搏频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个收缩压会上升，脉搏呢也会上升。
1: 对，
0: 但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的程度，当你的收缩压不再上升了，而脉搏还在上升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反映了一个你的血压，就是你的，因为收缩压它意味着是高压，就是血流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血管对它的测压力最大值。那这个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血管的能够扩张的这么一个程度，
1: 极限。
0: 那换句话讲呢，就是当你心率增加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收缩压不能够再上升的话呢，这就说明你达到了极限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指数的这个发生改变。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反映身体形态的，你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 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

0: 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0: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脂肪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啊，它本身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谈到脂肪就好像是谈虎色变，说到脂肪呢，就好像和心脏病、血管硬化就直接的对等起来。实际上呢，脂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和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体温的问题，还有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激素，都是和脂肪的存在和它提供的原料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脂肪在身体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比例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关注这个体脂百分率呢，确实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了啊。那么这个体脂百分率呢，从目前来讲呢，人们给成年人呢确定了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呢，大概女性呢是在20%-25%，男性呢是在15%-18%。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20%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它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7%-15%，女运动员呢是在12%-25%。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体脂百分率呢？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 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 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1，女性是0，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们首先介绍了这几项指标的背景底下，更希望各位听众呢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关注自己体重变化的几个重要的窗口啊。一个呢就是体重我们保持一定的稳定啊，换句话讲，体重并非就是说是越低越好，或者说你的体重只要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随着时间它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呢，还是一个变化的状态。
1: 嗯
0: 啊，
1: 对，
0: 而这个变化呢是趋向于好还是趋向于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
1: 嗯，
0: 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 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不是特别好。如果总是这样，那你就需要考虑呢，或者是休息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第二个呢，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心率值和你运动后的即刻的心率值来反映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的幅度降低了，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心率值的差别越来越拉大了，那说明你的运动的身体状态呢，不是一个向好的趋势啊。

0: 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
1: 嗯，
0: 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
1: 嗯
0: 啊，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
1: 嗯，
0: 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醒来过几次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有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点。
1: 嗯
0: 啊，因为睡眠呢，它是人作为身体修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人体呢在劳累一天以后身体得以恢复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你的睡眠是不是好，那么对于你身体的恢复的状态，它有直接的非常重要的相互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睡眠这个问题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呢，比如说我通常每天晚上呢可以连续的睡4到5个小时啊，那么如果你睡的时间比这个缩短了，那说明你可能睡眠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或者说醒来的次数增加了啊，那可能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仅仅是靠睡眠的时间和醒来的次数就可以简单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注的指标。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睡得反而过长了以后呢，他到精神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情景了，
1: 比较萎靡、
0: 啊、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

0: 应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1/3的时间，剩下2/3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嗯，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

0: 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个呢是从尿液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尿液的量。如果各位听众方便的话呢，其实现在在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就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当中的 pH 试纸，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尿液的颜色的图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尿液颜色的图谱呢对比我们自己的尿液，然后呢我们来判断身体当中是否出现了缺水的状况。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那就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淡，说明呢身体当中的水分是越充足。如果是尿液当中的颜色越深，比如说从淡黄色变到了比较深一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连带的发生问题的这种风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数量的话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杨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运动的这个指标来讲，那你比如说我是喜欢跳广场舞，我跳完这一套广场舞下来，我身体的感觉如何，累不累？如果你要是 戴着健身手环的话呢，你可以同时再看一看你的心跳的频率，如果跟你的过去相比的话呢，它是稳定的或者是下降的，那一定是代表着你在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你身体的体力提高了，
1: 嗯，
0: 因为呢你不需要再付出那么多的工作的这种努力，就可以呢满足完成这套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任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运动过后我们如何去判定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在运动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想到说，恢复有那么重要吗？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多大的变化？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对于运动越来越多的了解，或者说是叫对它更科学的了解之后呢，就发觉在运动前，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热身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运动结束之后，我们说的放松啊、拉伸活动也同样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放松拉伸活动之后，我们还可以给身体做哪些必要的放松，让它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恢复，以保证我们可以下一次更顺利的进入到运动。

0: 愉快的去接受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每一次反应啊。那我们就来听严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关于这个运动后让身体得到恢复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
1: 好，从我们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呢在运动当中呢，人体产生因为运动而导致的疲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从疲劳的角度来讲呢，是人体做出一种自我保护的警示的信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作为人体来讲呢，当你不运动的时候，或者说运动的强度降下来的时候呢，人体还有一个努力的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呢，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你身体呢要再次变得精力旺盛，或者说呢我身体呢，身体的肌肉也好，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好，还有你的循环系统的呼吸的功能也好，它的提高呢很重要的呢，除了运动给予的刺激以外呢，身体的恢复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又是身体呢得以提高或者是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或者说是物质的来源。因为缺乏了这个营养的物质的保障呢，人体的恢复呢就变成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疲劳，需要这个恢复，还有呢我们需要关注营养的问题，其实呢这就变得在运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体育界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没有疲劳就没有训练，然后过渡到没有恢复就没有训练，再进一步的过渡到呢没有营养就没有训练，到最近又过渡到呢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那么也就是说，运动训练要使运动员的成绩提高，要使运动员的体能提高，其实同样体育锻炼呢要让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水平提高，那么有一定的运动负荷是必须的。但是身体缺乏了恢复，缺乏了营养的补充，肯定你的锻炼效果呢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呢可能你不注意恢复，那么你在运动当中呢就会精力不集中，身体的能力呢就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水平，那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能力的不够强大而在运动当中呢出现一些意外的伤害事故。如果是你的这个疲劳的积累的话呢，它还会危及到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当然就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发生。所以呢我们要重视这个恢复的问题啊，就显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恢复不仅仅只是一个我运动完了以后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如果合理的利用恢复的这个手段，它实际上是可以起到增加锻炼效果的这个作用的。我记得和孟莹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同样也都提到一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0: 对，
1: 那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间歇两个字指的就是休息，而这个休息的目的就是要恢复。
0: 那您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啊，促进我们身体恢复的一些方法都有哪些呢？
1: 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呢可以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总的来讲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分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积极性的恢复，一种类型呢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我先说消极性的恢复。这个消极性的恢复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我运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累得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0: 或者躺下了，
1: 或者是躺下了这就是通过纯粹的从运动到静止的状态，然后利用坐或者是站或者是躺的这种姿势让我身体呢慢慢

0: 我们通过漫长过，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要关注肌肉力量的练习。那么在肌肉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补充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1: 对，
0: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1: 肌肉
0: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1: 选择的这个项目，
0: 选择的运动项目，
1: 甚至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游泳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只是说这个项目，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运动员他们选择的这个水疗，
0: 对，
1: 同样就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用水的这个作用给我们的机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恢复。
0: 对，其实在水当中的人是觉得特别的愉快的一件事情，
1: 比较舒服的。
0: 会游泳啊，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域或者特别深的水域，那会有另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趣，
1: 比较休闲的一种状态。
0: 对，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的，那么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常态下你要用力的，但是这个用力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又通过一定的运动的这种帮助，它当然就可以保证血液在一定的速度的条件下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实现呢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在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在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积极性的恢复，再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和孟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总而言之呢就是保持住身体的一定的活动状态，让这个物质交换呢有一定的活跃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在运动过程当中损失掉的或者是丢失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不回来。所以我想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

0: 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恢复的每一次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说老实话，一般来讲呢，太短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人讲呢，大概不能够少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太短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身体当中的这种物质的交换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所以你太短的话呢，其实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但是太长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罢，运动当中也罢，它也不允许你做那么长时间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不少于30分钟这个下限值就可以了。
1: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也特别喜欢选择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在运动过后啊进行这种按摩啊，让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这方面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0: 当然可以了。确实像孟莹讲的呢，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选择积极性的恢复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以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
1: 对、啊、就是我不想去参与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对，其实呢，从现在呢，从技术的手段来讲呢，总体上来讲呢，人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按摩。其实按摩呢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有关按摩呢，它有很多种的理论来支撑这个按摩的这种技术的存在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
1: 嗯，
0: 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又由于肌肉的这种快速的在高强度底下的收缩松弛，收缩松弛，它会形成一些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运动过后呢，比如说从现在恢复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按摩的这个窗口去看的话呢，比如说有那个泡沫轴，
1: 对
0: 啊，还有像擀面杖似的那个按摩棍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可以促使身体被按摩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恢复的器械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吧。那么现在在这个运动后在按摩这块来讲呢，其实被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使用，很多大众健身的人在运动之后呢也在使用。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体呢放在那个泡沫轴上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按摩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呢，帮助这个肌肉呢在一定的活动的情境底下，一方面呢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促使物质的这个交换度的增加。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和这个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积极性的休息，选择一些运动方式的道理呢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手法按摩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按摩者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技术活。这个技术活就源自于呢你对这个身体的解剖结构的了解，
1: 比较专业啊，
0: 比较了解的充分程度。因为从人体来讲，如果你这个按摩呢是符合这个解剖和力学结构的，那么这个按摩的效果呢就会倍增。如果相反的话呢，可能不仅没有增加的这个作用，反而还会有负面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按摩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说我们随意的运动完了以后用两只手呢

0: 呢，还是要咨询一下有资质的运动专家，
1: 对，
0: 他来告诉你怎么样的按摩效果是最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方式呢，能够掌握。

0: 送给了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特别是肌肉练习完了以后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1: 选择了。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后如何让身体得到恢复啊，分享的方法其实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恢复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手段来给身体进行更好的恢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运动过后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

多了，不是土越多越好吗？干脆拿裤子装得了，把这裤脚一扎，裤腰一勒，扛着就来了。到时候，好多军校都在营门前站好了，等着丞相。大家站在这会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呀，是谁也不敢乐，全纳闷儿，咱们丞相今儿这怎么了？这要修什么呀？是不是弄土活泥呀？想在这盖几间房？不能啊，盖房就传令盖房得了呗，干嘛提了包土呢？就在这时，营门这么一开，丞相来了。诸葛丞相一看，嗯，将校都很认真呐，每人手中都有包土，很好。丞相密传一令，让这些军校，你们就把这土啊，全给我撒到三江城城根底下去，都往那儿堆呀，堆得越高越好，然后登土攻城。哎呦，这些军校一听，当时是恍然大悟，感情丞相要在三江城前堆这么几座土山，随后军校往上这么一攻，就能够把朵思大王这毒箭给破了。哎呀，咱们丞相真乃神人也，干脆撒去吧。哇，那一拥而上全来了，噼里有往那儿抖了土的，有的干脆呀、啊、连那包全扔那儿了。眨眼之间，三江城前就堆起来十几座土山呢。有那么多土吗？能堆那么高吗？哎呀，那是多少军校啊，一人一把土就不得了了，哗啦的一下就攻上城来了。朵思大王呢，朵思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他是洋洋得意啊，传令杀牛宰马，犒赏三军，该吃吃该喝喝呀。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军校喝就够可以的了，他也跟着一块儿喝。

吱的一声，推开城楼隔扇，往外这么一探头，正碰上马岱。马岱是手起一刀，咔噗，刀斩了朵斯大王。随后唰啦的一下，把火把这么一点，点火把是信号。有的军校跑下去，就把城门打开了，呼啦的一声，呵，西蜀军就占据了这座三江城。迎接丞相入城吧，诸葛丞相进到三江城中来，贴出布告去，安抚一下在这儿居住的这些洞丁，让他们不要慌乱，各安其业呀，绝不惊扰。丞相言出法随，怎么说真就怎么做呀。哎，三江城这一带的男人洞丁啊，都很安乐。诸葛丞相犒赏三军，随后丞相又传一令，让厚葬这位朵斯大王。这些男人呐、啊，更感激诸葛丞相啦。由探马早已抱进了银坑山，孟获这么一听，什么？朵斯大王被人家斩了，三江城失守了！哎呀，噔！他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当时啊，脸色都有点变了。他的夫人在旁边冷笑了一声，大王，你这又何必呢？区区小事不足一论，为什么这样惊慌？嗨，你别忘了，你身为南王啊。哼，祝融夫人不高兴了，你还注意不注意你的身份了？瞧把你吓得。哎呀，孟获看了他夫人一眼，心里说，我的夫人，你哪里知道汉丞相诸葛亮的厉害，你看看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把我的三江城给破了，把朵斯都斩了。现在我这位内弟去请目录大王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谁知道这位大王能不能助我呀，到底来是不来呀？那儿还没听见信儿呢，这儿把三江城丢了，也就是说大门没了。眨眼的功夫，这位汉丞相就杀到我的银坑山前呢。我这儿要再失守喽，我可就没地儿待了。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要凭借三江之险与其决战一番，现在这也不称其为险了。嗨，孟获是有苦说不出啊。我让人家诸葛亮逮着五回了，尽管我不服，我多少也落下点后遗症，要不怎么方才吓得脸都黄了呢？不过在夫人的面前，在这些洞丁的面前，还得绷着点儿。为什么说孟获有苦说不出？自己亲口跟诸葛亮说的，这次我要凭借我的银坑山，也就是说在我老家家门口这儿，我再跟你痛痛快快打一场，你要是再把我打败了，那我可真就服了你了。现在可以说是背水一战了，我是只能胜不能败了。现在看来呀，这叫我怎么敢往下想呢？所以孟获是连担忧带着急呀。听他夫人这几句话，孟获一愣，夫人，你的意思是，哼，我现在盼着诸葛亮领兵来到我的银坑山。什么？孟获一愣啊，心说我现在躲诸葛亮都躲不开，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呢？等他来到这儿，我就要把所有的西蜀将士斩尽杀绝。来呀，传我将令，在离银坑山60里，就是诸葛亮进兵的这个道路口上，给我埋下几十颗高杆。干什么呀？在高杆的上边都写上名字，找一根最粗最高最大的杆子埋在正居中，上边写上诸葛亮。那什么意思？等我斩一颗首级就挂一颗，斩一颗挂一颗呀，把西蜀这些将校的人头全都挂在这些杆子顶上，然后让西蜀军把这些首级带回益州成都，交给刘禅，
让刘禅就把益州双手奉献在我家大王的面前。哎呀呀，几句话说的孟获精神大振，冲着他的夫人双挑大指，我家夫人真不愧为金国的英雄，女中的好汉，我的好夫人。孟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就派出洞丁埋杆子去了。这时候啊，还真出乎诸葛亮丞相意料之外，谁能成想没打仗先摆关。

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女兵啊，一个个是显足披发，都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使梭镖。这要两军对垒打起来，往前这一冲啊，恐怕什么样的军校也难以抵挡啊。孟获吩咐就在银坑山宫殿口这儿大排酒宴，给夫人饯行，先喝他三杯得胜酒，但愿得夫人此去出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我要给夫人亲自去掠阵，我给您压阵脚去。哎呦，银坑山宫殿内外好不热闹，吹的吹，敲的敲，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摆酒宴的埋杆子的，你瞧这通忙活。西蜀探报报进三江城，诸葛丞相一听，呵，心说孟获那儿闹得好欢腾啊，啊，怎么着？他的夫人已经埋下高杆了，据说杆子上都写着名字呢，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就是赵云呐。子龙，你听说过有这么打仗的吗？赵云将军也乐了，没听说过。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位祝融夫人吧，听说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哼，诸葛丞相话没说完，两旁边特别是那年轻的将军一个个把嘴这么一撇，心说这祝融夫人他算干什么的呀？连孟获都让我们逮住五回了，他呀我们得逮他八回。嗨，谁有那时间跟他耽误那功夫，他不埋了杆子吗？咱们先摆他的手机掉在那杆子上。呵，看来这士气真不错，一个个擦拳抹掌啊。丞相吩咐进兵，兵进银坑山，离银坑山百里扎下了大寨。丞相升帐问谁敢讨令，去会一会这位祝融夫人，末将不才愿往。张仪啊，带领3000人马杀出了营门。哎呦，张仪举目这么一看，阴坑山这大寨扎得不错呀，看来呀这位祝融夫人是很懂兵书啊。哎，有人告诉张仪将军，您看见了没有那杆子？嗯，张仪点点头，看见了。您瞧，人家还继续埋呢，感情那杆子又往前挪了，怕诸葛亮西蜀军校看不清楚，挪得再近点。哎，将军，那是第几颗呀？那杆子上写着您的名呢。张仪这气，别指给我了，我看见了。还没说完呢，只听对方不远处一阵号角声，呼，随着这号角声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也不知道是战鼓啊、皮鼓啊、什么鼓，这通敲啊。这脚鼓声响过去之后啊，就看对面出了兵了。嘿，这人哪怪？怎么怪？这是个什么阵势啊？既不是一字长蛇，也不是二龙出水，一堆一堆的，这边站200，那边站30，大小堆堆全有。再看都是些女兵啊，哎呦，怎么这么花哨？一个个穿的这漂亮。

石藤牌右手拿着梭镖啊，嘿嘿嘿，西蜀军开了眼了，真好看。嘿，张仪一摆手，嗨，心说这什么时候，这是两军对垒，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张仪的话没说完，他注目往对面看，心说这位祝融夫人在哪儿呢，怎么没朝面啊。嗯，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霄金伞呢，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跟一个大火团似的。张仪定睛一看呢，不是火团，是一员女将。哎呦，张仪心想，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生得好漂亮啊。只见夫人头戴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光华夺目，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上绣百鸟朝凤，腰扎一条豹尾呀。更使人醒目的是，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一个皮囊里装着六口飞刀，那刀长九寸八分，在那刀环上都拴着一尺二寸长的红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漂亮，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

0: 起红色呀？
1: 也不是，感情按着传说呀，这祝融夫人呢、啊，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所以春红带红。张仪今儿开了眼了，他催马到了阵前，互相通了名姓。祝融夫人哪把这员小将放在眼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只打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扬起左手，唰，飞刀出来了，一道红光啊！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把张仪吓了一跳。张仪现在才想起来，哎呀，对呀，这夫人带着暗器呢。可这刀已经到了，直奔张仪的咽喉。哎呦！张仪在马上这么一侧身，晚了，一刀正中张仪的左肩，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那刀尖就钻进去了，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呐、啊！哎呦，疼得张仪一激灵，一歪身，咵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这时候跑过四个男姑来，绳捆索绑，就把张仪给绑起来了。敲着德胜鼓，夫人回营了，人家还怕累着呢，不死白赖跟你打。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今日始，就是从今儿开始啊，一天逮你一个，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呵，孟获给掠着阵，他全都看见，把孟获乐坏了。回到营中来，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夫人吩咐来将张仪人头取下，悬挂高杆。而且慢，孟获给拦住了。夫人，不能这么做，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都没有杀害我呀。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立即斩首，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祝融夫人一听有理，那么一大王之见呢，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那时也不迟啊。就一大王，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第二天呢，天刚亮，西蜀小将张毅讨战，祝融夫人杀出来了，只走了三个回合，生擒了张毅，给逮俩去了。哎呦，孟获军威大振呐、啊！第三天一早，祝融夫人早开战饭，带领男姑杀到阵前，还没等站稳脚步呢，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杀出一彪军校。这哨人马杀出来，一字长蛇阵排开了。啪啦啦啦啦啦！中间的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看道旗下有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提亮银枪。只是这位上了几岁年纪，海下虚然飘洒，催马到了阵前，鸣枪立马往这儿。

0: 什么呢？我来问你，来将何人？哦，得通名报姓。子龙一笑，我乃赵云，赵子龙。啊，哎呀呀，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那是多么的响亮啊，他身不由主的俩脚一踹绷凳绳，踏踏踏，胯下的火龙驹倒退了好几步。哎呦，祝融夫人心说，我说这位将军这么英俊，这么威风，感情是刘备刘玄德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呐。哎呀，这名字太响亮了，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听说此位辅佐刘备，从没打过败仗，怎么着，据说是位常胜将军。哎呀呀，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啪，夫人举梭镖就刺，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啪，轻轻一挑他的梭镖，哟，夫人一愣，怎么呢，觉得两臂发麻。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十几个回合，哎呦，祝融夫人手中梭镖啊就有点乱了，不知道刺哪儿好了。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祝融一想，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我用飞刀胜你吧，拨马就走。子龙随后追来了，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啪，抖手就是一镖刀，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啪，再找那飞刀啊，没影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好你赵子龙，怎么破我的飞刀。想到这会儿，他一抬手，唰，这祝融夫人可真有绝招，三口飞刀一齐出啊，这叫迎门三不过呀，一口刀奔赵云的咽喉，一口刀奔他的胸窝，最后那把刀直刺小腹，这你怎么躲呀，说的慢，当时可太快了，三口刀就过来。只见子龙唰，右脚一宅蹬，一个蹬中藏身呢、啊、这三口刀啊，嚓嚓嚓，由打安桥上都飞过去了。祝融暗挑大指，赵子龙名不虚传，破我这马上三刀的，我到现在还一个没碰上呢。可是赵云呐、啊、你仅仅是躲过了我的三刀，这最后一招你大概没有防备吧。感情啊，在这祝融夫人这左手的小指上还挂着一口刀，他等子龙挺身跨安桥这一瞬间，啪，给他来了个小耳面后着补，这刀飞过来了。这要换别人呢、啊、就得应声落马，不死重伤。可人家子龙，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唰往背后这么一背，右手轻轻一抬，噗，把这刀啊接住了，接到手里头，哎，他提了那红绸子条，提了又耍了一个圈，啪，往地上一哆，还给你。哎呦，祝融夫人腾的一下那脸就红了，那脸红的比他身上穿的那衣服都要红。怎么，人家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而且这不是瞪眼羞臊我吗，我这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拨马。祝融夫人想怎么着，他想收兵，收兵啊，来不及了。只见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他跨下马往前这么一长腰，赵云把枪交左手，腾出右手来，砰， 一个龙探爪啊，就把祝融夫人游打安桥上给提了起来了。哎，夫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了？他赶忙把这梭镖往后一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子龙一梭镖，那哪儿好使了？赵云用枪这么一挑，嘡啷的一下就把梭镖给他打飞了，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阵脚。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大概啪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了，不死也得摔伤啊。赵云可没这么做，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不许伤害男人；再一个呢，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呢，他绝不能这么办。轻轻的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上这儿一放，小校过来，咵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绑了。赵云马上吩咐，掌德胜鼓，是回营交令。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1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2: 正说到在李元芳危难之际，小孩韩冰策马赶到了，说韩冰怎么来了，说白了还是担心哥哥呀。哥哥李元芳走之后，小孩韩冰自己在阿苏古尔河畔是坐卧不宁啊，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最后再也待不下去了，小孩一跺小脚，决定追赶哥哥，赶到伊伯泰。这一回见到哥哥，就算被李元芳骂死，我也要来呀。他不愿意一个人。

蓝斌正在马上着急的找哥哥呢，突然间听到这种声音，韩冰当时机灵灵身子打一个寒战呢。别说韩冰了，就连胯下的严峰都认出这个声音来了。这严峰、一声嘶鸣，一下子就朝这座小小的堡垒给扑过来了。到了近前，韩冰还是没发现李元芳，韩冰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哥哥，你在哪呢？我看不到你哥哥。韩冰转了一圈，没找到门呢，抬头看了看，上面有通风窗口，但是韩冰个子小啊，骑在马上够不到通风窗口的位置。韩冰想趴上去看一看，根本不可能的。韩冰着急了，像发了疯似的猛捶堡垒啊，哥哥你在里面吗？哥哥你在里面吗？就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又响起了，冰儿，我在这里。这个声音呢，低沉暗哑，但是镇定如昔，坚韧如昔。韩冰立刻这心花怒放啊，马上安静下来了。哥哥，你在里面吗？我怎么进去啊？就听里面的李元邦说话了。不要着急，你站到严峰身上就能够看到我了。哎，韩冰一想，对呀，我干嘛那么着急呀，我应该站起来呀。他赶紧的把马贴着这个堡垒就停下来了，拍了拍马，然后慢慢的就从这个马鞍上站了起来。这么一站起来，哎，够着上面的通气窗了。到这里扒着通气窗往里一看，首先看到的是李元芳的右手。这李元芳他怎么也够到通气窗了呢？李元芳听到韩冰的声音呢，不知道费了多长时间，费了多少力气，咬着牙关，可以说用尽最后的力气，这才站了起来，用手扒着这窗洞向韩冰招手啊。韩冰一看这只手，一把就攥过去了。哥哥，他一握李元芳的手，觉得这只大手啊依然那么的温暖，那么的稳定，充满力量啊。韩冰用另外的手臂一抹脸。

0: 娇娇的尸体。好，很好。李渊芳说很好的时候，握了握韩冰的小拳头。冰儿，燕峰认得回亭州的路，路上不要停，你们只需要用一天一夜就能到达亭州。即便是路上碰到野狼，你也不用怕，你射箭把他们赶开就行了。燕峰的速度狼是追不上的，明白吗？不要停，直接回亭州。哎哎，这韩冰猛地点点头，但突然间又觉得哥哥说话语气不对，把头又猛地一摇。哥哥，我和你一起回去啊。不，你和他一起回去。李渊芳说完话就把手缩回去了，然后李渊芳咬紧牙关，慢慢的又从地上把安儿抱起来了，慢慢的把这安儿拖到了洞口，双手举到洞口。这个窗洞不大，而且呢没有栏杆，这再好不过了，要是有栏杆还麻烦了呢。洞口不大，但刚好容安儿小小的身子通过。往这一举，冰儿先是一愣，怎么来个孩子呀？仔细一看，安儿。这安儿这个时候也醒了，睁眼一看，呀，安儿乐了，怎么安儿跟冰儿是好朋友啊？他笑呵呵的冲着韩冰伸出小胳膊了。韩冰虽然纳闷，但是呢也赶紧伸手把小安儿给搂过来。安儿呢也非常乖的啪把韩冰的脖子给搂住了。韩冰搂过安儿，愣愣的就看着哥哥李渊芳。就见李渊芳脸色苍白呀，对韩冰微微一笑，冰儿，我知道你一定能行。啊，韩冰一下子眼睛垂下来了。到了现在，韩冰完全明白了李元芳的意思了。哥哥让自己把这孩子送回亭州，送到他妈妈的怀抱当中，而哥哥是不能跟自己走的。按说韩冰现在想哭，但是流了一晚上的泪突然间全干了，泪下不来了。韩冰又把头抬起来，抿着嘴唇不说话，站在那不动。李元芳现在在里面用手已经紧抓着个窗洞了，因为李元芳快要站不住了。但是李元芳仍然竭尽全力用韩冰平常最熟悉的声调说，你去找到梅迎春他们，告诉他们来这里。韩冰现在终于开口了，我知道了，哥哥，你等着我，一定要等我回来。我等着。韩冰赶紧把安儿放在马鞍前，又用最快的速度啪从马鞍下面把一袋水囊给取过来了，又站在了马上，把这只水囊递了进去。李渊芳一看递过来的羊皮水囊，李渊芳刚要推回去，你们俩孩子这一路之上也得喝水呀，刚要往回推，但是碰到韩冰的小手，又看到了韩冰那闪光的眼睛，李元芳没忍推着水囊啊，用手轻轻的把水囊接过来，冲着韩冰微微一笑，冰儿，去吧。
1: 嗯，
0: 韩冰哼了一下，然后又对堡垒

真深的看了一眼，他要把此时此刻的所有印到心底，这个记忆从此永不磨灭，是至死相随呀。然后韩冰啪一下子就坐在马鞍上，一只手一揽二，另外一只手一抖，丝将双腿一夹，马烟风跑啊，亮开嗓门喊了一声烟风跑啊。烟风长嘶一声，翻蹄亮掌，四蹄蹬开，那就如同在沙地上飞翔一样。皓月平沙，漫卷风尘，就这一匹火红的小马，载着一大

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赶到汀州，赶紧见到梅迎春，赶紧带他们过来，赶紧救哥哥，看哥哥那样子，哥哥。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咬紧牙关，一个劲的往前冲，也不知道又冲了多久，这匹严峰都已经冲得精疲力尽了。您想想，严峰带着冰儿从阿苏古尔河一直跑到伊伯泰，连水都没喝，连歇息都没歇一下，紧接着又带着韩冰，带着安儿从伊伯泰又往汀州跑，这路上还遇到野狼围攻，大战了一场，这消耗了多少体能，再往前跑了这么长时间，这匹马呀也有点打晃了，也不知道是拌着石子儿了，好虚了，连同小孩安儿一下下来了，砰！这韩冰就不知道了。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单说韩大人，这里是个镇店，您看天色已晚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咱就在此地歇息呀？问了这么一句话，马车之上无人应答。大人，沈怀又唤了一声，但车里头仍然是无声无息。哎呦，沈怀这个时候心里头一紧呐，心说话，狄大人年纪这么大了，一路劳乏，而且是劳体劳神。沈怀知道狄仁杰为什么急急忙忙往汀州这面赶，除了公事之外，他还在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担心自己的儿子狄景辉，更担心李渊邦啊，不然老头子那么卖命啊，这大热的天一路劳顿，连自己这样的年轻力壮的棒小

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了，你看这五一的小长假还真的挺快的，今儿已经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余额不足了。
0: 相信大家利用这几天天气比较好的机会，也是出去和亲朋好友还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五一假期。而且我们体育赛事方面呢也非常的丰富哈，除了可以在咱们电视上啊，或者是各个媒体上来关注各种赛事，也可以在北京市内寻找您喜欢的一些体育赛事活动。所以说这几天过得也是真的很精彩哈。
1: 昨天也在节目当中呢和家里人聊天，说这五一假期去哪儿了，有逛公园的，有看音乐会的，有去上音乐节蹦迪的，还有这个
0: 看跳水的，
1: 对，看跳水的，看体育赛事的，可以说非常的丰富。这五一结束，虽然说假期结束了，但是比赛不停啊。那接下来像 CBA 的这个淘汰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超联赛也正式的开幕了等等吧，所以还是精彩不断。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一定会迎来返程的高峰，或者是交通的一些堵点儿哈。所以今天也请大家继续，如果您出门的话，要关注一下一些交通提示，比如说咱们的8站2场8条轨道交通线组将会延长运营的时间。像我平时都是坐地铁出门的哈，地铁的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和19号线，包括大兴机场线，8条线路都会延长运行的时间。如果呢，您要是出行的话，室内也会比较的堵哈，请您临时的关注一下交通出行的信息。
1: 哎，另外也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5度。那今天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呢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来到了29摄氏度，体感偏热啊。户外活动注意防风、防晒、勤补水。入夜之后呢，风力将会逐渐减弱，最低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体感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刚刚提到是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到了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0: 今天预报的气温要比昨天还要高一点哈。我觉得昨天就是如果你在太阳底下晒的话，哇，真的好热呀。不热。
1: 热啊。
0: 热的就有点没处躲藏的那个感觉，特别晒。但是你要到阴凉地儿里，还有点凉。
1: 对。
0: 站个半分钟哈，你就觉得不行，我得把那衣服穿上。
1: 对，我昨天的经历就是我中午穿了个半袖出来了。结果在上完节目之后7点往家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也黑天了，我就觉得
0: 有点冷，
1: 我为什么要穿半袖呢？
0: 但是你中午的时候又觉得很舒服是吧，穿着短袖，这个时间很容易感冒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已经是5月5号了，明天开始北京的球队又开始艰苦卓绝的比赛了哈，像篮球啊、足球啊，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艰难的赛程当中。
1: 我们会关注两支球队，首先是咱北京美汽主场面对广东的比赛，这是在明天晚上准时开始了。同时进行的还有山东挑战上海的比赛，这是篮球方面。足球呢，我们来关注在昨天国安俱乐部举行了一场恳谈会啊，内容的实录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我们也会连线到现场的天鹰和王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整个恳谈会的过程。
0: 那咱们很快明天晚上就要打大连了哈，10号还要打海港，所以对咱们来讲真是太难了。2027年的亚洲杯抽签仪式将会在5月10号凌晨的2点来进行。
1: 另外关注一下 U17 女足昨天晚上的比赛，亚洲杯中国队是锁定了8强席位。
0: 伦敦世乒赛中国女队3-1战胜波兰晋级到16强。
1: 今天我们还会为大家来播出体育广播在五一期间为各位准备的专题节目《体坛精英展风采》，今天来关注孙颖莎。
0: 刚才看到咱们家里人说一直在关注吴一泽哈，吴一泽战胜了墨菲，也获得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所以小吴一直都在说，属于斯诺克的中国时代也到来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等一些方式，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这一早就有其他的朋友哈。来说了，老家伙就说了，说吴一泽的天赋战胜了才华横溢的墨菲，有点这个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意思哈。 年轻人嘛，
1: 对，新星冉冉升起啊。也有家里人说，这昨天的球迷会有传达一下消息吗？您说的是恳谈会吧？没错，昨天的恳谈会呢，分为和球迷的这个对话，同时也和各位媒体的这个会谈。我们在第二时段7:30左右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梳理这一次恳谈会的内容。那第一时段还是会和大家来先来关注一下 CBA， 咱们明天就要比赛了，看看两支球队，咱们好好盘盘道，看看哪支球队准备得更加充分
0: 呢？你看看咱家里这么多人都在熬夜看这个斯诺克的比赛，说熬了一宿，看到小吴取得了胜利非常开心，向阳而生啊，包括刚才小时候可帅了，我现在开始去补觉了，等等这些朋友哈，都在关注这个小吴的比赛。CJ 也说，昨天10-7领先的时候，然后被11-10反超了，我都不敢看了，我就一直没看。早上起来一看结果，哎呦，18-17赢了。
1: 这大家这个熬夜可能是最开始没想到能这么晚。一看10-7，觉得哎还行，可能一两局结束了，结果发现一反超之后，你说这睡也不是，这不睡也不是，索性就再等等吧，已经是看到这儿了，就坚持下去吧。
0: 阿昭也说斯诺克呀，你不服老不行啊。其实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啊。当年小丁夺得冠军的时候也是才18岁吧，我还没记错的话，的确是啊，有时候天下就是属于年轻人的。

0: 八强产生之后，八进四的决赛的对阵的形式，我们的对手呢将会是老对手广东队哈。
1: 嗯，
0: 那么附加赛结束之后呢，广东队是2-1淘汰了广州龙狮，山西是2-0淘汰了青岛，浙江2-0淘汰了宁波，他们这俩队真是挺顺利的，咔咔就赢了。但是山东辽宁和广东龙狮都是经过了抢三哈，最后才取得了胜利。然后山东队是2-1淘汰了辽宁队，山西队呢是四组比赛当中唯一一个以下克上的球队，宁波队呢也是本赛季首次能够进入到季后赛，但是还是止步在了附加赛当中。
1: 那在5月6号明天首个比赛日。

0: 丑丑队。而且今年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还有附加赛一样啊，调整了一下，在往年是五局三胜，今年变成了三局两胜制了。所以说肯定是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各个球队的容错率也变得更低了。比如拿咱们举例来说，那目前球队的完全体合练或者完全体的比赛只参加了一场，就是在常规赛最后一场面对吉林的时候。而吉林那场比赛呢，整体的这个面对比赛的态度或者面对比赛的这个意志啊，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强。那对于北京北汽现在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事儿。比赛的分组来看，上海对阵山东肯定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这个从常规赛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他的实力在这儿。浙江广厦呢对阵山西也有不小的优势，也是作为卫冕冠军和常规赛排名第二的球队啊，晋级四强还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深圳队想要轻松淘汰浙江稠州，可能这就难点了，因为深圳呢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球队啊，这个赛季的状态才突然好起来的。咱们跟广东这边呢，你说谁概率更大一些，好像也说不准、啊、
1: 当然是我们，
0: 对，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这概率
1: 打球人多呀。
0: 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深圳啊，深圳也绝对是这次 CBA 联赛这个赛季吧 CBA 联赛的黑马球队哈，像咱们国内的球员贺西宁、王浩然的进步也是比较大的，国内顶级的前场球员，而且贺西宁也拿到了本赛季常规赛的 MVP， 表现非常的值得点赞。王浩然也凭借着优异的表现能够入选到国家队，小外援史密斯也拿到了本赛季 CBA 的最佳外援的称号，是 CBA 常规赛的得分王。所以深圳队在这几个球员的带领下也确实创造了队史的记录，15连胜，而且这个赛季接着如果赢下去的呢，还可以打破自己的队史记录哈。
0: 可以说这支球队让很多人看到了努力付出就有回报，所以是这样的一支球队。包括贺西宁整个的状态，这快30了，迎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而且在场上的这种表现，你会发现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天赋型的选手啊，在他身上你完全能够看到训练的痕迹，看到努力的那个痕迹的。
1: 北京队这边从纸面实力上来讲呢，咱们有周琦之前的比赛都非常努力哈，赵睿一直在休息自己的身体，曾凡博同样也是在养伤，到了这个阶段呢，大家都纷纷的差不多了，都该复出了，还有像杰曼、麦基这样的顶级外援。相比之下呢，广东队的胡明轩、徐杰和崔永熙这个赛季都表现有起伏，而且外援萨姆纳受伤赛季报销了，对球队也是有挺大的影响的哈。当然因为我们是老对手嘛，相互之间非常的了解，那也一定是一组非常精彩的对决。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了解了，因为赵睿之前的老东西就是在广东，这关老爷提醒我说首钢打吉林那场赵睿没打，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赛季就没有一场完全体过。所以你说现在这就是问题，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放不放心，支不支持，支持，放心吗？不放心，因为整个球队现在的状态咱没见过什么样，合练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样的咱都不知道。所以说明天这场比赛真的是至关重要。另外一点就是从五局三胜变成三局两胜了，任何一场胜利，你拿到一场胜利就到了赛点，你输了一场胜利你就处在悬崖边上了，所以还是很紧张的。我们也是请评论员刘潇和江帆和我们前瞻一下吧，对于明天北京北汽主场面对广东的比赛。
1: 咱们分开说哈，先说说北京北汽现在的情况，然后再说说广东队这边的情况哈。刘潇和江帆，
2: 从5月6号开始，北京北汽将在主场迎战广东队，这将拉开8进4的序幕。也很久以来没有打过这种赛制，就是三局两胜制的8进4比赛了，所以对每个队来说很大的机会，也都有很大的风险。虽然北京北汽有两个主场，但是因为赛制是111的赛制，你如果有第一个主场没有办法拿下对手，那么后面的比赛将非常困难。但是对北京北汽来讲，这个赛季跟广东队的交手成绩上看去取得了胜利的还是不错的，也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一些球队的这种优势的条件。最大的优势其实还是在内线，周琦和麦基两个高大的中锋对于广东队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威胁的。我们看到广东队和广州队广州龙狮的比赛当中徐昕的作用， 当然周琦和麦基没有那么高大，但是整个从经验呀，从个人的这种进攻的手段相对来讲还是比只有一个徐昕的广州队还要好一些的，同时两个人的防空能力篮球的控制还是不错。另外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小川老了一点，但是对篮板球的拼抢防守经验还是十足的，那就是体能可能相对受限，速率没有以前那么快。当然曾文博的回归给这个位置上有一定的填补，同时还有斯佩尔曼，你的内线相对来说再加上范子铭和这个秋天，其实内线人员还是够足的，这个算是北京队的一个优势。另外在后卫线上相对来说北京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第一几个本土后卫赵睿、陈英俊包括方硕，从经验上来讲是非常丰富，绝对是不比这个徐杰和胡明轩差的。另外一个人数上也相对比他们多一点，虽然广东队也有像陈家正这样的年轻力量，但是在这种关键的比赛上我觉得给他的时间会不会很多。那么如果赵睿能够康复，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回到赛场上，那么对广东队来说还是很威胁还是很大的，而且他非常了解这支球队。同时你的小外援杰曼也是可以控球的，威廉姆斯也能拿一拿球，所以在外线上人数上还是占优。
3: 又一次精锐对决将会在系列赛的一个相对短的赛制当中再次碰到，这其实是一个可能非常有话题的一组对决。我觉得在这组对决当中，其实我们会想起很多的过往，我个人的从业经历其实也解说过，在相对短的赛制当中北京和广东在交手当中的一些种种回忆。客观来说，在相对短的赛制里面，其实广东对阵北京的比赛其实还是赢多输少，而且在人员相对并不完整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得不说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整体的经验包括在应对这种短的赛程当中的这种情绪也好，或者说经验，可能都能够在一些偶然性比较大的比赛当中占据赛季当中夺取总冠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这点来讲呢，我客观来说觉得北京队其实相比较来说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在这两个赛季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去长远的看到，其实北京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改变。无论是从人员上，每一个赛季都在进行着补强，人员的厚度也在每个赛季进行着补强当中，让很多球队是非常羡慕的。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会在这一次的交手当中，从成绩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其实还是会让在这组当中的，我觉得胜负关系和以往参考性或许会有，但是并不是那么强。对于在相对短赛制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北京会相对有优势，但是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要说到过往，在过往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胜率我觉得有参考性并且没有参考性的都会体现出来。更加重要的还是对于北京队来说，我觉得首先是战胜自己的这种心态。那要知道优势更多人员上包括储备上其实都在自己这边，是不是能够把握住。那另外还有一点，对于北京队其实有非常长的时间去得到了休息，这个休息一定程度上对于北京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在进入季后赛之前伤病一直是围绕着这支球队，那在这个时段伤病更多的积极的恢复会是好的消息更多的出现，但是更大的疑问还是在于这支球队在精锐大战即将开始的这个阶段当中是不是能够去顶住压力，包括大家的彼此的适应状态的程度是不是能够去快速的在第一场比赛的主场当中兑现出这个优势。要知道短赛制的比赛当中，如果第一场比赛输掉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个胜负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说白了会被牵着鼻子走。所以把优势在第一场化成主动并且直接兑现出比赛的胜利，对于北京北汽还是非常重要。
0: 嗯，当然了，像 FM 就说了，这期待着斯佩尔曼三分能够大显神通，我就不期待着他大显神通了，他只要能正常发挥，能帮助球队分担一些压力啊，把整个空间进攻的空间拉起来就可以了。因为常规赛当中，我个人认为斯佩尔曼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差的。用户1861说，希望北汽打赢首场比赛，勇夺冠军呢、啊。就别说您期望了，所有人都非常的期望。当然，这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打，回合还是要一个一个的回合来拼呢、啊。
1: 广东这边呢，今天启程来北京，他们也确实挺累的， 因为之前打了三场比赛哈，体力包括伤情可能都会有一些。

0: 也加重哈，已经很长时间呢，在调整当中了。但我们这边呢，就一直都在为这一组系列赛，无论是广州还是广东做着准备。咱们还跟人热身哈，都是为了这一组能够打得顺利。所以明天晚上这场比赛对于广东来讲也是挺大的一个考验哈。
1: 是的。
0: 来听听两位嘉宾对广东的状态的分析。
1: 对于广东队来讲，打了三场比赛，第一场输挺多，第二场又赢挺多，第三场一直咬得非常紧张，打到最后才分出胜负。他的比赛状态一定是比北京队要好一些的，因为一直处在这个比赛当中，但是起伏还是比较大。我们看到这三场比赛广东队的优点，他们的这种防守，这种对比赛的这种控制，特别后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完全不在状态，包括像胡明轩、像外援都不在状态，但是当他们的手感回来的时候，这队很可怕。另外一方面，通过这三场比赛，他们对新的外援拉克塞维奇的使用又进行了一下磨合，同时各种阵容他们也进行了一下调配，所以我们看得到杜锋指导多次的采用不同的这种人员组合，也是利用这三场比赛把这个阵容磨合了一下。这个比北京队好的一点在于，你北京队除了跟深圳能打打教学赛，能够去让新的外援去适应，没有别的机会，至少而且这个教学赛的这种质量肯定是不如正式比赛那么强，所以说能不能达到磨合球员的状态的效果现在不知道。但是对广东队来讲，从他们的问题连续征战其实也是比较疲劳的。不过对于北京队来说呢，虽然广东队比较疲劳，但他的年龄相对来说比北京队还是要年轻一些，是因为外援的年龄上可能大一点，但是本土球员年纪还是比较轻的。同时像小崔的这种防守端的作用，包括进攻端的这种三分球，还是对北京队会产生一定的威胁的。所以说整体来讲，广东队处在一个比赛状态当中，而北京队歇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没有完全在比赛状态当中，所以其实

0: 和更多的想法，这一点是非常要去值得关注的一点。所以对于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观众会觉得对于贝贝奇的难点可能就在这儿，对手一旦是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在面对着可能防守端的变化，包括进攻的节奏突然产生变化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去接住，是不是能够去快速适应，其实留给北京队的考验还是很足的。在这三场比赛的休息阶段当中，我个人觉得休息对于北京队的两方面的影响，是不是能够自己尽快的把好的这一面能够体现的更加明显，这是他们能够去做到的一点。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这个赛程拉得越长，对于北京队可能到后期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无论是适应比赛的这种适应度上来说，还是人员的最终和体能的优势和变化的优势来说，对于北京队都会是优势。但是如果还是一句话，就在第一个主场当中没有能够抓住机会的话，这其实是北京队一定要去尽量避免的。因为偶然性非常大的八进四在本赛季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就是不可挽回的，当你还马上觉得要醒过来的时候，比赛已经结束，这其实对于北京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局面。所以说还是希望北京队能够去吸取在之前过往很多的赛制当中的这些教训，能够去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能够把主动换算成更多的赛场上的赛制的胜利基础，在总比分当中确立先机。
1: 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里人说这场比赛啊，对于北京北汽来说考验会有点大，因为一支球队呢，他的休息的时间其实是有点长，对于比赛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帮助，其实不见得说你这个球队休息的时间长，他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反而是像广东队这样，经过三场的比赛，大家是很快的能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现在 CBA 的比赛我们要知道是十分钟一节，那每一节就是需要你用最短的时间去适应赛场，同时快速的去得分。那很明显在现在这个节点当中，广东队连续三场比赛球员们的专注度是更高的，而北京北汽呢不能说不高，只能说还会让我们有一些担心的情况出现。
2: 大雄说嘉宾有一点没有说到，就是半决赛比赛全部都是外籍裁判。对，咱们现在是八进四嘛，八进四这个阶段还不是说更多的外籍裁判参与啊，说千万别像之前那样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裁判的问题。因为之前篮协开会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啊，我们在季后赛专题工作会议当中呢也是考虑到了各个联赛当中的战力，大约参考了有55个，然后也是持续的邀请咱们的篮联的讲师来进行一些授课呀培训，希望能够统一执裁的尺度，并且采用的是客观数据加上主观判定相结合的这种办法来进行裁判员的选派。那常规赛咱们一共选了1260人次，其中外籍人次呢是2人次。那我们计划呢是在季后赛安排6到7位外籍裁判来执裁半决赛和总决赛，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八进四这个阶段呢可能偶尔也会出现，但不是主要的阶段哈。也是希望能够有这种外籍裁判的加入之后来帮助咱们提升执裁的水平。当然了，在第二阶段哈尾段的时候，像广东和山西的比赛呢，第一回出现了2位外籍裁判来执法，但是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就是整体吹罚的尺度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2: 啊，这样就造成了双方球员有点不太适应哈。像迪亚洛啊，包括王少杰等球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吃到了 T 等等，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啊，起码有1到2场的比赛来适应才行。
1: 对，换裁判呢也是一个好事，一方面呢能够帮助球队或者帮助球员啊，整个比赛变得更流畅一些，整个比赛更加公平一些，或者让球迷认为这场比赛啊没有场外的因素干扰，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球员需要去适应裁判这个尺度。那这个尺度怎么去适应呢？往往是我先来一个动作，去跟裁判在场上啊暗暗的去看这个尺度的变化。
2: 你看我这样行不行？
1: 对，
2: 你要是行，那我就这样，或者再稍稍往上提一提。
1: 对，这是一个，你看我这样行不行？另外就是为什么他行我不行，或者我行他不行？这两支球队，打的慢慢要在场上有这种规则性的默契，才能够让比赛更加的流畅。
2: 看到了山鹰哈，山鹰说北汽现在重要还是要把握好心态，因为咱们其实实力还确实要比广东强一点的，特别是第一场一定要放平心态。 咱第一场就在五棵松，非常熟悉的荣誉之地哈、
1: 啊，对，
2: 一定会有一点点心理的压力，所以手会稍微紧一点，说要放平心态，相信自己能够赢下对手，这就行，只要你第一场赢下来那就好啊。刘潇给大家来说说咱们现在两支球队的问题哈、啊，他认为说两支球队都是稳定性不太高啊，能不能巩固一下啊？
3: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投射的稳定性也跟广东队一样不是特别好。我们看广东队在这个12-8的比赛当中，三分球也是一场有一场没有这种状态，包括外援也都是如此。所以北京队也是要稳定住自己的外线投射，两个队都需要在这一点上做下文章。锋线的对比上相对来讲北京队也更有优势一些，一个是曾凡波回归，再一个算上雷蒙、张才仁锋线的可使用的人还是比广东队显得要多一点，因为广东队自从任骏飞退役了之后，锋线上可使用的人员不是很多，而且水平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像张浩佳这个防守尖兵，但是进攻端实力又是不灵，所以说相对来讲从阵容对比上来说，北京队在锋线的位置上还是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小优势。但是要注意一个情况，广东队的外援双内线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通过第一轮的比赛我们看到杜锋指导对他们的使用，特别在第二场比赛当中非常奏效，有可能会在北京队的比赛中同样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然这个之前使用过之后肯定北京队对此也会有所准备，但是你现场用起来的时候，或者说你防起来，或者你攻他双塔内线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个只能通过这个比赛现场观察了，现在只能都是一些预判。我感觉杜锋指导多少还会使用一些阵容，所以说整个的双方实力对比，北京队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优势，再加上你主场多一个，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歇了这么长时间，广东一直在比赛状态，这个是最难的。虽然跟深圳队有过教学赛，但是那个比赛肯定不可能像这个季后赛那样真刀真枪的去 PK， 那么能不能达到保持状态和练兵的效果，我觉得可能对进攻手感上来说相对可能会好一点，但是防守强度啊，整个的速率啊，包括身体的情况，跟这个真正的比赛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多多少少还是需要都做得很仔细一点。特别对北京队来说，有那么远大的目标，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细致。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刚才我们在第一时段哈，和大家

0: 让俱乐部具有竞争力。当然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多拿一些积分，是吧？能够拿到相应的积分之后，才会考虑去锻炼年轻人。所以总体上来讲呢，这个大的基调定下来，就没有特别多真正实质上的细节，更多的呢，可能就是一种和大家的相互的沟通。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一些经营啊，包括一些商务上面的东西，有些球迷咱们非常关心的，成绩不理想是吧？咱球票能不能调调价格呀？等等的，俱乐部这边呢也特别明确的介绍，昨天那个恳谈会呢，更多的还是围绕着竞技方面，就是技战术方面啊、人员方面啊、伤病方面啊这方面来进行沟通的，并不会涉及经营，因为经营是俱乐部现在重新构架当中另外一个位置。它不像以前你有一个总经理，像李宁也好，在之前像高总，甚至是罗宁总，他呢能够涉及到经营。但是现在呢，昨天的恳谈会，不管说是马永明还是贾天宁两位新来的总监，他们呢都是更多的在竞技层面，所以经营呢不在昨天的交流当中吧。这是一个整体上的情况。那具体其实大家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现在球队的伤病。但是伤病的问题，更多的现在只能是等待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说，这个赛季球队没有再公布球员伤病的情况。以往呢，我们会有一个伤病报告。在这方面呢，作为技术总监的贾天宁也特别提到说，不希望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吧，我们下一个对手知道我们现在球员伤病恢复的情况，或者说哪些球员不能够踢。让他们可以有针对性的研究。包括蒙克马利，蒙克马利也曾经提到过说，哪怕对手拿出这么那么一丝丝的精力去猜我们的球员谁会复出，我们的球员谁不能踢，可能也会对于对手的备战产生那么一点点的影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思考上来讲呢，俱乐部在这个赛季不会再去公布球员的伤病报告。那只有在比赛开始之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可能蒙哥马利才会介绍一下目前球员的情况，还不一定啊，会把这个更加详细的伤病情况介绍出来。你比如说像上一场比赛带着林良铭去了云南，但是呢根本没有给他报名，而且小林也不具备比赛的资格，所以这样的情况在未来可能还会发生。像大家非常关心的像法比奥的伤情、恩克罗洛的伤情以及林良铭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比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球队在备战当中，现在怎么说呢，算是秘密吧。大家呢只能够等比赛真正的名单出来之后啊，开始之后才能够看到球员到底能不能够登场比赛。这也是今年球队当中的一个变化吧。其他的方面呢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在外租球员方面啊，包括说我们在今年合同到期的一些球员方面啊，的一些回购续约，其实呢也基本上还是在赛季开始之前，没有作为特别详细的一个计划，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去考察还要去跟球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吧。
1: 那其实我看到在昨天的恳谈会当中有一个时间点的这个小细节，说希望未来通过2年的时间甚至是3年以内去完成整个俱乐部的重建。我们最开始的期待在这个赛季之前说通过这一个赛季来打造出属于北京国安的这个阵容，相比于之前再补充一些人员，那现在这个时间好像比我们想象当中又变得更长了，2到3年，可能转会期是4到5个窗口转会期。那对于北京国安来说，现在就是俱乐部的真正的像马永明这个层面，以及和管理层之间的这种时间线是一致的吗？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耐心真的有2到3年，甚至更长吗？因为在过去的3年当中，北京国安的教练换了可不只是一任，这个中间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就不同步的情况出现？
0: 其实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吧？这个赛季如果说在赛季初期的时候，会不会去喊出我们是过渡？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没有明确的表达。我在这个恳谈会上当中也问了，说我们现在其实俱乐部的两位负责竞技方面。

0: 应该是半年会有一个不断上升的状态吧，而不是说经过两年半之后，在最后半年我们终于完成了厚积薄发，完成了蜕变，这不太符合一支球队成长和变化的规律。也是希望北京国安吧，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能够把这个秘密真正变成一鸣惊人，实现在大家球迷面前的这种惊艳的表现。
1: 其实呢，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说在现代足球的这种环境之下，还真的有那么多的秘密吗？
0: 嗯，
1: 因为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手段，已经能够了解到一支球队的打法，一些小的变化，可能临场的发挥是对手不太容易去揣摩的，但是你整体的打法，你的这个训练的模式，你的足球的理论或者说哲学，对吧，这些东西应该说很容易通过现在的一些途径，新的科技途径就可以获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更开放一些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其他一些对手也很开放，他们也会公布伤情的病报告，对吧，我们看欧洲的俱乐部也会公布伤情的报告，甚至他们可以在很早的时间就向外界公布自己的首发阵容。那可能
2: 我们还不能自信
1: 的不同的思想，是吧，针对不同的如果我实力足够多，我不在乎有什么样的所谓秘密，这个是目前可能球队短期成绩压力所带来的吧。
2: 咱们在这恳谈会上说了很多俱乐部的宏观的一些设计啊，包括你都说这个会之前就定好了，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成绩不好才开这个会的，是很宏观哈。那毕竟现在眼下很着急，眼下咱们听众朋友一直都在说这都要保级了可怎么办，所以接下来这几场比赛那就得看看俱乐部是不是真的能有这样在危机的这个时刻哈，有扭转自己实力的或者扭转这种形势的能力了哈。
1: 现在呢可能就是需要做出一些细节上的改变吧，因为也和两位总监进行过交流，包括在定位球的训练当中，因为贾天年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蒙哥马利的打法在前场反抢的次数，在传中的次数，攻入对方三区的次数，通过这个压迫球权获得更多球权的这个次数，这些数据方面，一些高阶数据方面呢，国安队在联赛里面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传中的成功率，我们的转换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的定位球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那从这些方面呢，俱乐部还是需要，就尤其是主教练蒙哥马利吧，还是需要去解决的，设计一些定位球的战术，因为他在热刺的时候就是一个定位球教练，只不过现在回到北京之后，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设计一些定位球，去进行定位球的演练，因为前一段时间客场多，你不能在人家家门口去练你自己的定位球，因为你在那儿练人家总会看到的，那要回来关起门来练，那看看连着三个主场比赛，对吧，一周多的时间，就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吧，因为我们回来还有这几天的备战，能不能够在定位球方面，是不是一个是定位球上有所作为，另外一个是商号们能不能够尽快的回归吧。
2: 再有就是咱们这防守啊，进球还挺漂亮的，瞬间就被人打回来了，这个太可怕了，看看这两天怎么调呗。
1: 对，其实这个更多的就是球队的专注度吧，大家的自信。这个包括马永明也特别提到，就是我们看到都是场上九十分钟的东西，但是其实一个球员他有自己的生活，一天是有24个小时的，所以有的时候场外的一些东西也会影响到球员在场上的专注度，包括一个球员的性格，包括说他和身边队友和教练组的交流。所以呢，俱乐部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专门请教心理老师，会加入到这家俱乐部，因为在德甲是每家俱乐部都要有心理老师的，这是一个准入的标准。那我们这边呢没有，所以呢，俱乐部方面也在和德国进行合作，可能要请心理老师来到俱乐部吧，和球员在这种心理层面当中有更多的沟通，来改变球员的心理状态吧。
2: 好，谢谢王毅的介绍，大概如此哈。不知道咱们家里人看完之后有没有，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哈。那明天我们来
1: 以后节目当中咱们还可以这个展开想起来什么继续聊，是吧，因为这个他这个聊的比较宏观。
2: 对呀，我就说这一篇稿子里我就没找出来我特别能看着说哎这个点特新鲜或者是特别解渴那种感觉，没有。
0: 是的。
2: 得，谢谢王毅，辛苦了，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你看这聊完之后了，确实是。

0: 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宏观层面的规划，
1: 提炼出两个字，秘密。
0: 秘密，很多家里人也说了，这你就坦诚一点呗。就今天早晨起来5点多，我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就有专门一个标题说你如何看待国安恳谈会的内容。下面很多人就说了，说咱北京人，你就不怕你打不好，你就坦诚一点，哪怕你就上来跟大家说2分钟解决这个问题，就说虽然现在成绩不好，但是接下来每一场比赛球员们上去肯定是拼命踢，现在压力很大，也希望大家给予我们更多的耐心和时间，也行了，咱就可以给你更多的支持。现在就是从整体规划来聊，具体的比赛呢暂时就没有谈，就像您说的不解渴吧。
1: 就没看出重点来哈。也请天英给大家来说说他哈，是不是也关注到了这个恳谈会啊，他的一些感受哈。
2: 我在下午去参加的媒体的座谈会，也是前前后后5-6个小时，我觉得其实聊了很多东西，因为去的也都是咱们国安的这种长期的跟国安的这些记者，大家对国安的情况其实都挺了解。现在其实听完俱乐部讲完之后，我觉得一个现在的情况已经可以勾勒出了一个影子了。当前的国安队现在正处于一个变革跟改造的过程当中，现在的俱乐部是想把整体的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的职业，所谓的更加职业，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加职业的俱乐部，其实是包括很多层含义。从宏观上讲，就是它的这种俱乐部的运营的结构、运营的方式、生存的方式要更加的职业，要去想更好的去造血的能力，要去想俱乐部要更好的去生存，要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定位。另外一个就是说在细节方面也谈了很多，比如说更加职业的俱乐部，你球员的伤病恢复，球员的这种身体的治疗，球员情况的这种监督，包括各个方面，涉及到职业足球的各个方面，都要做得更加职业。我觉得这个从宏观到细节方面，其实俱乐部都在推动很多的这种改造，这种变化。之前俱乐部也是期望，因为在没有做成之前，俱乐部可能也是没有太说太多，这次也是按照定期的时间跟大家进行了很多分享，也让大家看到俱乐部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因为就球迷来讲，我们平常只能看到的是俱乐部在场上的90分钟比赛，在90分钟比赛以外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看不到，我们大家只能去猜。比如说赛季之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个人觉得国安应该是新的管理层会带来新的思路，俱乐部会进行一些变革，其实都是猜的。包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说蒙哥马利的这种战术对国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跟延伸，是对之前的一个战术的一个改进。蒙哥马利的战术具备它的先进性，球队要去适应蒙哥马利的战术肯定是需要时间，这个其实也是猜的。但是在这次沟通当中也基本得到了这种比较正面的这种答复，它的确俱乐部在改革，在变革球队的战术，他就是在朝着蒙哥马利要求的方向去改。俱乐部的确最明显的就伤病问题、成绩问题，而这个都是在当前的我们这种环境之下出现的伤病问题。我觉得最起码能够看到，第一，现在升级了，还有提高了，对于这种先进足球、现代足球的这种先进的发展。第三个，我觉得现在遇到的困难同样是很大，内部外部的困难，但是态度还是很坚定，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起码对于我来讲，它是打消了我的很多的疑问，也回答了我的很多的问题。
0: 还有就是我们常说北京国安是一支永远争第一的传统强队，但是到了这个赛季，不仅仅是北京国安啊，很多球队都是打破了很多粉丝关注中超的粉丝球迷们的一些固有的印象，比如说天津津门虎、北京国安，甚至山东泰山，现在呢都处于一个非常规的运作状态当中。那怎么如何看待国安现在的短期时间的定位或者长期时间的定位呢？这种定位如果说俱乐部和管理层和球迷之间是不能够达成一致的，我相信这种矛盾会存在，并且会一直存在下去。咱们也听听天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2: 其实对于国安队的定位来讲，是今天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我觉得俱乐部的相关人士也做出了一个解答，其实这个解答对于我来讲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种回答。大概的说法就是，大家有的朋友会说，我们现在俱乐部的确是

从阵容上面到各个方面吧，的确是属于这种巅峰状态，不属于最强状态的。无论积分排名，包括今年受到了很多的挫折，咱们的确感觉不是那么好，大家觉得有点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定位调整的比较，就调整更低一点，调整到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保级，或简单说我们是保级就行，这些定位。今天俱乐部的相关人士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观点是这样，我觉得是我特别认同的。就以国安这个球队来讲，北京这个城市来讲，以国安的传统来讲，无论是他面对任何一个情况之下，这个球队也许可以输，也许可以打不过，但这个球队永远不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弱队，永远不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保级球队。这个球队必须永远面对任何对手都要抱着去拼、去打、去取胜的这种想法去争。如果说我是个保级球队，那我拿够了多少分，我保级了，我就 OK 了，我心满意足了。对不起，这不是北京官，永远不能这么给自己定义。我们可以很艰苦，我们可以很被动，我们可以有些东西我们就力所不能及，但是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在对自己的要求上面永远不能放低，放低了你就不是北京官了，你就有损于这支球队的传统了。其实这个是我特别赞同的一个观点，北京官之所以是北京官，你因为你有永远是要永远争第一，你永远有一种你可以打败我但你不能打服我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个是这支球队的灵魂和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屈居人下，我们可以在保级堆里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球队的灵魂就没有了。所以俱乐部今天给出的这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起码对我来讲是我想听到的答案。我也觉得可能绝大多数的球迷也是希望俱乐部给出这个答案。这个时候怂，不要害怕，的确我们遇到了困难，但国安的历史又遇到过多少困难，从05年从九几年开始我们遇到过多少困难，今年的困难是

0: 不是实力最强大的俱乐部，但国安永远应该是一个最有精神的、有追求的俱乐部，是一个不甘人后、不屈居人下的俱乐部。所以我认为今天俱乐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的角度，回答出了俱乐部的态度，我觉得是令人满意的。
1: 嗯，那现在目前这个恳谈会结束了，大家呢也是在期待当中吧，来面对接下来的比赛。
2: 米奇特逗说：“瞎分析什么呀？就一个字儿，没钱。”然后还说呢，说保级也挺好，30多年了，也应该让球迷体验一下保级的体验，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宽度。
1: 没挂科，这大学不算圆满是吗？
2: 就是第一也得过，中间咱也长期待过，三四名、第二名也待过，最后我觉得一集团也想待一待是吗？
1: 但是其实现在摆在球队面前，或者摆在俱乐部的总经理面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的中超，这刚才也提到了，一直是希望把北京国安变成一支非常职业的足球俱乐部。那意味着现在整个中超联赛其他的球队就是不职业吗？比如说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整个的形势，甚至包括山东泰山，很多时候这个职业究竟如何去定义呢？是适合的，是最好的，还是说像参照所谓的国外的体系去形成一套国外的这种标准是更好的？可能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不管怎样，应该适合这片土壤，适合这个比赛的环境，从而帮助球队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个才是最终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2: 原因一定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确实对咱们来讲形势是比较危急，已经来到了联赛的后半段和倒数的位置，马上迎来的是主场的比赛，所以对咱们来讲还是要打好最近这场比赛才能够树立更多的信心。很多朋友都说远景都设计的不错，设计的挺好的，但是天鹰也说的对哈，我们现在这个还是得有一个强队的精神品质在这儿哈，不能放松。
1: 朴淼云也说了，就认为恳谈会呢可以通过可以知道中赫还是非常想长期的去运作国安的，还是努力去争取转变的，应该支持啊。其次就是球员还是应该拼命的训练争胜，只是因为资金投入有限，无法买高价的外援，没有其他的负面情绪，所以看好国安的职业化转变。
2: 明天晚上7点半主场迎战大连，本轮比赛从今天就开始了，今天晚上7点青岛西海岸先打天津金门虎。现在金门虎也是唯一一支球队没有转正的哈，负一分吧现在是。还有泰山主场打申花，辽宁对荣城，重庆铜梁龙对河南，明天晚上7点半我们将会继续打大连，欢迎大家去给球队加油哈。等一会儿咱们在第30段还会跟大家说一说国安的情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